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启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

0: 把他的名字写错了，
1: 嗯，
0: 是这样，但是后来就这么叫了。而且这里头啊，就是这两位将军住的地儿，有一个巧合的是什么呢？就是佟将军的家就在张自忠路边上，
1: 嘿，
0: 就挨着，相当于。
1: 就当时如果要不是战乱的话，估计可能那块那条路就叫佟麟阁路了。
0: 哎，对对对，当然我们话说回来，为什么它叫张自忠路呢？主要是由于，您要是从张自忠地铁站出来，尤其。

0: 生的事情。那到了1911年呢，他就考上了这个北洋法政学堂，
1: 新式学堂了，
0: 新式学堂了，北洋法政学堂。1916年，他有一个同乡的好友，
1: 哪位？
0: 叫车震，等于把他叫过来说，听说你啊想投笔从戎，想报效国家，想从军，所以这位车先生呢就把这个张自忠呢就引荐给了谁呢？

0: 以来，励精图治，宽仁为政啊，民心为师啊。冯总司令如此一意孤行，恐怕有负天下人吧？
1: 啊，是啊，你们说是宽仁为政，可我们记得的是清兵入关的大屠杀，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们说是励精图治，可我们记得的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是国耻民贫。你们宽在哪儿？仁在哪儿？励精图治都在哪儿？
2: 吴佩孚败局已定，决定南下。曹锟这个只做了一年29天的总统也。

0: 因为残部进行了一个整编一个整改、那么就把这个张自忠所在的这一块呢改成了东北边防军第三军，
1: 这回就真正成了将军了。
0: 哎，对，不，他还没有，这个第三军的军长是宋哲元，副军长实际上是秦德纯，和这个就秦德纯是任副军长，冯治安管的是37师，张自忠管的是第38师，他是个师长，
1: 这时候还属于少壮派呢。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整个等于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就有了一个新的番号了。后来这个第三军呢在6月份改成了29军，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支部队了、
1: 是，这抗战的时候这是、
0: 对对对，29对啊，然后29军长期就驻扎在北平了。所以这一段实际上是发生在1931年前后。当然我们也都知道1931年发生一件大事，就是9·18事变。日军就等于侵占了咱们的东北，他就开始觊觎华北，
1: 就是明面上跟你掀桌子了。
0: 对，就慢慢要蚕食我们的这个土地了。东北三省已经完全沦陷了，下一步就是跨过长城进山海关，慢慢开始向华北进犯。这是1931年。到了1932年的7月份，在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人开始第一步走的棋是开始进犯热河。这热河这个概念现在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热河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基本上是以今天河北省承德市作为一个底子，但是热河它

0: 挺过来了。而且您看他实际上拿的是大刀，这是白刃战，
1: 嗯，
0: 直接就拿大刀朝日本鬼子砍啊。
1: 那个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
0: 去，就是因为喜风口大捷，
1: 嗯，
0: 大家对二十九军的将士非常非常的钦佩，才创作了这首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首歌。
2: 大刀

0: 而且这个当年我们有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影像，就是这个西北军，就包括二十九军他们当年操练大刀的影视资料，我们是能见到的。
1: 哦、
0: 而且那影视资料从背景看是在哪儿练的呢？宣化。
1: 就是当时的人看到那个影像，那真是提振了国威，是吧？
0: 啊，绝对是这样。而且现在我们北京市，这还也是一个小的冷知识，什么呢？北京市有一所中学，就是以佟麟阁将军来命名的，叫佟麟阁中学。
1: 哦，
0: 佟麟阁中学的这些学生们，他们的课间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育项目，就叫大刀操。
1: 嘿，
0: 这等于是对这个事情的最好的一个传承。
1: 嗯
0: 嗯，
1: 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
0: 对对对，所以您看这喜峰口等于是打了一场漂亮仗，而且当时喜峰口有过一次对日军的偷袭，
1: 嗯，
0: 是在一个雪夜，日本人是绝对不会想到咱们的部队是会在下这么大雪的情况下来袭他的，就等于端他的老窝。
1: 而且我们的枪械实力比他们还弱，
0: 还弱
1: 是吧？
0: 哎，咱们真是靠大刀白刃战把这鬼子彻底给他打了一下。
1: 解气，
0: 解气，确实解气。但是您看，解气归解气，当时咱们的这个国家比较弱嘛，所以打完这场仗还打了胜仗，很快就签订了《塘沽协定》。
1: 嘿，
0: 嗯，《塘沽协定》最后约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承认东北加热河这两个地方就归了满洲国，要承认满洲国的独立，而且等于是在冀东要设置5000平方公里的。不住任何部队的一个区域。
1: 嘿，这落后真的是
0: 要挨打呀。
1: 嗯
0: 嗯，而且这此后不久啊就签订了和梅协定，这也是丧权辱国的这些条约。
1: 嗯
0: 嗯，而且喜峰口战役大捷之后不久呢，日本人其实动了个心眼，他觉得这个突破口不行，我们还

0: 18后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6: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7: 总司令，总司令，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这里太不安全了，请撤到安全的地方。
8: 苏联顾问，伤兵和文艺兵都撤了吗？
7: 全部都安全撤走了。
8: 这我就放心了。

0: 代表了抗战期间中国军人的军魂。所以应该说他的这个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所以您看刚才我们说到武汉啊、上海啊、湖北的宜城啊，包括他的故乡临清啊，包括最后他的这个等于安葬的地方重庆，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路。
1: 就甚至海外的这个华人也都知道他的大名。
0: 哎呀，这真的是太有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在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所就等于是一些史料的一些罗列。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要说一说这个七七事变前后张将军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了。所以在七七事变之后啊，日军很快就占领了北平城。就是北平城被占了，然后在这期间29军要撤防的。
2: 七千口到前面来。
3: 旅长，
2: 我让你过来。文营长，
4: 有
2: 什么命令？那又有什么办法？
1: 很屈辱，
0: 要撤退。所以我们从那个七七事变电影能看到，他最后等于所有29军都撤到了保定这一带。然后宋哲元就给张将军留下了一个任务，就是你要留在北平和日本人周旋。以保证大部队能够平稳的撤出。
1: 我还不能让你知道。
0: 所以等于他临时的要维持北京地区或者北平地区或者北平城的这个治安。包括北平城的运作都要靠他来维系。
1: 这个任务很重啊。
0: 任务很重，而且就是为了给日本人造成假象嘛，让我们的大军赶紧往后撤。这样。所以这个任务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艰巨的。这10天他过的应该也是非常非常难熬的。
1: 但是老百姓或者舆论看到的现象就是大军都撤了，你怎么没撤？
0: 对，所以就是等于是这天是1937年7月29号。这老百姓一开家门，哟，这怎么29军怎么都撤了呀？只留下少数部队维持治安了啊！也就是说，整个北平已经被日军占领了。8月8号，他们举行的入城式嘛，所以这个等于38市的市长，也就是我们的张作霖将军，署名贴了一个安民告示。
1: 哦，是怎么写的？
0: 就是安民告示，就是让大家都别慌嘛。你该过日子过日子，其实就是这些话嘛。但是您一贴这安民告示，您署名是张自忠，这舆论一下就吵翻了啊！
1: 就知道
0: 就大家都觉得是不是他当汉奸了？
1: 对，为什么要署你的名？
0: 你是不是帮日本人办事儿？所以这个消息就传得特别特别的快。其实他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奉的是军长宋哲元的命令，他为了掩护29军及时撤退，及时脱离敌人包围的这个险境，留在北京和这日本人周旋。当时宋哲元跟他说，你就维持10天就可以，我这大军就全能撤完。
1: 这可是老百姓一点都不知道。
0: 一点都不知道，老百姓不了解内情啊，所以到了
1: 非核心人物的可能都不知道。
0: 所以到了当天的下午，我们张将军呢就到了东城的外交部街，他就任了稽查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1: 直接面对日本人了。
0: 对，而且还就任了北平市的代市长。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啊、金融啊、粮食各种问题怎么解决。7月30号的上午，他又担任了稽查绥靖公署代主任。所以其实您看这些慢慢慢慢的，老百姓一看，哟，你怎么日本人来了你还继续当官，那是什么意思？那可能就想的是其他，往别处去想了这个事儿，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说呀，他也希望我成立的这些组织呢能够把这个军政职能维持下去，还幻想着等于29军能继续回来，将来回来主持北平的这个政局。所以他在这期间做了一些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毕竟打完仗嘛，有很多伤员，我们这些伤员要安排治疗，所有阵亡的这些士兵我们要予以安葬，所有这些29军的后续的这个慰问工作他要持续的展开，
1: 就这些细碎的工作还是有人要主持去做。
0: 对，而且每天还要做一件事情，向宋哲元要汇报当时的情况。
1: 这任务太重了。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日本人就开始说了，你作为对吧，我们现在当局的负责人，你要不要发表一个通电？
1: 就怎么个通法？
0: 宣布你和我们合作呀，你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啊，不就可以了吗？
1: 就是让他当汉奸呗。
0: 其实就是这样，但是这个遭到了将军的断然拒绝。所以日本人也看透了，你不是给我们办事了，就把他一脚踢开了，就找了另外一个人。找了另外谁呢？就是等于北洋军阀的这么一个余孽了，这叫姜肇宗。 啊，让他去组织这个伪政权了。
3: 江朝宗，安徽省泾德县江村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北洋军阀的重要人物。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后，江朝宗就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成立了汉奸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江朝宗任会长。8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在日寇的羽翼下开始了他的汉奸生涯，从事卖国活动。1943年病死。
1: 当年就在国军那不得烟抽的这种、
0: 哎，对对对，所以您看，刚才我们说7月29号嘛，7月30号以江朝宗为会长的伪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就成立了，
1: 嗯，
0: 他就开始做日本人的代言了。
1: 这大汉奸好像还挺有名的、
0: 哎，所以这日本人就说了，那你这已经啊成立这个了，你把你原来那个稽查政务委员会解散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他开始慢慢慢慢对我们余留的一些部队就开始包围，
1: 要管制起来了。
0: 张将军就觉得这事儿不太对，所以他就跟部下说，你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也都赶紧突围赶紧撤。
1: 那张将军怎么办呢？
0: 自己先留在这儿啊，肯定是要把这个还要周旋完、嗯、其实他也是想试图率领自己手底，他手底也有一支手枪队，率领手枪队我看我能不能乔装打扮一下冲出去，
1: 嗯，
0: 但是试了两次还是没成功，没成功啊，所以有几次冒险出城没有成功，所以他只能是先把家眷送到天津，
1: 嗯，
0: 哎，然后慢慢慢慢自己再想办法，最后其实他是通过化妆，哎，坐了一辆车，而且是就等于是其他国家的这个车，哎，最后等于伪装出了北平城，
1: 这九死一生啊！我们现在说着觉得很轻松啊，
0: 对，但
1: 实际上你想想那状态
0: 非常非常难，
1: 嗯，
0: 而且其实真正您冲出去以后。您是被人误解的，
1: 对啊，本来我是想维持这个社会的运转啊，
0: 对，
1: 得有这么一个人来管这个事儿，别乱了、啊。
0: 您像南京国民政府方面，那我你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是不是得调查调查？
1: 你得给我交代清楚了。
0: 对啊，他所以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赶到南京，嗯、把这事情从头到尾的我汇报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嗯、哎，所以他有这么一段往事，相当于，
1: 哎呦，这两次误解呀、啊，
0: 对对对，所以。后来他终于回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要对他进行一个审查的，就到底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屈辱，
1: 就是我本身我干了这个事儿了，然后还要把这事儿说清楚了，然后这心里憋屈，尤其是这红脸汉的山东将军、啊、
0: 对，大家都认为他是做了汉奸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张将军其实是一个自尊心荣辱感非常强的人，所有这些遭遇对他来说那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打击，
1: 嗯，
0: 所以奉命留守北平这期间，他给他的弟弟叫张自明，哎，去过一封电报，他在电报里表示啊，我呀，我受国家培养是20多年了，在国家存亡的这一个关键时期，我绝对是要以身济国的，所以家事跟他说了，由弟弟你哎管料理就完了啊，而要家人你也不用惦念我。所以到29号，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宋哲元他们抵达保定之后，他就开始跟这个蒋介石报告说，所有的部队基本上已经撤完。
1: 那这电报就跟遗书差不多了，是吧？
0: 对，不是就已经撤完、嗯，我还在这儿负责维系嘛，相当于。
1: 嗯 嗯, 嗯、哎。
0: 所以这段其实日子过得还是非常的屈辱的，包括后来他去了天津，也只是短暂的和家人见了一面。
1: 嗯。
0: 然后就立刻往南京去了，所以当时家人回忆，可能就这一面应该就是最后一面了。
1: 哦。
0: 嗯，就没有再见到过，所以就后来就一直是在战场上为国家奔波着。
1: 嗯
0: 嗯，所以他对日本人作战那是非常狠的，因为每次基本上他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他招军事的时候也是说，你们跟我那得想好了，咱们基本上就是抱着必死的心，
1: 嗯，
0: 去杀日本人、嗯、是这样。所以到了1938年2月，张将军就是等于复职以后，他率着59军抵达了蚌埠附近的这个淮河左岸地区，阻击北犯的日军13师团1部，哎，然后他把日军给击退了。后来呢再战临沂，到了38年3月，他奉命驰援临沂，这段时间呢和日军等于是鏖战了7昼夜，
1: 嗯，
0: 7天7夜，然后把日军当中号称铁军的第5师团所属的一个支队击退。
4: 张自忠也有着自己的忧虑，经过第一次的血拼，他的部队也仅剩了15000多人。尽管如此，为了解决临沂的危急， 张自忠还是大义凛然地给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0: 所以到了的那一天，张将军呢和总部的特务营74师一部被困在了南瓜店这个地方。
1: 大火的遗书也可以派上用场了，
2: 司令，总司令，
1: 好，这样死了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我心里踏实了。
2: 马副官，在，
1: 集合队伍。虎子
2: 在，
1: 把我的枪拿来。
2: 是。
0: 勤杂人员全部加入战斗，
3: 勤杂人员，
0: 勤杂人员都上了，
3: 伙夫啊或者什么这些都上了，
0: 对
3: 吧？
0: 对，全都上了，所以一直打到，就等于慢慢慢慢的，所有人都牺牲了。
3: 哎呦。
0: 所以到了下午3点，身上多处负伤的张将军被日军的刺刀刺中要害。

0: 所以这个消息传到蒋介石这儿了，蒋介石听到以后，在自己的日记里边他这么写，他说张自忠阵亡已时，诚失我良将矣，此将实为抗战中最忠勇之一人也，悲伤之至，于更爱其战前与倭寇周旋，忍辱不必毁谤，含辱纳后之功为尤大也。这就承认了，等于是承认了张将军在七七事变之后忍辱负重所完成的二十九军整个撤退的这个大任务。
1: 这真是一员能屈能伸的虎将。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冯玉祥等于在重庆这一带，就包括西北军，就给他找了一块这个墓地嘛，然后就以他比作石可法，然后在这整个这个山的周边遍种梅花，把这山就称为梅花山，等于张将军最后就安葬在了这个梅花山上。所以其实我们再去想，包括张将军活着的时候说过的几句话，包括他忍辱负重的这几句话，其实我们要去想一想的话，当时他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包括这个宋哲元让他去在北平暂时的你要坐镇啊、十天，所有的事情你要处理好。这个时候张将军可以说怎么着呢，他是含着泪对秦德纯说的，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是怕自己成了汉奸。然后秦德纯就只好劝勉他，哎呦，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全国谅解的那么一天，请你啊好自为之。所以后来张将军就等于在北京慢慢慢慢的周旋，但是周旋其实他也能看到，包括他到了南京以后，南京街头当时甚至是什么样的场面呢，就是张贴标语直接骂张将军是汉奸，所以内心是非常非常苦闷的。
1: 因为这件事本来是应该让一个文职的官员去干的。
0: 对对对，所以后来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从欧洲考察回来的这个肖振营，他跟这肖振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呀此心可对天日，现在我是百口莫辩，我只求蒋委员长能容许我死在战场，有以自败，让我死也死在战场。
1: 就你这日军占领北京城跟这个咱们二十九军撤退，这中间他这个日子
0: 对
1: 还是有个一个真空期的，这段时间他怎么去处理，
0: 对
1: 是吧，
0: 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包括后来还是大家保荐张将军，就一块儿去举荐他，他才能够以军政部中将部副暂代五十九军军长。这五十九军呢就是原来是他的这个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的。
1: 因为我们东方这几个国家都有一个这种观念，就是你要战斗到最后
0: 是
1: 才行，
0: 是是是，
1: 但是你二十九军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部署，你要战略撤退，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去有那么一段真空期，
0: 是是
1: 去处理，
0: 是是，
1: 就这个很难
0: 很难，
1: 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冲突的。
0: 对，所以您看刚才咱们说到了，就等于他暂代五十九军军长嘛，这五十九军是三十八师，

0: 从杀敌报国外，乃与大家共寻思索，就是大家一起去赴死。
1: 回过头看是很感慨啊，
0: 确实。所以其实从最开始的忍辱负重，到后

0: 墓碑上啊，其实您能看到，就是包括毛主席啊，包括周总理啊，就后来对他都有一段评论。我们不妨把这几句评论摘给大家。
1: 嗯，
0: 其实都是抗战时期1940年前后，咱们等于共产党方面在延安追悼会上给张自忠将军，哎，给他题词或者挽联，最后刻在了碑上。
1: 这就算盖棺定论。
0: 这绝对是盖棺定论了。毛主席当时提的是这个尽忠报国。
1: 嘿，
0: 尽忠，
1: 这是岳飞背后上的，
0: 等于岳飞背上的刺字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周总理他当时提的挽词是：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 嗯，
0: 哎，然后咱们朱总司令提的是取义成人，光荣不朽。所以其实都对他有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评价。
1: 所以说这将军也算是可以瞑目
0: 了，可以瞑目了。
1: 今天在这个张自忠将军牺牲的这个日子，我们跟杨征老师一起啊，这番干货满满的这个聊天，我这心里也是热乎乎的。确实这历史啊，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它其实就藏在咱们脚下的马路身边的街巷。
0: 对，
1: 那下次呢，您再路过张自忠路，不妨下来想一想，86年前有一位将军用他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这份安宁。再次感谢杨征老师做客我们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钱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2: 大家好，我是吉祥大学院董事长傅博洋，关注传统文化，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1: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

0: 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所以我们呢是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个核心工作是把我们的课程啊，不管是我们的考试的科目还是不考试的科目，都给它模块化，也说让孩子可以选。
1: 嗯，
0: 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这个孩子可以选呀，他觉得可以做主。
1: 嗯，
0: 做完主之后呢就会有成果表现，他就会去要担责。
1: 嗯，
0: 这个所以选择、自主、责任，然后他就把学习这个事儿当做自个儿的事儿。
1: 嗯，
0: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在实验中学啊，大家很好奇实验的孩子老是那么阳光，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每个孩子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自个儿成长的这么一个空间，这点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老师，这个外边老传啊，实验的老师多么的神奇。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呀，实验的老师啊没有那么神奇。
1: 哦，不
0: 啊，
1: 这个待会儿我来说，您先说
0: 。为什么没那么神奇的？是这样子的，这个实验的老师呀，他就是比较负责任，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啊。

0: 一个新的状态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点。好了，这个我就不吹彩虹屁了，大家自我感受就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我们本身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支撑。因为老师在前面一线打仗，我们都在说啊，实验中学好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来自于北师大，最会教书的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老师，所以他才能教得好。这可能是八几年九几年的高考可能出现一些明星老师，能够培养出来一波很棒的孩子。
1: 嗯，
0: 但是在新高考新课标之后，单纯从某一个老师说我特强我能教出来学生，
1: 嗯，
0: 已经不现实了。背后一定有强大的教研支撑。
1: 嗯，
0: 所以我好奇实验是怎么做的。
1: 嗯
0: 嗯，
1: 哎呀，这个又得掏点干货啊。
0: 对，不传之秘啊。
1: 对，确实实验的老师呀，我刚才说呀，神奇不神奇，因为我们把这些事儿当作是一个主业，基本的天职。
0: 嗯，
1: 这个实验的老师啊，不管教多少年书都会重新备课。
0: 嗯
1: 啊，我教书快30年，
0: 嗯，
1: 这个还每天在发愁第二天的课。
0: 哦，
1: 所以刚才说的姚老师说这个卷啊，什么意思呀？嗯，我们每天都希望今年的课比去年的课要有所精进。
0: 对，
1: 这是一个。第二干嘛呢？我们实验希望把老师们凑在一块儿，
0: 嗯，
1: 通过教研的方式，哎，每个老师贡献自己智慧，
0: 嗯，
1: 就是个集体教研。实验的资源呀，不是一个人的资源，是一代一代的实验的老师传承的资源。
0: 嗯，
1: 啊，我们的这个学案啊，我们的课件是一波一波的老师不断的研发然后出来的，
0: 嗯，
1: 到了我们现在手里面是最新的啊。所以呢，实验靠什么？实验靠的是老师们的不断的去努力的去进行工作。当然了，我们在工作中也做了一个调整啊，各位，
0: 嗯，
1: 这个我们为了让老师们努力教研呢，我们让老师们除了上课啊、教课、批作业、答疑之外，可以这么说，我们尽可能让老师们没有其他的杂事儿可干。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实验的老师很纯粹过的啊，
0: 嗯，
1: 就是上课教育孩子，
0: 嗯，
1: 没有别的任务，没有别的任务。那为了保障呢，我们也尽可能把一些个杂的事儿安排给别的人来做，
0: 嗯，
1: 这是我们做的一种工作的支持。
0: 嗯
1: 啊，这个我说这么多呀，
0: 嗯，
1: 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觉得实验老师生这么好？我也特别欢迎咱们这个朋友们呀，有机会，
0: 嗯，
1: 通各种渠道看看实验的课，
0: 嗯，
1: 对吧？到我们实验的校园里面去听一听，看一看，走一走，
0: 是，
1: 嗯，
0: 哎呀，太有意思了。前一段时间正好实验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校园开放日，我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也看到了大家的一个反馈，就回来的一个反馈，而且也有比较。
1: 对，我们也开放课了，
0: 跟兄弟要有比较。我觉得对于实验中学的这种感受，还是大家还是很准确的。
1: 嗯，
0: 就是对于这种治学的严谨。然后包括我们整个开放日的流程的设置的精细，
1: 嗯，
0: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学校能够运转的好，能够学生培养的好，它一定要有一个运转的这种机制。
1: 嗯，
0: 机制设立的好，其实不会拼某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强。
1: 对，
0: 所以这就让实验整个这个体系运转的就会很顺畅，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点。
1: 嗯，
0: 很厉害的一点。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目前的生源情况，因为现在实验其实招生的生源情况呢，它也分几层，在实验中学本部这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层级上面，其实要想教好，尤其是最顶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非常难的。那么实验中学怎么样去设置自己的这个选科选考分层教学？
1: 嗯，好，大家比较关注啊，实验的生源结构呢非常复杂。
0: 嗯，
1: 一年招生啊七八百人，
0: 嗯，

0: 要求，就是合考的所有要求，是国家的必修课程加上啊国际部的特色课程，啊这么一个体系，叫的是4+4的课程结构，四类的学业课程，国家的学历课程，中外的融合课程，大学的先修课程和升学指导课程，这是四类的学业课程，还有四类的学术课程，啊我就不再讲具体介绍，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在这个学科的部分已经非常有实验的特色了，你看看，中外融合、大学先修、升学指导，应该是努力匹配孩子啊高中和大学衔接的需要，所以啊教学成绩非常的好。啊，升学的结果也非常的棒。
1: 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那个实验中学丰台学校，我们继续有请丰台学校的副校长刘雅倩来给我们做一个讲解啊。那个刘校长，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对于本部有了非常详尽的介绍，但是依托于实验中学本部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丰台学校，其实也有着非常强的这种实验基因，包括我们的一个特质。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们在面对着丰台区的学情生源的不同，我们是怎么样采取措施对学生进行一个培养？而且我们，如果您来总结实验中学丰台最大的一个优势跟特点的话，会是什么？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如果说到面对生源的不同，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学校，那整个区域都是面对着这种生源情况的不同。但是像丰台学校，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一生一策，面对学生的这种发展的需求的不一样，需求的不同，我们能够做最适合的教育，这也是有赖于我们丰台学校的这样一个办学理念，服务生命，奠基未来，以及我们始终在坚持学生的立场放在首位。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在德育育人方面，以及在我们的课程建设方面是十分明确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德育育人当中，那我们首先培养的像本部是四会中学生，那我们是五会中学生，我们要教会孩子做人做事，学习担当。所以呢，那我们把学生的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是看得非常重的。所以在对学生整体培养过程当中，我们对于孩子尤其现在非常重视身心的健康的发展，都放在了我们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目标定位上。尤其是对于孩子升入高中之后，面对不同阶段他会有困惑。所以呢，那我们是对孩子也是配备了导师，从他刚入校，可能从初中上到高中，面对着这样学习的压力会逐步增加，所以我们会开展各类的活动，让他更好的去适应我们高中的生活。到了面对我们的分层，我们的这样一个选科的指导情况下，那也会给予孩子特别专业的建议，能够让孩子学得稳，学得会，并且走得远。这是在德育上，那我们是全员育人，为孩子配备我们的这样除了班主任以外的我们的导师跟进。那在课程当中，其实在我们应当是学校的两轮的这样一个发展计划当中，从最开始我们构建的三层五类一轴的课程的方案，再到现在我们是315的这样一个课程群的一个打造过程当中，那也是我们对于孩子来满足他们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比如说对于我们需要夯实基础的孩子，那一定我们非常的重视我们课堂、我们的分层作业、我们的分层教学，乃至我们课后的这种个性化的辅导都是一对一的。那对于学有余力的孩子们，那除了我们的艺术是非常强的，我们有舞蹈、我们的体育，还有我们的强基和竞赛项目，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刚刚毕业的韩乐文同学。

0: 我们的这个揽月轩下，我们的这种盛极球场，我们的四馆，图书馆、艺术馆、科技馆、这个体育馆等等，都会让我们耳目一新，空间非常漂亮。
1: 本部一定也非常羡慕这么大的交接环境啊。
0: 我们也特别邀请我们这个本部集团内的老师、
1: 心理学校、
0: 同学们来顺义学校、因为这个资源呢，我们优质资源也想给到共享，支持我们集团内的学生们的全面个性的发展。第二个新的就是新理念，那么在咱们这个实验顺义学校提出成全未来人的教育这样一个理念，那么所谓未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学校学习，实际上孩子们走出学校以后，他是要面向未来的。我们现在也总说未来以来，那么这个未来这个概念下如何来体现呢？从顺义学校来说呢，就是全球化、数字化和未来化的办学特色。来支撑它的呢，包括我们的课程体系，同时呢还有这个贯通培养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第三个新呢，就是这个新的团队，就是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们的师资。那么这样的一个师资队伍现在已经形成了骨干加青年的，我们叫四业的教师团队，就是老师们在创业的过程中，爱业、敬业、志业。而且这个学校的师生都非常有朝气。由于年轻教师比较多呢，师生之间的年龄差距小，所以就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每年在学期中呢，都要做一次，学生100%的对全体教师的评教评学。那么刚刚我们结束的这个数据中就可以看到，学生们的满意度相当高，特别是能体现学生对老师这种敬业爱岗的评价，基本上都达到96%以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啊，这个已经是得到了大家的高度的认可。另外还有就是学校这个特色项目，我们包括创新科创人才的培养，这里面除了直升的，我们还特别在航空航天，这基于顺义我们在后沙峪这个空港地区的地理的优势。另外呢，今年我们也想在生命科学方面做以这探索和实践。还有就是刚才孙校也说到了我们实验学校的这个国际部的这个学生的培养，那么我们顺义这个校区呢，也在努力的筹办着国际部的国际人才培养的计划。同时呢，对于顺义来说，艺术教育人才的培养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就只说一句话，我们从办学之初坚持每天一节体育课，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非常阳光，而且我们的这种孩子的体质呢，数据是非常漂亮的。
1: 我刚才听到一个信息啊，我是不是我有点就是糊涂了？就是顺义咱们本身也是有国际部的，对吗？
0: 在努力筹办这个，预计在明年吧。我现在保守的说，就应该是有这样的，
1: 因为我原来没记得有国际部。今天一说这个，我多少糊涂。我说，哎，原来有没有啊？
0: 在努力筹办，所以
1: 也这是一个信号啊，大家
0: 请
1: 初一初二的家长们关注了，
0: 敬请期待和关注。
1: 太好了，行，接下来我们来说招生计划。那么在实验顺义这边，我们今年的计划大概分为几块？
0: 今年呢，咱们的招生的人数是315人。按照以往是180人的计划呢，是增加了这样的比较大的一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里面，现在因为315人里面，我们已经有了前期通过直升和贯通培养的77人和40人，所以在此次中招中呢，我们还剩198人。这198人里面的具体分布呢，其中包括面向西城招生的20人。然后剩余的178人呢，包括在顺义全区的112人的校额到校，还有统招的86人，这样的一个分布。
1: 好，行，那个那说一下录取的一个位次参考吧。
0: 为此参考，说心里话，近几年呢，咱们学校通过中考录取招生呢，始终在顺义区是排名在第二名。
1: 嗯，有老大哥牛一。
0: 对，有我们的老大哥牛一这所学校。
1: 嗯，
0: 那么作为这样一所新建校呢，在顺义几年来，我们的中考的录取分数线已经保持在第二名，而且数据呢一直在千名以内。
1: 嗯，
0: 为此一直在上升。所以刚才姚老师问到的，我想啊，特别期待更多的优秀的学生来到这所优秀的学校。那么如果您是在700名之内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稳妥。但是我更希望能够在位次顺义区1000名之内的也多多关注我们的学校。
1: 好，那个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三位校长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全景的了解实验中学教育集团这样的一所真正带有实验的性质的这样的一所中学。咱们明天节目再见，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周六，又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时间了，也是16号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援助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1: 对，当然了，平时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收集一些法律咨询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哎，是的，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了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也会集中给大家回答一下。当然了，我们的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公众号呢不仅仅有法律方面的咨询，比如说闲置物品转让的一些信息，还有征婚交友的一些信息，包括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和困难，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了解一下今天天气啊，因为能感觉到大家早上遛弯或者吃饭的时候能感觉到
1: 湿度也会比较大，
0: 空调可能有雨，从今天的午后到下周一的白天呢降雨会比较明显，我们会度过一个比较清凉甚至有点阴凉的周末。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备好雨具，而且要提前安排好您的行程，还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而且这个降雨期间呢气温下降的感觉非常明显，就比如说这个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下落到25摄氏度啊，可以说是妥妥的空调天，还比较凉快，大家
1: 比较舒适啊。
0: 对，可以注意平常这个通风啊，让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空气更顺畅一些。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和感冒。
1: 即便是调整到了这个25摄氏度左右的一个气温呢，大家还能感受到这个最近花粉也是比较浓的，对，所以呢，最近的花粉浓度也达到了中到高级别，易敏的人群呢。出门一定要做好健康的防护，但是如果要是下雨了，这种体感会稍微好一些的，
0: 是会把这些粉尘都给遮掉或者是打掉。同时呢一定要提示大家的是，如果花粉易敏的人群呢，咱早上10点到下午5点这个时段呢争取避免在户外活动，或者活动的时候您口罩戴上，护目镜戴上，防止它这个让您难受啊。
1: 对，今天真的是很凉快，因为就是在这一周的周中的时候，每一天大家都在跟我们一起来吐槽这个北京的天气，
0: 是
1: 甚至有些朋友说，哎，这北京是不是已经入夏了呀？入夏是还没入夏，但是温度一直都持续在30摄氏度以上。
0: 是，
1: 但今天呢是周末，哎呀，又很清凉，出门您带个雨具，还真的适宜出门活动活动哈。
0: 我这不今天又穿错衣服了，昨天那么热，今天那么热，
1: 对，穿那么多。
0: 对，我今天就把半袖穿上了，结果今天又降温了。哎呀，这真是说变就变，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这个早上出门或者头天晚上看，第二天这个具体的这个天气情况的习惯。
1: 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是法律咨询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板块。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通过一些案情来析法。
2: 萤火之光温暖你我，
3: 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3: 有事儿您说话。

0: 哎，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跟大家息息相关。
1: 没错，
0: 哎，这个平常呢，咱不都有这个晚上刷会儿短视频或者看会儿小直播的习惯吗？
1: 嗯，
0: 哎，所以很多人啊，哎，就会觉得，哎，这个直播啊是个好东西。有的时候，这个主播呢也会就是请求大家支持支持他的产业，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打赏这种情况。
1: 对，当然了，现在呢，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或者是主要的方式之一了哈。但是呢，在直播行业快速扩张的背后啊，盲目的啊打赏，或者是攀比跟风式的打赏，或者是花式诱导式的这种刷礼物，甚至有一些未成年人偷偷的给主播打赏，这些乱象也都是亟待整治的。那这种非理性的消费，它的背后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法律可以监管这些，甚至于把直播打赏的钱再给我们返还回来？今天

0: 我们就关注这个话题。
1: 是的，如何进行这个直播打赏界乱象的标本兼治，这很重要。日前呢，中央网信办就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从各个维度呀，对这

0: 并且邀请到了专业律师为大家厘清直播打赏的法律红线。像刚才郝爽说的，说这钱这个到底该不该这么打赏，以及打错赏了他能不能退回来，还有就是针对未成年人可能存在的这个意识不清原则不明的情况，那未成年人可不可以打赏，我们都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树贵律师，张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和张律呢一起聊聊关于直播打赏乱象的整治，同时我们在聊天室里还设置了一个话题，就是直播打赏的钱，哎，他出去了还能追回吗？
2: 是，直播打赏的钱到底是不是泼出去的水哈？
0: 还能不能
2: 收得回来？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已经纷纷的进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多种渠道，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上面呢有一个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点击图标就可以进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另外呢，右上角还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视频直播还有其他的渠道。
0: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与我们的共同畅聊，共同一起聊节目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就想问问张律啊，就是您平常有看这个直播的习惯吗？有打过赏吗？慷慨过吗？
1: 首先是我没有打过赏，
2: 但看过直播，
1: 直播应该是看过。
2: 对对对，你打过赏吗？
0: 我打过一毛的
2: 啊，就是一个小心心之类的那种。
0: 就那个打赏还是在某音平台从别的主播那儿拿到的福袋，就是可能给了我10个小钻。我就把一个钻就打赏给某个主播了。
2: 我还真打过赏，就打过唯一的一次，我就探究了一下我的心理，就是当时我看的一个主播呀，这个主播很有才艺，他是在弹这个电吉他，他和别人打 PK，当时呢，对方我觉得就是他的。

0: 都可能是一种套路，说不定
1: 打了多少啊？
0: 打了不多、啊，那肯定比一毛多，但是它不是很多，
1: 啊、
0: 就大概是一个什么，反正是这就是对某个、
1: 啊、
0: 某个礼物
1: 啊，
0: 但具体是多少钱，我现在记不住了。
1: 啊、
0: 那不会就几，可能是几十块钱。
1: 冲冠一怒为才艺，
0: 对，就可能是几十块钱、嗯。但我突然之间我就意识到，如果他们俩是一个公司的呢？
1: 啊，合起伙来欺负你？
0: 对呀、啊，如果要是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能
1: 诱导消费，
0: 对，诱导。是的，他倒不如倒不可能是说卖惨，因为他也没有卖惨、
1: 啊啊、
0: 但是他会利用咱们可能看直播的这些观众们的心理、
1: 哎、
0: 想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能明白他其实哎呀你看我有点怀才不遇吧、
1: 嗯、
0: 你看我还打不过别人吧，你看我平时就是挺可怜的吧、
1: 啊、
0: 这样的一个方式诱导，可能带着诱导之嫌嘛，让我们去打赏。
1: 哎，张律，您觉得这种情况多见吗？就是因为某个主播的特质而一下子为他消费的这种情况。
2: 我们在这个平时在咱们网上冲浪啊，
0: 嗯，
2: 所看到的一些主播的话，我觉得他多少的，因为他为了因为这个打赏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收入嘛，
0: 对，
2: 收入嘛，那么他都会，我觉得多少的话，无论是他会突出他的一些特点了，
0: 嗯，
2: 来去吸引我们说这个咱们的粉丝是吧、
0: 嗯？
2: 粉丝来进行打赏，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包括明星，也包括我们说一般的网络主播，
1: 嗯、
2: 哎。
1: 饥饿营销，那假如说、就是、
0: 我这种肯定是追不回来
1: 啊！就是我就突然反悔了，我这打赏过去以后，我觉得就是你没有，我没有那么喜欢你，
0: 嗯，
1: 这能退回来？应该不行吧、
2: 我觉得一般而言的话，作为成年人的话，我觉得是不应该退回的，因为这个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作为打赏的话，那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说这个财产是你属于你个人的啊、
0: 嗯、
2: 情况下，那么您基于自己的一个主观判断，你认为说该给他打个赏，但是如果您打了赏以后你又后悔，那这个可能是。作为一个法律关系的话，你已经把这个是吧前一个法律关系已经成立，
0: 嗯，
2: 已经生效，那么你后面你撤销的话，那得有法律依据，充分的法律依据、
1: 哦、
2: 你为什么要撤销，是因为你打这个赏使你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0: 嗯，
2: 是吧，陷入绝境，
0: 对，
2: 说这个需要撤销，不撤销的话是不行的，
0: 对，就活不下去了、
2: 哎、
0: 这等于没有任何的生活来源了、
2: 这个、
0: 当然了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今天呢也会通过很多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直播打赏到底怎么打，它的底线在哪里、
1: 嗯、
0: 另外直播打赏的钱到底能不能追回哈。像我们的聊天室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发表他的观点，像何晶就说了、
1: 哎、
0: 说直播打赏的钱基本上是不可以追回的，除非是小朋友、
1: 嗯、
0: 就小幸福也说了有的可以追回来，但有的就不可以了啊！齐颖一阳也说了，应该不行，除非是年轻人。那神奇女侠也说了，说应该对未成年人进行监管。说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啊，开始直播打赏了，他们根本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们都知道，打赏啊，原本其实就是对观众。对于优质内容的一种认可啊、
1: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主播说的不错啊，挺好的，
1: 是
0: 我愿意为你打个赏，我这算是变相的一个知识付费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文艺付费等等、
1: 嗯、
0: 但是这一个机制如果要是被算法套路或者情感操控层层的加码的话，直播间就逐渐沦为了氪金游戏的角斗场了、
1: 嗯、
0: 那现在呢直播打赏中肯定很多是未成年人，那如果要是在未成年这个层面，我们想请张律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日前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相关通知是不是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现在有了新的规定了？
2: 咱们首先呢这个通知啊，咱们中央网信办的这个通知啊，上面的话，那么我觉得它首先建立了一个关于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机制啊，这个是当然说它也是基于我们的民法典了，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了、
0: 嗯、
2: 相关的一些基本法律的这样一个保障啊、
1: 嗯、
2: 前提下，那么我们呢基于这个机制的话，我们还是要远到追溯到说这个法律的本身，就是说从民法典角度上说的话、
0: 嗯、
2: 那么这个关于未成年人的话，我们先明白一个概念，哎，什么情况下这个是未成年人，那么一般而言的话，我们说法律规定是不满18周岁、
1: 哦、
2: 那么是未成年人，
0: 嗯，
2: 那么未成年人又有一个区分，8周岁以下的咱们说这个未成年人，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打赏是完全是无效的，
1: 嗯，
0: 对，
2: 就是8周岁以下啊，这个如果说是8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
1: 嗯，
2: 那么这个情况呢它是一种什么情况，是说呢你打赏了以后，如果说家你的监护人
0: 嗯
2: 不追认、
0: 嗯，
2: 那么不追认情况下这也是无效的
1: 哦。
2: 那么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那如果说这种情况有一个特殊情况啥呢、
0: 嗯、
2: 如果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

0: 也相对来说从严一些啊，去审核他的这样一个认知。
1: 嗯啊，
2: 因为他毕竟没有实体的这种物品可以被买回来，
0: 它
2: 是纯粹的，可以说是一种
0: 精神类的，
2: 慷慨的奉献了，有点算是。那张律，您觉得这个新规，它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8岁、16岁、18岁这几个门槛，它做了相应的严格的限制以外，有没有对平台进行一些制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网友经常说到说，哎，这个主播他当然有诱导的嫌疑，但你平台也没管呀，哎，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招来让平台自我监管或者自省一下，
1: 或者是平台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对，那么首先是我们说呢，无论说原来咱们说这个相关法规，还有现在这个通知，那么对平台也是有要求的。
1: 嗯，
0: 那么作为平台，首先是你要合法合规，还有呢不违背公序良俗，来去监管你的平台的内容，内容的咱们说输出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对于，因为网络主播它是一个是一个直播型的，它并不是一个录播可以提前审查审核的内容的，是一个直播型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情况呢？那么作为平台的话，虽说呢你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力，说呢我针对每一个主播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监控
2: 审核
0: 、但是应该有一个什么呢？如果说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粉丝，或者说这个网这个咱们说这个网友投诉的话，那么你应当第一时间反应，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个因为作为网络的话，网络平台的话，那么你还是应该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有可能跟 AI 也可能也相关的，就说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他的直播内容严重的违反了国家安全，比如说违反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说靠人工监控的问题，如果触及了这些敏感的问题，应该立即有一个预警机制。
1: 是的，
0: 那么他应该立刻断网，甚至说对这个账号采取一些进一步的是吧措施，
1: 对，
0: 是吧？甚至说最终情况下可以把这账号给他封掉，
1: 关掉，
0: 对，等等的一些措施，那么都是他后续需要跟进的。如果说网络平台，他以呢，我人手很有限，对于网络直播这样一个说具有是吧，因为一个什么
2: 庞大审核群体的需求，
0: 对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直播型的嘛，那么它无法进行一个先期的一个预先审查审核的问题。当然说它可以批评教育，或者说提前进行教育活动，但是呢他说呢我无法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审核，以这样的理由我觉得是说不通的啊。
1: 对，其实平台当然要去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也要看对方的这个年龄层到底在哪儿。因为这一次呢，网信办它的这个新规其实就对未成年的打赏做出了年龄分层的一个规定。但年龄分层是年龄分层，但是很多的网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以及聊天室都提出了一些疑问。就比如说他们觉得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打赏这无效，当然了8周岁以下可能会这个操作或者是去打赏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他说8到16岁在这个中间，如果要是监护人不知道这个情况，他私自打赏了，这个钱能追回吗？
0: 这个呢，我觉得首先是啊，如果说我从个人的这个感性上说的话，我感觉我认为这个都有点松，16周岁以下都不应该，应该和8周岁以下是一样的。当然说我们回归理性，我觉得还是可能从法律上啊，可能找到这个线索，因为法律上规定是8周岁以上。那么如果说这个咧，咱们限定一个16周岁啊，
1: 对，
0: 那么他是一个限制你是行为能力人。

0: 200块钱，可能我妈不会管我，但是我要把我们家那个银行卡绑定到我自己的这个看直播的这平台上，我把里面20万都打过去，这不行吧？这可能我的父母或者他的监护人肯定是要追责的，是想要把这个钱追回的，有可能追回吗？如果要是真的打了很多钱过去，但是他自己是没有概念的。
1: 首先我觉得从我们说满8周岁不满16周岁，
2: 嗯，
1: 这个年龄段的话，因为孩子的身心他并没有说我完全是发展说，因为还属于一个是吧，发展还有一个成长形成的一个过程，
2: 发育，
1: 对，发育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这么说，如果让孩子形成一种网络打赏的习惯，首先我们要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对于孩子将来的话，至少说吧，可能会有一些弊端，
2: 有可能会
1: 有一些弊端。
2: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网络打赏这个层面，我觉得不应该去讨论说孩子的认知问题，就说呢，是不是和他智力相关？我打赏5元钱，跟我打赏了200块钱，是不是不一样？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说，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父母同意，可以，就是父母支持孩子啊，以孩子的名义去打赏，那么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父母不同意情况下，那么这个民事法的行为，我认为不发生效力。就是这个属于父母不追认情况下啊，监护人不追认。
2: 我们这儿就有一个案例，其实就说到这个20万，因为最高法的这个工作指引当中就有一个典型案例，说这个15岁的小张啊，他就是在您说这个8到16岁之间的这么一个小朋友，未经父母同意，半年内呢，在某直播平台就打赏主播累计20万元，是个真事儿。父母得知后呢，他没有追认，哎，大家划重点了，他没有追认。刚才张律说了哈，追不追认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和动作，起诉平台呢就要求退款。法律审理认为呢，说小张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半年内打赏了20万元，很明显与其年龄和智力不相符。父母事先未同意，事后未追认，所以依法认定行为无效，平台应返还打赏的款项。哎，那这个未追认他也能退款吗？您怎么看这个案子？
1: 因为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如果说监护人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做出的这个民事行为，当然说了，咱们说了，如果常规的和他智力这个认知相这个符合的是可以的之外啊，这个行为的话，只要不追认就是无效
2: 啊。也就是说，这个数额偏大了。
1: 这个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偏大，因为放到这个打赏这个层面，我还是那个意思，对于孩子的审核应该更严格一些。如果父母不同意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打赏行为应该是无效的。
0: 对，所以也就是说，从8岁到16岁这样的一个阶段之内，你打赏200块钱和打赏20万，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其他就是大致的区别，只不过就是你打赏过去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如果监护人不同意这件事情，我们是有可能会追回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毕竟说这个和他买一个冰淇淋是不一样的，买个书本是不一样的。
0: 对，
2: 这20万的冰淇淋可太昂贵了，
0: 有点贵，不是有点贵了，是相当贵哈。那当然了，也有其他的朋友就说这个好多的孩子其实是拿着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手机进行操作的，老年人一开始他也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打赏。那当然他对这个就是可能是钱支出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设定。那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可以追回，就是怎么解定的？
1: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一个成年人啊，成年人的这个账户登录，然后孩子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打赏活动，那么如果是这个事实被认定的话，那么我觉得等同于是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打赏。但是前提是说，怎么证明说这个成年人这个账户是被这个未成年人给登录是吧，并且进行使用打赏。
2: 你可
0: 对，你怎么证明他是自己的什么大孙子、大孙女儿给弄的？
2: 就感觉得有一个实时的双屏录制，就是证明我在看这个点这个按钮的时候，我这个自己得录下来自己的脸是我操作。但这样的话又涉及到隐私的侵犯，或者相关 APP 又没有这样的权益。
1: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涉及了一个啥问题呢？就比如说家里的监控，能不能把孩子这个上网的这个整个的过程能给
0: 拍下来，
1: 监控下来？
0: 对。
1: 还有一个是呢，有的时候手机的话，它会做一个设定，
0: 未成年人设定。
1: 哎，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的是呢，这个手机呢，如果给孩子使用的情况下，它是有一些可以限制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这个呢，通过一些显示吧，说这是能够证明是孩子在使用这个手机，这也是可以的。也包括呢，说在孩子使用的过程中，其他人也在是吧？

0: 也能是都是在这个现场进行一个
1: 劝导
0: 在场，比如说在场、
2: 嗯、
0: 甚至说有的进行了拍照
1: 哦、
0: 录屏等活动，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作为证据、嗯、
2: 对，但是其实说白了这个家长也没起到监管的作用，因为你

0: 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家长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而不是说全由平台来返还？
1: 我觉得首先是从教育上说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家长这个责任真的还很重。
0: 嗯，
1: 就是说因为涉及了一个啥问题呢，这个手机孩子，因为这个手机家长的话，他当然说也可以设定一些东西了，来防止孩子去碰手机，但是现实中的话，尤其孩子在大一点的情况下，
2: 嗯，
1: 这个呢可能避免不了的，让孩子可能会涉及到手机的问题，
0: 是的。
1: 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没人，那么情况下父母出去了，那么你是否需要给孩子留一部手机呢？或者说是吧，
2: 联系啊，紧急
1: 留一部通信方式呢？
2: 是的，
1: 这些东西吧很现实。包括孩子，比如出去旅游，比如跟着学校
0: 电话手表嘛，你留电话手表也行。
1: 对，不管，但是电话手表也可以打
0: ，对，也有钱的支付功能。
1: 对，就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是避免不了的，我觉得会接触这个上网了，或者说这个等等这活动了。
0: 嗯，
1: 所以说家长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啥呢？一种对孩子消费方式，还有呢一些习惯的一些养成。
0: 嗯，
1: 哎，这个可能是一个正向的。至于说物理性的切断，这个可能还真的做不到，我觉得。
2: 因为确实我是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基本上爸妈不在家的时候，闲着的时候就偷偷的摸摸的
0: 看电视
2: 啊，玩电脑，这都很常见。小时候不还有个笑话吗？说后来电脑坏了怎么坏的，因为他知道机箱会散热，给湿毛巾敷上去了，机箱就坏了。所以跟家长斗智斗勇，这也是一环。刚才张律说特别对，说养成这个正确的金钱观和数字支付的观念，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现在家长能管得了，长大以后这怎么管？
0: 没错，尤其是现在咱们随着科技的发展，你手动移动支付的这些渠道啊、方式、媒介越来越多，所以你肯定是在生活当中避免不了可能让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如果他没有良好的一个金钱观念，或者是一个就是支付的这种观念的话，那有可能就真的可能出现这种高额直播打赏的情况。
2: 是，后台有一位朋友1091，他发来了一条消息，他家里孩子估计有类似的情况，他很担忧。他说如果孩子真的打赏了，张律啊，我们家长想退款，除了您刚才说到可能能提供家庭录像或者是一些拍照，还有哪些证据能证明这个孩子可能真的是私自打赏的，就是哪些能真的让这个事儿促成。
0: 对，我们来留一个悬念吧，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那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和大家说这个直播打赏相关的一些事情。那很多的朋友也会发来各种各样的法律咨询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聊天室刚才那位米淼的朋友也发来了这个相关的法律咨询，我们稍后都会给大家继续解答。
2: 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再聊。
3: 快乐，大家和你。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4: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5: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4: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
6: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7: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

0: 就是北京，
1: 就是北京。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幺零。

0: 我的抵押权还有意义吗？会被税收优先受让吗？
1: 首先是这个抵押权当然是有意义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优先于其他的税还有债，也包括比如说工程款之类的。对，它就是优先性。
2: 对，所以他刚才问的问题说欠税在前抵押在后，那我的抵押还有没有意义？
1: 我觉得也有意义。也有意义的。
2: 对，当然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啊，大家可能发这个法律咨询的时候容易被刷上去啊，没关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0: 多说几遍，
2: 对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你也可以发送过来。像有一位叫做渺小的这位网友啊，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他说用录音笔录关于裁员补偿的问题合不合法。他说我所在的公司可能是不太愿意赔偿或者少赔偿，他说这个录音笔呢就是那种可以

0: 如果要是您不希望我们公布您的姓名，您
1: 哪儿去？比如说打赏这女主播，你猜多少钱？
0: 五个月，2万，什么20万？
1: 20万，一个月4万已经够数了，对吧？比工资都高很多。
0: 是啊，
1: 这哥们儿打了100万。
0: 哇，这哥们儿真有钱、
1: 啊！而且不光是花钱不谨慎，这个自己呀、也管不住自己，还与这个主播发展了婚外情。
0: 哦、
1: 最后呢，这个法院判决平台返还了787.5万元。
0: 嗯，
1: 他还不是100万。他是700多万，700-800万至少。
0: 对，是超100万元哈。
1: 是的。
0: 那法院呢，如何能够，刚才不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未成年人才返还吗、
1: 啊、
0: 其实这样的一些案例也都是返还了的，包括湖南的一个女子被主播以恋爱为名打赏50多万元呢、
1: 啊、
0: 法院判决是返还了5万元。其实网络

0: 到的这种情况，像女主播刚才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她说我又没有主动要求他，是他给我打赏的呀，后来和他老婆离婚。那这种话他就是有效力吗？还是说就是，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女主播虽然她话不好听，但是其实她背后确实是她没有诱导，她只是叫了几声大哥，可能是对方就贴上来了，给她打了赏。而且呢，这个一个她说的是一夜就打了13万
0: 啊，
1: 数额是相当巨大了。那这种是没有办法追回。

0: 算是违背公序良俗。
1: 是的，我觉得说，如果说他只是这么叫了一声、称呼了一下，应该不算的。
2: 但是得更长期的观察他的做法，
0: 对，
2: 以及对他人是否有隐瞒事实等等的诱导。哎，大家也一定要，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没必要一言一语就把一个人判定为好或者坏。
0: 对，但其实，在直播间的时候，那种气氛
2: 把
0: 后队氛围烘托着，
2: 是，
0: 然后你看着其他的人都在，比如说刷着火箭呀、嘉年华。滑呀之类的，那包括这个主播，他可能通过一些灯光啊、美颜呐、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这个行为啊、上面的对的一些变化，真的在那个场景下，你很有可能是为此付费的。
2: 是，而且感觉人的心态也很复杂，就看客的心态很复杂。有的人是觉得我刷存在感，有的人是觉得我想跟他就是进入更进一步的交流。那像刚才豪闯说这个，我就是路见不平，我觉得这人有才，同情性的、帮扶性的也有，所以大家一定得擦亮双眼。
0: 对，
2: 刚才咱说到了这个
0: 榜一大哥的事儿，
2: 榜一大哥，
0: 那咱就赶紧听一听榜一大哥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2: 看这事儿。

0: 导打赏的界限有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或者话术呢？就什么是比如说你就支持一下我、嗯、什么就是不能说的，说了就容易被判定为这违规的。
1: 我觉得这个呢并不是说呢简单的通过一个词来去判定、嗯、应该是这是要一个整体的去认定、
0: 哦、观察。
1: 你比如说第一个他这个主播的他是一个定位问题，
2: 嗯，
1: 他定位是什么内容提供是吧、
2: 哦、
1: 这是那么你这个内容提供你所提供的内容是否是在那个法定的或者说公序良俗所圈定的范围内，
2: 就法律红线之上的，
1: 你是否打了些擦边？
2: 嗯，
1: 擦边。所以说呢，不能完全是认定成是属于黄色等等的道。
2: 嗯，
1: 但是你做了一些擦边的行为，这个是否有这个？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啊。
2: 嗯，
1: 来给你去打赏，同时呢，你还去哎，我们打赏到那个，比如说只是不够的话，那么我可以和你进行线下见面。
0: 哦，
1: 所以说你没说别的啊。
2: 对，
1: 但是说线下你给设定了一个条件。
2: 嗯，
0: 这个是会不会跟这个很存在的语境和环境有关系？因为如果说这个行业里经常发现线下见面以后有其他的非正当交易的可能、
2: 嗯、
0: 那这句话就可以判定为有更
1: 事实，或者说我想强调的是呢，一般而言的话这个事实是不好证明的。
2: 嗯，
1: 根本就不好证明，
0: 因为没发生。
1: 对
2: 对、嗯、
0: 都是猜想
1: 的，不好证明的。
0: 但如果说他跟其他人有过类似的情况，虽然跟我没发生，可不可以引作为一种证据？
1: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的话可能更好的

0: 那就是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困惑啊。我赠予你的时候，我一般说什么话就算是赠予？就是我送你的，所以我就免费支持你，就是怎么样的话术能确定是赠予，而不是而非是就是借款？
1: 借款是得有借条吧？
2: 我觉得首先是如果赠予的话，那么节日类的一些特别含义的一些数字
0: 啊，520、1314
2: 有可能对视为赠予，视为赠予。至于说合不合法，合不是不符合公序良俗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应该是可以视定视为赠予。还有的是表达说呢，我这钱我给你花的，
0: 给送这种词儿，
1: 对，给
2: 你
1: 花
2: 的等等的。对，
1: 那这些就要
0: 如果开玩笑呢？有的时候是开玩笑，
1: 那你就那这个就开玩笑，这个就是怎么能界定是开玩笑呢？你我不好笑，我觉得你就是送我的呀。
2: 法律上
0: 是啊，
1: 对啊，
2: 法律上是谁主张谁举证。既然说第一，您说了送给他，
1: 嗯，
2: 然后他说可以。收，哎，这同意，然后呢，这形成一个赠与关系
1: 了。
2: 好，那么您又说我是开玩笑呢，那么您需要再举证证明说我当时跟您说的是开玩笑呢？
1: 对，
2: 不是，这不是真的。
1: 你怎么要举？你得举证，你这为什么是个玩笑？怎么是开玩笑？
0: 结果到最后发现，我这玩笑不好笑。
2: 对对对，这你可能举证证明，哎，下您这您请看下一个微信写的是今天是愚人节，
1: 哦，
2: 愚人节快乐。
1: 对，
0: 日子还真是个关键的事儿啊。
1: 是，所以说这个才能。你谁举证谁主张谁举证，就你主张这是玩笑话，那你要这个去证明他为什么是玩笑话，都得提出这个证据。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这个证据真是不好拿，你说你怎么证明这个主播他就是诱导大家不是正常的这个互动，这个证据怎么收集呢？
2: 我觉得这些证据的话，可能你能录屏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个直播期间呢，你录过屏，
1: 嗯，
2: 可能至少能固定一下当时的内容，因为直播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主播的话，他认为说这些东西他不便于做切片，
1: 嗯，
2: 可能他都没有，这个直播完了以后就没了，
1: 哦，
2: 就没了，就没有这个可回顾的东西。那么怎么证明说当初在直播的时候给你的一些语言暗示是吧？等等的，
0: 嗯。
2: 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取证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呢，就是说，和主播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通讯方式了，
1: 嗯，
2: 那么你这些通讯记录、
0: 聊天记录
2: 要注意
0: 啊。
2: 还有一个是呢，如果你给转款了，那你要想清楚，你这款到底是什么钱，你是否你也要注意？比如说，尤其一些大额的，你要给人转100万多少钱的话，你是否后面标注一个
0: 加个备注？
2: 借款，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那么这个呢，可能对于你日后啊，如果说你要去主张权利的话，会有好处。
0: 我看贺京在聊天室里发了一个挺专业的事儿，他说如果打赏的退款税费该怎么算？主播出吗？还是平台抽成要怎么退？就是具体这个退款的钱数构成。
2: 那我觉得关于税的问题可能就不是咱们现在讨论的，
1: 对，
2: 因为这个有国家税务机关去监控网络平台，
0: 嗯，
2: 对吧，哎，
1: 对，
2: 他们的一些纳税情况，
1: 他还想的是退款，现在把这钱能追回来再说，
0: 是，
1: 那好多的人都是追不回来这个直播打赏了，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用案件和大家说说法律，直播打赏并不是所有的钱啊都是如同泼出去的水一样，
0: 哎，
1: 还是有可以收回来的，除了未成年人，咱们现在有明确的年龄分层的界定了之外，还有如果要是在民法典中有规定违背了公序良俗方面的，或者是被诱导了，
0: 能证明被

0: 经常的和我们一起来分析很多的案情和法律的知识，也希望呢今天大家能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对直播打赏啊有一个新的认知。
1: 是的，
0: 你平时看直播这无可厚非，你觉得这个主播呀，这个做的不错，
1: 值得鼓励。
0: 对，
1: 您就大方的给个小红花，捧个人场。
0: 优质内容也可以打赏，但是一定要守住法律的底线，法律的红线哈。
1: 嗯，然后我们平常在这个看直播的时候，也一定要守好了自己的钱袋子，千万别让自己人财两空了哈。
2: 萤火之光温暖你我，
3: 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3: 有事儿您说话。

0: 我们今天节目也开放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渠道，您可以通过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进京城帮帮团的这个聊天界面，就在点击右上角的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也可以观看节目的实时直播和互动。这聊天室里大家聊的都特别多，
0: 聊的特别好，磊落心田说这个是不是一般都退不回来的，但刚才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案情已经跟大家分析出来，
1: 尤其跟大家强调一遍，八岁以下是都能退回来的，但是八到十六岁之间呢需要是追认，就是家长和监护人需要主张才有可能退回，然后十六到十八之间呢就比较复杂了，一般需要这个更深入的分析。
0: 对，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另外呢，可能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等等的情况，或者是
1: 期满的这种行为和动作，
0: 对，也是可以退回的。静静，他也说了，原来通过法律 啥意思吗？就说我你们两位主播播的不错，我给你们来朵小红花鼓励一下。你看这样打赏就不涉及到风险，而且我心里美滋滋的。
1: 啊啊、没错、啊，向着阳光也说了，说这个八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打赏行为无效，啊、这也是就课代表啊，就随时随地的跟我们来这个交流互动。
0: 记笔记了，
1: 对，
0: 一会儿群里发一份哈。
1: 嗯，而且呢，他也说了，他说法律不会为冲动消费或者感情用事买单，打赏本质就是一种消费。
0: 那怎么证明这是冲动呢？多冲动算冲动？
1: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法
0: 数额巨大算冲动
1: 案例的这个里面写到的，这种一个晚上可能是打个几十万、十几万，这除了对方确实是这财力丰厚以外，的的确确也有这个冲动的成分在。我觉得
0: 跟自己的财力应该也有关系是吧，张略？就是比如说，那我比如说我月薪假如说3万块钱、我一晚上打多少，这个尺度大概模糊的判断是合理的。
2: 这个首先是从法律上啊，定性上说，冲动本身的话，并不导致说这个打赏行为无效。这个冲动本身，还是要看呢，因为冲动是因为为什么要冲动呢？是因为还要找原因，是吧？是因为比如说主播的一些虚假的一些表达，是吧？使他呢陷入一种错误，这个错误的行为，那可能就是一种冲动，是吧？没有理性的去看待，
1: 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啊，都在说这个直播打赏有，就是一定要谨慎啊。而且呢，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也说了一些案情。先用户宝就说了，说天津有一个女主播叫那个男士大爷。男士就卖房打赏了，
0: 这算冲动了吧？
1: 这个我觉得这绝对是算是
0: 打赏，把房都给搭进去了。
1: 对，这个肯定，但是生活当中真的是有
2: 这个
1: 案情很多。
2: 现实中呢，的确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因为首先是，从我们这个从监管或者从法律上说，你给开这个口子了，你可以打赏。说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说的是啊，成年人，而且你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比如说我就一套房子，但是我愿意把房子我送给他、那你说谁能拦着你啊？
1: 对，
2: 你就送吧。
0: 那张律，如果是这种情况，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离谱的情况，就是这个打赏人他就真把房给打了，
2: 对，
0: 但是他子女和他家里

0: 16.4万元。父亲发现公司的资金亏空以后呢，就于这个2026年4月20号带女儿一起到郑州市公安局的某分局投案自首。父亲说呀，他坐牢是10年起，出来都30多岁了，但这1700万是身家性命，只有被定性为赃款才有可能追得回来。目前警方已介入了调查。哎，您觉得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挺少见的，大义灭亲啊，给自己女儿送进去，才能追回赃款，这是怎么个回事？
1: 这个首先呢，这个父亲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
2: 对，
1: 因为这里我们要分析啊，那个首先打赏的钱是公司的钱，是公司的财产。
2: 对，
1: 那么女方是一种挪用的行为，这个是挪用公司资金是吧？挪用资金罪。这个啊，这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属于挪用资金的行为。那么当然说现在资金无法追回，或者说不能马上还上是吧？那么属于侵害公司的财产权利，那么公司是可以报警的，
2: 对，
1: 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如果报警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就可以定性成是刑事犯罪。那么公安立案之后，那么刑事犯罪，那么显然说刑事犯罪这个钱的话，那么你主播收这个钱，包括凭什么？既然是涉嫌刑事犯罪了，你们就不能收啊。
2: 是的，
1: 你们不能收啊。因此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把钱追回去。而且我觉得说，既然挪用资金，虽说这个金额比较大，但是呢，必定是考虑说呢，这个资金如果能够肯定能够获得受害人的谅解是吧？这个本身是没问题的，应该是因为毕竟是父女关系嘛。第一，他们钱能追回去，如果说能通过平台什么的话，其实应该可以追回去的。第二个是呢，再有这个答或者说获得谅解了，再有一些其他一些从轻减轻的情节了，我觉得可能判刑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太高。
2: 对，因为现在大家在一些网友们啊评论，包括可能相对专业的说，他可能都是面临要10年的这种对，就是牢狱的这个
0: 头的岁月。
2: 是的，但是可能刚才张律师给我们了分析之后，没有不会像想象中这么高，但是的的确确他要面临法律的一个承担法律的后果。
0: 是的，
2: 他的确是做错了事情，而且呢，他是挪用公司的这个，如果要是刚才说到刑法的话，这个量刑其实还相对是比较重的，
0: 算是职务犯罪了。这
1: 是的，这属于职务犯罪。那么既然是犯罪行为嘛，那么当然说这个行为就是他打赏的这个行为，法律行为那就是无效的。
2: 我们再看看好多的朋友在给我们问问题啊。有一位1116的朋友，他问，他说如果要是因为对方，就是他的对方指的是另外一半，说打赏导致家庭的经济极其困难，现在是闹到了离婚，那打赏的这个钱还能追回吗？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1: 首先是他打赏的，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作为另一方，就是没有打赏这一方是可以主张权利的。要求返还，
2: 对，要求平台返还，至少能返还一半是吧？
1: 返还，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至少这个将来怎么来定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他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这种处分行为，我们说的这个行为本身啊，这是无效的，是无效，这会属于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嘛？
2: 对，
1: 共同财产嘛。
2: 但是他刚才说这个钱啊，是从他自己的卡里面打出去的，但是基本上家里面的家用的钱都是在那个方面，就是在应该是男方或者女方啊，他没有写性别，从这个卡里面出去，能证明这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财产吗？
1: 不能，不能。为什么？因为只要他们有这个结婚以后，无论说这个钱收入是打到男方或女方谁的账上去，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是领证以后都算，
1: 对，领证以后，领证以后啊，
2: 对，
1: 就是并不是说呢，达到一方认为就是一方名下的财产，不是这样的，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不去评价说谁名下这个钱是出去的啊，对，
2: 所以说就是在领证的那一刻起，
0: 绑定了，
2: 对，他们就受法律保护，但是你也不能触及法律红线了。
1: 对，但这里要提示一句，如果说双方签署婚前协议或者是婚内协议，对财产做了特别的约定的话，那么从约定。
2: 对，我们这周好像是周三就和大家说了这个，结婚前是不是要有这种方面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对对方做一些带着引号的背景调查，或者是双方要不要签订这种婚前的财产协议，这个的的确确也涉及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像刚才那种，你给打了赏了，但如果你们婚前是有协议的，就是这个钱在我自己的个人卡里面就全是我自己个人的财产啊， 那可能这个确实是追回不了了。
0: 嗯，
2: 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问了，说请问张律师，如果已经加了主播，没有在直播间打赏，但是私底下转了账，买了礼物给他，这现在后悔了，这种情况能追回吗？
1: 那我觉得首先这认定成是一个赠与行为啊，一般而言的话啊，是一个赠与行为。
2: 嗯，
1: 那要看了您这个赠与行为是否能达到法定的撤销的情形，对吧？赠与的撤销情形，这个法律也有规定，那么这个要具体的要看。但是一般而言的话，你要是金额比较少的情况下，这个是不好办的。
0: 什么时候可以？
1: 比如说520、1314等等的，对吧？这些情况的话都不好办。对，嗯、
2: 对，
0: 什么情况可以撤销？可不可以简单举一两个例子？
1: 那我觉得，如果能认定成是一个违背公序良俗，这个公序良俗怎么讲呢？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呢，不是您的过错。前提是不是您的过错，是不是粉丝的过错，是对方的过错。比如说对方已婚，但是呢他跟你呢还是以
0: 塑造单身形象
1: 谈恋爱的名义，
2: 嗯，
1: 是吧？那显然是那他的问题嘛。那这个情况上我认为可以撤销。
0: 嗯，
2: 对，是对方有这种比如说欺诈，或者是就是骗他说你再给我打点钱，我这马上就要买机票过去找你，你再给我打点钱，我这个从这个过来的时候我得这个订个酒店，我得住好点，是这种是不是这可以给追回了？
1: 如果像您说的说他只是说然后他不来，然后呢钱给他
2: 啊，对对，他不来，
1: 我这是属于诈骗。
2: 对，这是属于诈骗，
1: 报警了可以，
2: 这报警。但是他就说我现在有事你先把钱给我打过来啊，这种我觉得这种可以追回。你要说平时某一个日期啊，你自己自觉自愿的给对方打，
1: 这个现实中啊，他为了把这个钱他能骗到手，他一般他会赴约。一般而言的话，让男方啊，这个因为是这样的，他如果不赴约，男方就可以报警去。我相信男方他也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他也知道。
2: 嗯，
1: 但是呢，
2: 被忽悠了，被拉黑了。
1: 就不好办了，这个钱呢怎么说，人家已经是吧，按照承诺人家过来找你了，
2: 嗯，
1: 那你的钱你是吧，
2: 对，
1: 是吧，就是这样的话好像显示说呢女方也没骗你啊。
2: 对，所以这种就是一线之间，你说他过来与不过来，这个就是犯法与不犯法的。如果要是他一直不过来，然后把钱收到手之后跟你比如断联拉黑了，那这种就可以直接报警。
1: 对，男方可能说了说我们见面只是说了句话他就走了，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好证明，是吧？
2: 对，就他过来了，然后在这个车站里面跟你遥相相望啊，打个招呼，但人家就走了，但我确实来了。
0: 那这就是自己心里也有鬼，也不好说什么了。所以若想要自己不被骗，还是要行得端坐得正。
2: 没错，要自己先首先去这个做这个守好这个法律的底线哈。
0: 嗯，而且其实咱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可能节目时间已经快到了，但其实很多老人也容易被诱导打赏。
2: 现在直播打赏老人也是极大的一个群体。
0: 对，因为老人他很空虚，有些老人对这种电子产品又不是特别的熟练。
2: 嗯，
0: 那张律不妨借助最后一点时间，给一些家里面比如说小孩，咱刚才说了，这儿再说说老人在这种直播打赏里面，家人应该更多的怎么去关照他和关注他？
2: 怎么样才能守住钱包？怎么样才能在家里面树立一个这样的防火墙？
1: 我觉得首先是啊，我觉得作为咱们来说，如果不是一些非常正能量的一些主播之外啊，咱们说，这个我觉得尽可能别打赏。我觉得啊，这是第一
2: 个，尽可能别打赏。
1: 第二方面是呢，对于可以限额。都是包括你的卡，包括你的那个账号啊，进行限额活动，就是打赏一次是多少，或者说一天不能超过多少。
2: 嗯，
1: 我觉得尤其像老人的话，要进行限额，哪怕说呢，他呢，比如说他这个私房钱多是吧？他说呢，平时也愿意作为一种消遣活动是吧？那可以，但是给他设个限额，这一天最多不能超过多少？
2: 嗯，
1: 大体上是能够控制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呢，还是多跟老人进行交流，然后呢，能够及时掌握老人的动态。
2: 对，
1: 防止呢老人真的是因此呢是吧，这个落入到这个大量的财产被是吧，被这个因为各种原因吧，
2: 反贫的状态。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啊发来了这个咨询的疑问啊，我们用最后一点点时间问一下，就是他说如果现在已经产生了这种纠纷，现在维权的路径到底是什么？我要不要先去找平台的协商，还是去投诉，还是直接去法院？
1: 一般而言呢，你找平台没用，因为这种打赏太多了，而且找的事后找的，一般这么说吧，你大额打赏的事后反悔的人，我认为少不了，少不了。平台说我有平台的规则，对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具体的可能你要定性，说这个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是涉及一些报警的问题是吧？刑事犯罪，还是涉及呢，只是一个民事问题？要民事问题的话，起诉法院。
2: 嗯。 对，还是起诉法院比可能找平台更实际、
0: 更直接一点，
2: 对，
0: 更有用一些。
2: 嗯，
0: 当然建议大家平常还是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让自己呢没有这样的忧虑是最重要的。
2: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点，比如说这个八岁以下孩子打赏可以全额要回，八岁以上。

0: 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林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林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1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

0: 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

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0: 上是广告时间。
1: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

来讲红色故事。这些年呢，在京津冀三地，这种形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北京紫燕堂艺术团于2017年成立，先后排演了西山红色交通线。

全镇政府做书画培训，还有呢就是采访一些红色的这些景点啊，革命前辈啊，挖掘海淀一些红色历史吧。

杰作呀，就把周小燕团长所开发的这个艺术党课啊，还有这个艺术的这个剧啊，推向了社会。那么我们东城区党史办呢，是通过海淀区党史办、丰台区党史办，还有我们区内的一些文化团体啊，知道了周小燕团长有这样的壮举，对我们党史工作者也是一种感染啊，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您知道咱们这个中共中央啊，特意发布了一个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那么在这个条例当中呢，以这个党内法规的

0: 文旅局，然后呢，我们是在丰台文化馆演出了《西山红色交通线》，然后呢，我们又得到了东城区党史办的大力支持，在东城区党群服务中心演出了《雪儿》，是在全球妇女峰会期间，正好是十月份演出这个，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雪儿》，也是得到了东城党史办胡主任的大力支持，组织观众，提供演出场地，然后宣传，媒体宣传，等等，非常感谢各级领导对我们的支持。
1: 那既然咱们聊到了跟东城区党史办合作的这个舞台剧《雪儿》，您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雪儿》背后的故事？就是当时为什么要选择

打动了我，我觉得就他们身上的这种优良品德值得我发扬光大，所以呢我就写了一部音乐剧《英明和雪儿》，讲述的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不忘初心，对党忠诚，对家庭忠诚，这样的一个人品。然后呢母亲善良贤惠，她虽然没有上学，但是她一直在农村上这个识字班。哎，我妈呢就把这个字典给吃透了，她上学的时候把这些拼音啊什么的学得特别好，后来呢她能够一个人独闯北京，后来又在工厂被评选为三八红旗手，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是他的奋斗的历程，就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的这种翻身奋斗自强自立的这么一

同志表达了他们对这部剧的喜爱和感想。那么这里首先呢，我着重介绍三位观众的反响。两位呢是这个社区工作者，一位呢就是咱们东四街道总院社区的党委干部，也就是居委会副主任李丹同志，他非常感慨地说，他说啊，通过这一幕幕历史场景直击人心的精彩演出，一。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

0: 就是冀热察指挥部，当年的这个平西游击队什么的，这个冀热察的指挥部，
1: 嗯，
0: 还有这个天津，等等，还有广西，
1: 嗯，
0: 一些外省，还有野三坡，
1: 嗯，河北，
0: 哎，对对对，所以呢，这个经济。

这经过调查才发现当中还有很多年轻人啊，比如说像北外法语学院的学生也会在西山红色交通线里面登台，另外呢人大北理工的师生也都参与过咱们

通过参加演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国际主义精神，这个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我从我父亲手里接过的接力棒，我要传递给年轻一代啊，让他们。

0: 先辈的党史人物进行会，那这个对于青年人的这教育作用是远远强于单纯的上大课和纸面化的教育。第二呢，我觉得是一种示范作用。我们党对于青年人的这种思政课他这种教育创新啊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那么这种艺术党课也可以说是大思政的这种教育怎么样更时代化，怎么样年轻化，怎么样国际化，就像刚才邹祥院团长所说的这种国际化。那么这种大思政课通过艺术党课的形式让青年人参与，把青春的魅力深深感染给了思政教育的这种形式和载体。
1: 嗯，
0: 那么这种青春的魅力呢，增加了思政课的感染力和深刻的这种教育力和凝聚力。
1: 嗯，
0: 第三呢，我觉得是一种艺术的感召力。那么艺术党课可以说是新时代大众艺术的一种创新，也是新时代对传统教育的一种突破。艺术怎么样感染青年人，艺术怎么样传承党的历史，艺术怎么样深刻的结合新时代的思政要求，那我们觉得这种艺术感召力的这种力量可以说是艺术党课的一种创新和它最卓越的特点。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红色文化的聚集作用。
1: 嗯，
0: 可以说，那么这种艺术党课，雪儿也好，西山交通线也好，这个国际表现国际友人的这种情怀也好，对抗日题材的这种艺术党课和这种艺术形式的这种表现也好，他把京津冀历史上的红色文化聚集到了一个剧目当中。把京津冀党史上的闪耀点聚集到了一个剧目当中，把京津冀那些先进的共产党人的那种奋斗足迹聚集到了一个剧目当中，使这个剧目呈现典型化多样化艺术化的这种表达。我觉得这种形式就起到了红色文化京津冀它的党的历史和红色文化的这种富集和聚集作用。那么这种聚集作用啊，就比京津冀三地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他讲他的这种分散化的教学碎片化的教学我觉得要提高许多。是这种传统教学形式的一种升华。我就谈这些吧。
1: 好，谢谢胡主任。其实刚才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咱们紫燕堂艺术团在京津冀三地包括全国各地进行巡演，它整个这个过程演出本身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但是我们这种艺术党课它同样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我觉得在紫燕堂的带动之下，可能全国各地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很多的这个一些社团，他们看到了紫燕堂的这个艺术党课之后，可能会受到启发，然后也加入到这种艺术党课的队伍当中。
0: 对
1: 啊，还有在聊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之前可能也没有跟邹团长沟通过，就是您看排练、写剧本这些可能都是需要费用的，包括这个舞美包括交通费等等，这些费用咱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2: 我们在最初的开始的阶段呀，基本这全是我投资。因为我觉得这是要创业嘛，实际其实也是一个创业。在建团初期没有资金，没有人员，没有这个经验那么怎么样去开始？首先就凭着我的一腔热血吧，我先把剧本给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呢，那我就找到我的这个朋友们然后原来的宣传队的这些同学们，大家一起把它搬上舞台一点一点的再提高。后来呢，我们又引进了专业人员，这样呢让我们的这个剧从群众化到专业化，不断的在提升。从资金的角度呢，我觉得首先一个是这个创作吧，创作这个我也就是自己加班加点吧，这废寝忘食这个。

0: 也没有什么去找谁去投资，没有。那这样呢，这是我自己的付出。
1: 嗯，
0: 剧本写出来以后呢，那我要请演员演出，我得给人家支付一定的车马费。
1: 嗯，
0: 每一次排练呢，要请大家吃饭。演出完了以后呢，嗯，也要有一些礼品啊等等啊，这些呢，我觉得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尊

0: 企业呀，还有像北大医院呀，等等，那作为艺术党课培训年轻人，那这样呢，他们会给一些资金支持，这样呢，就是首先我们得有作品，人家能够认可，起到这种社会的作用，这样人家才能够付费来请我们去演出，所以呢，通过越来越多的单位邀请我们，愿意付费，这个也看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所以最初的这些年都是我个人投资，但是呢，大家共同的努力成就了我们的艺术团，我在此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一直走下来的，还有我们从开始哈，在台前幕后支持我们的这些演职人员。
1: 最后还有二位各一个问题，首先想问邹团长，就是您希望紫言堂未来还能

0: 革命的前辈、国际友人啊，这些红色的历史，我们呈现在舞台上。第二，我们继续发扬光大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艺术为人民。我们来自群众，服务于群众。那么我们的演员，我希望呢能够 更多的哈，就是不管是各行各业，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红色文化的宣传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的提升，同时呢，就是也是提升我们本人的这个素质。第三呢，就是不断的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我们的红色文化要不断的传承下去，希望进校园，让年轻人以他们的喜爱的方式，他们的这种语言，包括这个话剧啊、音乐剧啊，还有这个情景剧啊等等，走进思政课，让学生们这个加入到演出当中，让延安精神、革命精神
1: 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的期望。
2: 好，谢谢邹团长。那胡主任，您从党史办的角度，您觉得艺术党课在京津冀还有哪些可以拓展的空间呢？
1: 作为我们一个党史工作者来说，党史宣教和资政巨人，就刚才邹团长所说的资政巨人，是我们党史工作者、党史这个机构 党史机关主责主业和首要的任务。那么邹团长，以邹团长为代表的这一批大众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开辟了艺术党课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形式。我们党史工作者一定要结合好这个形式，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从我的角度来说吧，我主要的还是从我们党的需要 这方面来说，那么大家知道，二十大的时候把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日常化、郑重的载入了我们党的根本大法。就是要求我们党的执政者、党的党员、党的干部、党的机关必须把党史教育的这种常态化、日常化、制度化作为我们的任务。那么日常化和常态化 要借助多方面的形式，那么艺术党课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和载体，这为我们学习党章、贯彻党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和载体。第二个呢，我就想说一说，就是我们中共中央在2024年颁布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 这工作条例呢，是以党的党内法规的形式，也把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日常化作为党的法规颁布给全党。那么在这个条例当中，其中第23条就明确规定，要用好图书、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 用好文学、影视、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形式，充分发挥好文献档案、红色书信、革命诗词等教育价值，鼓励各地利用公共空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个条文呢，就为我们艺术党课在京津冀的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党章为我们充分利用 艺术党课提供了根本大法。那么党史学习教育的工作条例有具体的规定了用哪些艺术形式来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在这种形式下，我觉得北京、天津、河北、京津冀三地一定会在党的政策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我们普通党员和党史机构、党史研究

0: 究机构和党的工作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好艺术党课的作用为我们党的党史教育和党史学习啊。
1: 胡主任，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了解到了紫燕堂艺术团他们的这个艺术党课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并且呢也是很有成绩的，成立了九年来已经进行了上百场演出，特别是从北京到河北到天津再到全国各地，邹团长也聊了创作和演出的甘苦啊。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艺术党课可以说真正的把红色的故事让他们从书本当中走上舞台，走进生活啊，让大家用更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接受红色教育。好的，那让我们再次感谢胡主任，也感谢邹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天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
12: 年之友，
13: 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老年之友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今天呢，我们想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护士，尤其呢是老年护理领域的护士，到底呢他们在做着哪些工作。咱们说点实在的，您家里呢有没有卧床的老人呢？您有没有经历过老人反复住院、反复跌倒、胃口越来越差、出现了压疮，甚至因为一次小小的咳嗽而引发了严重的肺炎等等等等这些场景？很多照顾老人的家庭都不陌生。这些事情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可以提前预防的，靠专业的老年护理。什么叫做专业老年护理呢？它和咱们平时说的照顾老人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节目呢，我

0: 就请来了两位真正懂行的人，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老年医院护理部总护士长马宗娟啊，我们先请出马护士长，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心内科护士长金小磊，金护士长你好。
2: 大家好。
0: 二位护士长的工作都是跟老年病人打交道的，最清楚老人最容易出现哪些问题，不光是在医院哈，就是在家里面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怎么帮家属少走弯路少受罪啊，我们只讲干货，从老年的综合评估到营养管理到预防跌倒到认知障碍啊，护理与普通人的这种照顾老人，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马护士长。
1: 很多时候咱们居家的老人的生活照料呢，可能更关注的是老人的生活起居、日常的吃喝等等，但是从我们专业的护理角度呢，我们是以一个整体性的照顾的观念来照顾老人。比如说我们的先通过老年综合评估来看老人的各种功能性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把老年综合评估称为功能性体检、来看老人的认知呀、心理的问题呀、日常生活有没有活动能力怎么样，还有各种风险，比如说跌倒的风险、发生压垮衰弱的情况等等，根据这些的综合评估的结果呢，给老人来制定个性化的照顾方案。
0: 那么对于长期卧床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庭环境应该如何进行改造啊？以及日常护理的规范流程是怎样的，才能有效的预防，比方说像这种压力性的损伤啊或者是坠积性肺炎，包括像那种肌肉萎缩呀啊，这个金护士长来说吧。
2: 好，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居家环境。首先我们先保证我们的室内的温度，大概应该是在20-22到24摄氏度之间。我们都知道不应该过凉，也不能过热。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如果室内温度过高的话，那有可能会由于我们室内外的温差过大的话，更容易造成我们感冒的一个情况。湿度呢，其实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们来说，北方属于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环境，那其实我们室内的温度对于老年人来说是维持在一个50%到60%的一个湿度是比较合适的。其实我们现在都有一些监测温湿度的一个这种来计量表，都可以看到我们室内的一个温湿度的一个情况。其次还有就是我们要对室内的环境要定时的开窗通风，然后我们要保证我们整个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每日的一个更新，来利于我们老年人的一个居住。那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个设备环境，就是先说一下我们对于能够行动的老年人，老年人的行动一般会是会有行动不便的一种情况。那我们对于老年人的卧室，我们其实是设置在他靠近于卫生间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方便老年人如厕。那从他的卧室到卫生间的距离，还有我们整个的居家环境中，我们也是尤其要注意能够识别到我们家中的这些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再说一下这个老年人的床，我们老年人用的床一般它的高度是怎么去选择。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就是在我们在住院病房，我们也会发现，因为我们那个床有时候是可以升降的哈，我们有时候护士就会发现可能家属呀或者老年人呀自己把这个床会调高，那它这个高度其实是不宜过高的。最合适的高度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坐在床边，他的脚是能正好接触到我们的这个地面，这个是最合适的一个高度，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床的高度是不能过高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在医疗机构里边，我们的床都是可以加装床挡，那我们其实居家对于我们这种有跌倒坠床高风险的老年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加装一个床的护栏，这样可以预防他一个坠床的一个发生。这些细节我们都要关注。
0: 细节确实我们作为家人来讲的话必须得关注哈。其实对于很多半失能啊或者是失能的老人，这个翻身有哪些实操的小技巧啊？
2: 那么其实对于这种长期卧床的这些老人来说，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他翻身的频次，是至少每2小时进行一次翻身，这个是要根据他本身自身的情况，如果这个老人过于消瘦的话，我们可能还会适当的去缩短他每次翻身的一个时间，那刚才问到的这个翻身的技巧，

0: 其实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翻身技巧，其实应该保证我们的患者就是在给予他翻身的时候应该是属于一个轴向翻身，也就是说在他的上半身，也就是肩腰的位置和他腰和髋部的位置是要同时进行一个一起翻身。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我们翻身的过程中千万要避免的一个动作就是拖拽这个老人，因为如果是有拖拽的这种外力导致，就会因为老人本身的皮肤就比较脆弱比较薄啊，如果我们有这种过于大的这种外力拖拽这种不适当的力量的话，就会对老人的皮肤造成一个伤害。
1: 还有一个就要说的是关于跌倒，老年人他是摔倒的一个高危人群，我们要防摔倒。那除了家中防滑，在这个营养啊、锻炼呀、还有用药的观察上，马护长能不能给家属一些具体的预防建议？
2: 好的，其实您提到了这个跌倒呢，是我们老年可以把它排在第一位，就是发生率和严重后果来说是最严重的。尤其如果老人跌倒之后发生髋部骨折，我们会称为有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老人可能就躺下了，所以后果很严重。所以我们的各种预防措施是大家都要关注的，像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家中地面的防滑，金护长提到比如说通道里面不要有水，通道不要有太多干扰的工具。其实除了我们对环境本身，我们在老年人和对老年人这种安全管理上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其实现在我有的时候会接触了很多老年人，我觉得老年人特别节约，可能这个早饭我做一顿之后是一些粥或者面条，我没吃完中午我接着再吃，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说比如说蛋白质啊这些补钙呀、

0: 肌肉，尤其是存钱不如存肌肉啊，很多时候他的肌肉力量如果足够的话，且很能非常好的去预防跌倒啊。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锻炼，这个锻炼呢不是大家意义上的觉得说我要去跑步，我要去做一些剧烈运动，是对于我们老人特有的，比如说我们的平衡能力，很多时候老人走路不稳就容易导致跌倒，还有老人的步态，有很多时候我们去看老人可能就是比如说小碎步的往前走，还有一些弓着腰子往前走，还有就是他刚才我提到的肌肉力量，如果他小腿啊还有他这个肌腱的力量足够的平衡和稳定的话，是能让他去减少和预防跌倒的。所以我们很推荐老人去做一些居家完全可以做的一些抗阻运动，比如说用弹力带坐在椅子上去蹬啊，其实有一些平台上会能看见一些小的视频，老人可以跟练啊，去抬腿，去活动这个脚踝的这个活动度，包括站立在椅子一侧，把一只腿抬起来就平向了去举腿啊，练自己的平衡能力和肌肉能力，其实是提高自身的平衡能力和肌肉力量，能很好的预防跌倒。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药物这一方面，其实有一些老人，应该说是大部分老人啊，多病共存的情况很常见，
1: 对，
0: 多重用药的问题就很突出，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可能降压的药物、降糖的药物啊，还有一些降低血脂的药物啊等等，甚至有一些老人可能说我这个身上有一些疼的情况，我还吃一些止疼的药物。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药物的这些我们不能称为副作用，就是常见的一些不良反应会让老人有头晕、有乏力的情况，比如说降压的药物可能会让老人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的情况的发生，都会诱发他的跌倒。包括一些助眠的药物，有很多老人会说我睡觉的这个时间，就是我入睡很困难，我要吃一点点的睡觉药物。我们见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老人先吃了睡觉药了，结果又去洗刷完了，想再上个厕所，结果他就在卫生间发生跌倒了，是因为这个药物已经起效了。包括我有一些小的技巧，比如说我们对于睡觉的药，我们应该是先洗漱完了去如厕，然后我再上床，吃完药之后我就睡觉，我就不再下床活动，减少我们经常叫减少服用助眠药物以后的离床活动，就能有效的去降低这个过程导致的跌倒的发生。
1: 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关于镇静安眠药这些啊。
0: 对，
1: 有一些老年人身患多种慢性病，比方说像三高是吧，高血压呀、高血糖啊，甚至还有心脏病，用药很多。那在这个护理上，如何协助我们的老年朋友管理好药物，比方说避免漏服，或者是服多了，
0: 对，
1: 或者是错服，怎么就预防。
0: 其实刚才咱们聊到了老年人的多病共存，就聊到了老年人的多重用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用药五种以上我们就把它定义为多重用药了。但是这个在老年患者群体当中是特别常见的，尤其是我们叫随着年龄的增加，疾病的种类会增加，那他用药的种类就会增加。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老人把用药管理起来，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清单啊，用药的清单，我到底吃哪几种药物啊，哪些药物是我必须吃的，比如说我降糖的药物啊，降压的药物，这肯定是要吃的，好几类药物都需要服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用药清单，每一个药的用药的时间剂量，比如说是一片还是两片，都要记录清楚，就是每一个时间段。另外呢，我们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分隔的药盒啊，每一顿，比如说这三粒是今天早上吃的，有的药中午这顿没有，他一天只吃两次的，我们提前让特别清楚的家属，包括有一些医务人员是可以协助摆药，我们叫出院摆药，就是把每一顿都给他整理成一个小格，这样呢按早中晚，包括餐前餐后睡前，我们在临床也是这么干的，按照不同的给药时间给老人列清楚，给他分到小格里面让老人来用。最后一点呢，也是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要关注的，就是定期的药品处方的整理。
1: 处方的整理，
0: 对，很多老人他是我觉得我有这个问题，我去了医院，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药我就吃了，然后什么时候这个药要不要调量，什么时候可以停，或者说需要加量，他关注的很少了。所以我们建议的是每3到6个月至少多重用药的老人要去到复诊， 或者说去到专业的药学门诊来看，有一些药物我们是用叫疗程的，它到了这个疗程之后就不用再用了，或者说需要调整剂量的时候是要关注的，不用说不能说我长期的就是自己或者自己随意的停药，自己随意的减量，这个对老人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包括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凝的，就是来预防脑梗的这些药物，它是不能擅自减量的啊，是这样。
1: 也就是说定期要进行一个药物的重整，
0: 对，
1: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有时候记性不太好，一直吃一直吃也忘了去检查了，3到6个月带老人去复诊也是作为家人来讲，您应该在这个记事本上记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由医生去评估一下是否可以停药啊，或者是减量。除了提醒吃药，那如何您人的比方说血压呀、血糖啊这些指标的变化，然后并在什么情况下就需要及时去就医了？
2: 患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的老年朋友们，那我们在日常居家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要做好这个日常的记录的。因为刚才马护长说了，我们要定时的带老年人去什么呀？复诊。
1: 对
2: 啊，那复诊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要拿着我们在居家的观察记录表。那观察记录表其实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去复诊给医生提供的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依据，来让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对于高血压的老人啊，我们可以带他晨起，上午，也就是中午左右，或者是下午，还有睡前，可以一天监测4次的血压。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观察记录表，这样我们每天很清晰的把我们这4次记录的一个血压数值填到我们的这个观察记录表里边。那其实我们测血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左上臂、右上臂的其实血压数值是有差值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可能右上肢的血压会比左上肢稍微高一点点。那我们在进行血压监测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去固定一侧上肢，比如说我右上肢的血压比左上肢高一些，那我每天会监测我右上肢的一个血压，把这个血压的数值我记录下来啊，一天我记录4次啊。然后对于血糖来说也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给糖尿病病人测血糖会测空腹的，会测餐后的啊。那我们居家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血糖晨起我们要测一个空腹的血糖。那我们早餐、中餐和晚餐，那我们至少有一次要记录一下我们餐后的血糖啊。那如果要是更加准确或者更加全面的话，我们还可以监测一个睡前的血糖啊。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记录血糖、测血糖要正常的去吃饭。有的老年人可能觉得，哎，我今天要测血糖了，我不能太高，所以我这顿我少吃点儿，
1: 不准确。
2: 对，这样其实是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记录的这个血糖数值并不是真实我们的血糖数值。我们要正常的去按我们的生活习惯去吃饭，然后去监测我们的血糖，把它记录在我们这个观察表里边，对复诊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医生可以根据这个数值来调整我们的这个用药。那其实对于高血压的老人来说，如果监测到我们的血压高于180-110毫米汞柱，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收缩压，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压，大于180了，低压也就是舒张压高于110了，同时会伴有一些头痛啊，比如说头晕、头痛，甚至是恶心、呕吐，其他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的。其实我们专业的术语，这时候病人已经出现了这种高血压危象了啊，这种情况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就诊啊。那对于血糖来说，先说一下高血糖哈，如果说我们测到的一个随机血糖已经很高了，或者我们居家的这个血糖仪已经可能甚至都测不出数值了，那证明这个血糖值已经处于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都已经16、18甚至20多的这毫摩尔每升的这种血糖，都是属于很高的一个状态啊。那这时候就要赶紧的去就医，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用药。然后还有就是低血糖。低血糖其实对于老人来说，低血糖比高血糖给老人带来的危害是更致命的。因为高血糖可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导致我们的一些很多的这个神经啊、血管的一些并发症。但是对于低血糖来说，如果出现低血糖，比如说我们小于4毫摩尔每升或者3.几的话，这种老年人就是出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那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他的症状可能没有我们 们正常人明显。就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在居家照顾老年人的过程中，像比如说咱们正常人出现低血糖，可能我先出现什么呀，心慌、饥饿感，很多的临床表现和症状并不像咱们正常的成人一样就

0: 是这么明显这么典型。
1: 对，
0: 可能有的老人就是表现近几日神志很淡漠，嗯，肢体很无力，就是全身属于一个很无力的一个状态，嗯，交流正常交流可能也出现了一个障碍，其实也是要警惕是不是老人出现了一个低血糖，嗯，所以其实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其实低血糖是更严重的一个，会对老人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影响。
1: 哎，
0: 嗯，
1: 那对于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如果真的需要喂饭了，那我们在喂饭的时候有哪些实操的小技巧呢？
2: 嗯，这一点其实我也要特别跟大家去提一提，因为大家本身觉得我给老人喂饭是一个维持老人生命最基本的方式，
1: 嗯，
2: 但是从我们专业的护理角度来看，这个除了保证老人的营养和生命以外，很多的并发症的预防，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肺炎，其实老人在喂食的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会有引发他这种误吸导致肺炎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从就餐之前就要准备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体位。如果老人比如说我持续卧床的时间很长，但是我还能坐起来，那我们每顿饭都要求老人坐起来。
1: 嗯，
2: 就是能坐着吃那是最好，如果不能在床上，包括他的头的位置没有办法去支撑自己，他吞咽就不会太好，甚至于吞咽完了之后还会在口腔内会残留一些食物的情况我们也见过。所以我们一个是让老人家打成比如说肉泥糊状稠度，不容易引起呛咳的，是这样。我们不要因为着急做一些事情给老人就着急把饭喂完，甚至于这顿饭没喂完少吃一点也不要操之过急，合适。最后再总结完了，嗯，就让老人躺下，这个是特别经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喂完之后我们还要再坐半个小时，15到20分钟，至少要15到20分钟，因为有一些老人他立马躺下的话，他会有胃食管的反流、呕吐啊，这种噎食呛咳的情况也会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每次喂完最后一口饭，你看在我们病房我们要求护士去检查一下，张嘴看一看嘴里面有没有食物的残留，
1: 嗯，
2: 因为我们经常会见一些老人嘴里还含着最后一口食物，但是这个将来如果他躺下了，如果他去睡觉了，这个其实是有这种噎食的风险的，
1: 嗯，
2: 所以我们是每一次最后一口饭都会说所有的饭喂好了，咱们给老人来喝一口水，让他把这个最后一口食物咽下去，同时起到一个口腔清洁的效果，这样呢口腔内没有太多残留的食物残渣，对于他的误吸肺部感染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一个措施。
1: 嗯，说的非常详细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哈。那么老年心血管疾病与认知功能下降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因为很多家属他比较关注的是血压、心脏，但是呢像这个记性变差，觉得好像老人是不是慢慢记性就没有那么好了呀，性格改变，很正常是吧，但这个是不是也是病呢？怎么会帮助家人识别这些早期的信号啊？我觉得这个关于认知障碍这块的话，马护长。
2: 嗯，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些学者他把它称为心脑连续体，就是心脏的问题表现，他们的认知的水平跟同年龄，比如说我们会同年龄和同教育程度的人，他是下降的很快的。
1: 咱们也提到说，对于患有轻度认知障碍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的病人呢，这种关注应更高一些。那居家环境的改造和普通老人有什么不同呢？
2: 嗯，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很多认知障碍的老人的筛查，其实他们的表现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在家里面容易出危险的概率就比咱们正常老人要多很多啊。比如说防走失，其实我们医院牵头制定的这个居家老人安全管理的共识里面专门提到，有一些老人他走失的风险会很高，所以我们比如说把家里的门装成这种磁吸的，如果人出去就会报警，或者说换成智能门锁，
1: 嗯，
2: 还有就是老人这一时期我们会称为老小孩，可能他们的有一些老人的认知下降到2-3岁的孩子的水平，他危险识别能力就会很差，比如说他会开火烧水，但是他就会忘了关火，这容易引起火灾，所以这个厨房就是老人不容易，就是如果他去的话一定要有人看护。还有

0: 就是我们的一些小的物件，容易引起吞咽噎食的小的物件要收起来，刀叉剪这些危险品要收起来，还有就是有一些老人比较节约，他会把这个比如说巴斯消毒液等等放在饮料瓶里面，这种情况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另外就是如果有这种危险的洗洁精、高危的这种消毒液、洁厕剂等等，要么就放在柜子里面，就是不要放在明面上，要么就是放在高处藏起来。因为有的时候这些老人他自己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包括比如说放在饮料瓶里面，他就可能会误以为这能喝就喝了，哪怕是放在卫生间的地面上，他看见这个瓶子，他也不会像正常老人以为说这是不是放别的了，他的判断力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些危险。我们对家里有认知障碍的老人的家属特别要总结提醒的就是，第一要防走失，第二个就是防误吸噎食这种意外伤害，最后就是防这个误伤，防我们叫意外的伤害的事件，就是发生磕碰伤，发生这种刀叉剪的误伤，发生烫伤这些其实是家里人从环境这些细节上，因真的是要照顾，像照顾一个两三岁又没有自我管理安全能力的孩子那样去照顾我们认知障碍的老人。
1: 家属照护老物理误区是什么？
2: 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翻身的问题，刚才也强调了，我们对于老人照护过程中，尤其是绝对卧床、长期卧床的一个老年人，我们一定要定时的给他进行一个定时的翻身。
3: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4: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5: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八后，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6: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7: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8: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9: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0: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完美人生系列节目讲述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尤波是名90后，却有着丰富的慰老服务经验。在他工作的东四惠辰老年公寓，他和老人、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处得像一家人，老年公寓周边的邻里邻居也经常走访，使得这座镶嵌在胡同里的养老院更有家的感觉。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一起听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尤波专科毕业于陕西工艺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系，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从事养老工作近十年，现任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惠辰老年公寓院长，负责养老机构及驿站的全面工作。初夏一天的上午，我在东四惠辰老年公寓见到了90后院长尤波。他长相甜美，说话软糯，从事社老行业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和很多人不同，他是当初就自己选择了社老行业。
5: 养老服务与管理是在那个西安上的学，在西安陕西工艺学校。
6: 当时怎么想到了要学这个专业？
5: 因为我们好多同学就会学那个护理学嘛，看那个高考指南看到了这个专业，然后当时就查了一下，跟老人相处的话也不是那么很排斥，就是因为我们村里面就老人也挺多的，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叫爷爷，他孩子给他寄的吃的就招手，哎，过来过来，我这有吃的，然后揣着一包吃的高高兴兴到家去了。再加上我自己也有爷爷，我跟我爷爷感情也挺好，这个可以试一下。
4: 大学期间，尤波到北京的养老院实习，和蔼的老年人也让他下定决心从事这个行业，但是工作之后他却遇到了麻烦，甚至一度想改行。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请听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
5: 大三的时候就要求实习嘛，当时是在西城区的一家养老院实习，护理员带我们去给老人做护理的工作，爷爷奶奶对我都很好。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记得最深的就是中途有一次我请假回家，我就跟奶奶说，我说我需要请假回家回几天，非得给我塞200块钱，给你妈妈买点吃的，实在是推不过了，我就交给我那个办公室主任了。这个奶奶的话，她是南方人，闺女会给她买大闸蟹，我第一次见钳子、锤子，就那种小的。
6: 对对对，
5: 过了下午，她就按

0: 在养老院里面干，这个奶奶对我就很大的鼓舞，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遇到了这一个把我当成她孙女儿一样的疼的一个长辈。
1: 但是实习和工作还是两回事儿哈。
0: 对，
1: 第一份工作第一个岗位是什么？
0: 护理员。
1: 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不想学护理员这个专业，所以学了这个养老的相关的管理专业，结果没想到分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护理员。其实也了解相关的工作，但是真的做起来可能跟学习的时候还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因为在学校学的可能就是像沟通交流、社会工作、书本上的知识，跟同学一块互相实习，就是把老人从这个椅子搬到轮椅上，床椅转换呀、这些。因为同学他会配合你嘛，
2: 对，
0: 做起来就会很轻松。但是你到养老院了之后，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配合你，因为有的老人他的双下肢他是没有感觉的，抱的不对的话他会往下出溜。我们学校学的讲究的是统一的模板，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种情况。
2: 是的，
0: 因为在照顾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出意外。
2: 没错，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给老人做轮椅转换的时候，如果在我的手上让这个老人摔了，责任是过不去的。就会很害怕，就害怕照顾不好他，害怕出事情。有时候会变成一种焦虑，会转化成就是我为什么要干这个。
1: 哦，那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0: 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1: 怎么办这个时候？
0: 那时候想回去啊。我感觉我工作的第一年反复在走、留走，反复在纠结。但是呢就是让我留下的时候肯定是有开心的事情把我刺激一下。但是我无数个想走的空间的话，有可能是老人把我骂了，有可能是挨了打，有可能呢这件事情我解决不了，为什么要去让我解决？
1: 有委屈，有难受，也有困惑。
0: 对，但是怎么去做？给我一个契机的话，就是当时把我调到的那个失智的楼层，公司组织了一下失智老人，他会有不同的病症引起的，他会有不同的行为，你要去找他行为的根源，就是他为什么发脾气。失智老人眼里的话，这些行为都是我的正常需求，但可能在我们的眼里的话，他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异常的行为。我要去带入到他的视角，去感受他当下为什么要情绪去爆发。这个的话自己私下也会去补课，包括找论文呀，搜索相关的案例。刚让我们一个老爷子，他是工程师，一到下午就会不断的游走，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打人。他其实是一个高知，我们后面才发现，我们觉得他漫无目的的游走，其实他是在检查这个楼层有没有安全隐患。
1: 哦，是这样的。
0: 最明显的就是洗澡，只要洗澡必打人。

0: 别关注，所以侵入的感情就会有因、
1: 嗯、
0: 你找到这个因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2: 找到因之后是去解决，还是说知道了之后心里就放下了？
0: 这两个都有。我要去解决这个他当下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我要去缓解他的情绪，让他安静下来。但是呢，我心里也能接受啊、嗯，他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行为、
1: 嗯、
0: 那我心里的话就把他当成一个我的需要安抚的老人去做、
1: 嗯，
0: 他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陪伴，更多的是鼓励、
1: 嗯、
0: 那我就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去对待他，跟他相处。
2: 比如说像他的这几个行为后来都解决了吗？还是说就和他们相安无事了？和这些行为
0: 徘徊的时候就说，老师您看门窗已经关好了，施工人员都退场了，没有事情了，然后啊解决了，然后就沙发这么一躺啊，他就放心了。对，
2: 洗澡那个问题后来怎么办了？
0: 没法解决，知道他害怕水，就是说走，我们一块儿洗，就是男护女儿跟他一块儿洗。
2: 那他会好一些吗？
0: 会好一些、
1: 哦、
0: 他就觉得他也在洗我也在洗，他也就不会打了，他会老实的坐着那儿呢。因为可能普通的洗澡就是我们穿着衣服，他脱光光了，然后呢他就会有一种很抗拒的那种的、
1: 嗯、
0: 对，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凭什么我脱了你要穿上、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
2: 所以就是就像您说的，每一个行为背后它都是有原因的。
0: 对，
2: 当我们学习了相关的知识，能够找出原因，甚至找出应对的策略的时候，心里的焦虑就会少太多了。
0: 对对对对对，就会少太多了、
1: 嗯、
0: 这个事情解决了，觉得我可以留在这儿，既然能接受他了，其他的人我也可以去接受，我也能去解决，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成就，就是这种心理上的成就。
2: 尤波说他并不太想当养老机构的院长，这是为什么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讲述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当院长的？
0: 从22年当养老机构的院长、
2: 嗯、院长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一天都要干什么吗？
0: 说实话有点不想当院长
1: 啊。是吗？
0: 对，就是院长嘛，就是
2: 事无巨细是吗？
0: 对对对，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看我22年的照片再看现在，中间变化特别大，精神上的压力就特别大、
1: 嗯、
0: 因为特别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得管，所有的事情你都得去负责，因为院长你不能说我不会我干不了，只能是出现问题了我来解决。对，这就是一个变化、
1: 嗯、
0: 就是当员工的时候我不想干了我可以推出去、
1: 嗯、
0: 当了院长之后我干不了，先看一下我们这在院里面的住的这些老人头一天晚上是什么情况，那之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床重了，会看一下他的那个痰液呀，然后皮肤呀这些的状态，就是稍微好一点能交流的，我们就会问一下啊、您睡得怎么样呀，吃得怎么样呀，有没有不舒服的呀，啊、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呀，
2: 就是每天都要把所有的老宝贝们都看一遍，早上来的时候。
0: 对，早上来的时候要看一遍，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奶奶一个叔叔，他俩吃饭有点不太好好吃，天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得想办法哄着他多吃一点，去重点看一下。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再溜达一圈、
1: 嗯、
0: 走的时候再溜达一圈、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2: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人们打交道，去问问。还有呢，
0: 会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
1: 嗯、
0: 或者说我日常的事情，因为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
1: 嗯、
0: 还有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我们还有那个居家服务的对象呢。如果说中间有突发的事情的话，也会去处理一些这种紧急的事情、
2: 哦、那真的这个养老公寓的院长不好当，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多了，老年食堂、居家照护，还有整个这个养老院机构内部的运转，也确实是比一般的养老院琐碎繁杂的多。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嵌，它就坐落在老胡同里面，既要承担机构也承担居家服务这一块，既然有这么样好的条件，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件事情周边的居民服务这块做好。我们不只是有院内的老人，我们还有院外的老人。
2: 是的、
0: 嗯、
2: 那您说每天还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0: 不是常态，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是常态。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间身体体征不舒服了，

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就要全靠你去观察。卧床的老人、昏迷的老人，只能是通过他的面色呀、生命体征去观察。如果说老人面色突然红了，血氧从90多突然就降到了，痰就起来了，面色已经被那个痰呛的有一点发紫了，我们就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她老公在顺义上班，啊，她肯定会有窒息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去医院，她把她老公从顺义紧急叫回来，然后我们打上120，陪着她去农户医院，然后一直到该做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她安顿给医院的护工了之后，我们的人才从这边撤回来，那时候回来的话已经2点多了。今年发生的意外挺多的。

0: 哦，我们给他翻身，因为他需要翻身换尿片嘛，纸尿裤，看他也是好好的，就2点多给他加餐，发现他口眼歪斜了，然后就赶紧给家属打电话，然后去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第3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这种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面对的一个常态了。
1: 是，这个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哈。
0: 对对对，准备会出现突发情况，你要随时准备着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
2: 护理员是养老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作为院长，尤波是如何和他们相处的，如何帮助他们放下心中的包袱，更加专注于工作。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1: 整个的养老机构主要的人员以护理员为主的收入待遇，包括这个老人好照顾那个老人不好照顾，他都会有一些权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0: 对，像我们护理团队的稳定，其实关乎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服务质量，关乎到老人他自己切身在这儿的入住的舒适度。护理员确实有您说的这些很常见，只能是说我把优秀的护理员留下，那我们就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你比如说不论是从薪资待遇啊，人文关怀这一块的话，也得去得做好的那个准备，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夹心饼干，左边是老人，右边是护理员，我既要把老人弄得开开心心，我也让护理员开开心心的，所以说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是很微妙的，就是这样子的。老人这块的话你就得安抚然后鼓励，护理员这边的话就是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树洞，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把这件事情摊出来，然后我们说开，然后每个人说

0: 我最新出来的同房间老人打架会引起的事情，我们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觉得员工的心理关怀也是很重要的。当护女儿的话，她承受的是老人在情绪上的情绪压力，而且护理员的话也得学，我们每年也得做参加护女儿培训、护女儿考核。其实能留在这个行业当护女儿的都是挺了不起的普通人。
1: 嗯，也正是因为您自己有过当护理员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所以也更能够跟他们共情，也更能够知道他们的痛点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0: 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也特别的关注，包括疏导，一般会怎么样的疏导呢？
0: 最明显的就是吃，然后一边吃一边唠嗑。
2: 吃啊，
0: 对对对对，
1: 吃饭还是吃零食？
0: 吃饭。涮涮火锅，闹会儿嗑，大家下班了之后遛弯儿啊，说说最近的心情呀，然后这样
1: 比较放松的状态下，
0: 对，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下，脱离机构的这个环境，然后去外部放松一下，就这个是很好的。
1: 再一个就是老人的家属，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都是附近的，所以说的话跟家属挺好的，关系都挺好的，大家也都能够互相理解互相谅解。可能对于我来说，老人送到我们养老院，我不只要让老人住好了，把这个晚年想好，同时我也应该解决他们的这一步，就是家属的要负担，怎么能够让家属把老人放在我们这儿放心，然后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跟家属之间的关系的话，除了家人的关系，还有一种合作的关系，就我们俩合作把这件事，就是老人的事情处理好。
3: 作为社老工作者，尤波如何看待老人的离开？他自己所想象的完美的老年生活又是什么样的？本期和您讲述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
1: 在养老院工作，肯定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老人的到来和老人的离开哈，也应该算是一种冲击吧，这种离开。
0: 哦，对，刚刚说的杜奶奶，因为她对她的离开是很快的，就是三天。我们得知她走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想呢，就是那天中午她吃饭的时候，我们给她喂饭的时候，她还是笑着的。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她在我们这儿住得很开心，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就没有遗憾了。然后同时的话，也可能就是希望她会鼓舞我，就是希望每个老人在我们这儿从生到走，没有那么多烦恼，不会郁结于心的这种。离开的话其实不是重点，我们每个离开的老人在我心里，在我的朋友圈都有，有的时候我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我还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呀。我想到的能留住的都是我们开心的时候。

0: 我觉得能住养老居幸福
1: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因为家里的子女都会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去做的，基本上有很多都是要上班的，要接送孩子上学的，不是说不想陪、嗯、确实是精力时间都有限，老人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会慢慢的生活自理能力他都会减弱、
1: 嗯、
0: 在养老机构的话，他会有一个交流，他会有一个，其实养老机构
1: 他
0: 就相当于一个社会，会他的喜怒哀乐他都会有，精神上的刺激的话其实也会促进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另外有一些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在养老院的话会不会遭受到虐待呀，会不会没人管呀、嗯、顾虑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养老机构的话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集体生活，顾虑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的，同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给一个信任，不是全是养老院的事情、
1: 嗯、
0: 是我们需要我们养老院跟您这块，或者是您跟我们养老院这块齐心协力的合作把这个老人弄好、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最了解老人的一定是家里人，
1: 对，是的，
0: 对，因为前期养老机构不了解肯定会只能是说慢慢摸索、
1: 嗯、
0: 但如果说您把这些信息给到养老机构，跟养老机构一块共同去促进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
1: 嗯，那另外咱们这个养老机构它是属于那种胡同里的养老机构的、就是它跟那种大型的养老社区相比，您觉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的四合院的那种形式更像一个家，它对它的归属感就更强了。给我感受的最深的，昨天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悠悠说，然后吃完饭了之后，杨姐说悠叔走咱回家，不，我们说错了，咱们回房间睡觉，然后睡，然后呢就起来牵着我们的手就回去了、
1: 哦、
0: 另外一个的话大家都很熟，大家一下来了之后，哎，闹两句磕，你吃饭了没啊，来的时候打个招呼，走的时候打个招呼，明天见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种家庭式的温馨的话是我们大机构它所弥补不了的。包括王姨住院的时候就是，哎呀，老王住院去了，我说嗯，这都三天没回来，我说快回来了快回来了，就是回来回来，你回来了，医院怎么样？不如这儿。可能这种温情的话，就是老人跟老人之间的情感联动的话，他会比在大的机构他的情感联动会更强，
1: 还是觉得他有他的很多的优势哈。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反正也可能也有一些大的养老机构咱们没有的那些，
0: 对，像大的养老机构什么健身的呀，我活动场所又大又宽敞，然后有书画室呀棋牌室呀，这些可能我们都没有，我们就一个小院，可以做书画室也可以做棋牌室，还能做阅读室。大家在这个我们那个小院里面，我那天拍了一个照，就是索叔他们在打麻将，赵老爷子在看报纸，悟叔也在看报纸，后面还有一个看书的，就是我搬那个电脑在大厅里写个什么东西、嗯、抬头一看，打麻将看书看报纸，就是很和谐的一个氛围、嗯、就是这种空气中都弥漫着哎，好温馨呀、
1: 啊
0: 哦、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样子。
1: 是我刚一进到咱们小院也是这种感觉，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哦、对、
1: 嗯、就像一家人一样的，
0: 对对对，就是一家人。
1: 嗯，相信您也想知道这里的老年人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到小院里走一走，和老人们聊聊天。现在咱们大概入住的老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14个，然后基本上都是重度失能失智的，然后年龄最大的是100周岁，
1: 嗯，
0: 已经过了生日了，
1: 嗯，
0: 最小的是73，
1: 嗯，
0: 然后平均年龄是在86岁左右，
1: 嗯，
0: 然后我们90岁的就占了有14个，占了有9个，
1: 哦，
0: 90岁以上的基本上都是90、93、97。
1: 重度的失能失智，
0: 对，
1: 那岂不是沟通交流都很费劲？
0: 还好
1: 哦，还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交流都会有他独特的密码在里面，就是每个人的交流的密码都不一样，
1: 比如说
0: 都会有一个独特的称呼、
1: 啊、
0: 每天24小时都跟他们相处嘛、
1: 嗯、
0: 很了解他的，那我们就会找一个彼此都很舒服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
1: 嗯、
0: 如果说让他们打开心扉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
1: 那咱们去看看老人们。

0: 跟他们聊两句。
1: 小院里坐着几位老年人，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发呆，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和同伴们聊天。
2: 下午打麻将去不去？
3: 嗯，去。
2: 昨天胡了吗？
3: 昨天
2: 啊，
3: 胡了吧。
2: 你胡了吗？
3: 一把。
2: 你胡了一把。
3: 他这唱的
4: 前排一合员。
1: 啊，您在读新闻呢是吧？
2: 他是耳朵完全听不见，顾叔，他就每天就会看一些报纸。来，这个做会儿操，动一动好不好？做完吃饭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不好？
3: 啊，
2: 来，刘姨，做操不？奶奶，来，手拿起来，对，一，好，举起来，不动啊，二。三，
3: 拉两口，拉两口。
2: 四，对，哎，这还提醒一下，来，四。
1: 做完操不一会儿，也到了老人们该用午餐的时间了。有波和工作人员一起把做好的午饭推到院里。
2: 这个叔叔他就得把那个菜剪碎了。他们吃完了，然后上床休息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吃饭。吃完饭之后就该就是洗澡的就给洗澡，洗完澡之后，然后下午他们基本上午睡到两点左右，然后再给他们加一水果，就开始就加水果。
3: 不吃了。
2: 吃点儿，你不吃怎么行啊？再吃一点鸡腿儿。
3: 不吃了。
2: 你吃一口就不吃了。
0: 看看今天都吃啥？
5: 鸡腿儿，然后鱼香肉丝，蒸南瓜，油麦菜，
0: 香菇油菜，
5: 香菇油菜，对，我要吃窝头，
0: 粗粮和细粮都有，米饭、窝头。还有大概十几个老人没下来哈，
5: 对他们的话是，基本上都是牛食，
0: 要打碎，
5: 吃饭了，
3: 就是吃饭
1: 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有波和他的那群可爱的老宝贝儿们。十年的时光，他把养老院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家。他也用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养老不仅是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是让每个人，无论老人还是护工，都能有尊严的生活。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

0: 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3: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4: 他一个小人儿，坐在车上的威严神气，让所有的人看了都倒吸一口冷气，似乎他早已就这样做过，连父亲也显得黯然无光，形容惭愧了。于是就有了顺贞是德宗转世再生的说法，神乎其神，跟真的似的。在他的心里，大概乐于人们这样说道，他讳莫如深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推波助澜。在他的默认下，老六不是龙也变成了龙。持坚决反对观点的是二娘，她不允许人们这样糟蹋她的儿子。她说儿子就是儿子，她有了不少的干爹干妈，谁都希望能沾点龙的光，在龙还没有腾起来的时候，他们是爹和妈，一旦真龙成了气候，封王封侯，那简单的爹妈岂能打发得了？未雨绸缪是必要的，宁可绝景是傻瓜干的事情。早期的投资是精明远见的体现，很难说在老六那些爹妈的思维中没有今日期货买卖的投机成分在其中。爹妈们送的钱财物件大概够老六吃一辈子的。玉软香温锦衣玉食中的老六，因了他的相貌，因了众人的推崇惯纵，在金家变得格色而乖戾，落落寡欢的不合群儿，这使他的母亲时时处在哀愁之中。他虽然不相信吴老道的胡诌，但却牢牢记着这孩子应该生在贫贱之家的断语。这个断语在他的心里是个时刻挥不去的阴影，他总预感到要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民国十年，我们的父亲漂洋过海去周游列国，对于父亲的远游，金家人谁

0: 父亲在我们家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客人。不理财，不拿事儿，他所熟悉的就是吃酒，起着门面的作用。父亲走了，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放松，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儿。感到失落的是老六，失了依赖的老六，有种无助的恐惧和孤单。他的心只系着父亲，没有别人。每每父亲来信，信中所关注的也只有老六，仿佛他的其他儿子们都是无足轻重的陪衬。当然，儿子们对父亲的来信也从来不闻不问。老六则不然，老六要让他的母亲把父亲的信一遍一遍地读，不厌其烦地听得很认真。这使人感到老六与父亲的关系在父子之外又添加了某种说不清的情愫。不能细想，细想让人害怕。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春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金家的孩子们要在看门人老张的带领下到齐化门外东大桥去放风筝。孩子们托举着风筝，揪扯着线绳，你喊我叫，闹哄哄地拥出了二门。出门的时候，被站在台阶上的二娘叫住了。二娘由屋里拽出了满脸不痛快的老六，把他推进孩子们群中，让他和大家一块儿去放风筝。老六不想去，转过身就往屋里走，被矮他一头的老七一把拉住。老七刚缝上开裆裤没有两年，却小大人似的很能体恤人。老七说，六哥别走，我带着你。二娘说，让小的说出这样的话来，老六你羞不羞啊？老六低头不语。二娘说，到野地里去，让风吹吹，把一身的懒筋呐抻抻，是件再好不过的事儿了。你怎么还不愿意去呢？说着，二娘向老张使了个眼色，老张呢，就将一个沙样风连推带搡的护着金家的小爷们儿出了门，奔东而去。二娘在廊下深深地叹了口气。依着二娘的意思，是有意将老六混在金家的哥们中间摔打摔打。目前他的这个儿子过于的细腻软弱了，这不是金家人的性情，也不是他的愿望。在他的思想深处，很怕真应了老六是德宗转世的说法。他嘴上说不信，心里也难免不再打鼓。把他的儿子和那个窝囊又悲惨的光绪皇帝连在一起，他这个做母亲的何以能心甘情愿呢？为此，他希望他的儿子能粗糙一些，能随和一些，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他们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用手使劲地按压老六头上那两个凸起的部位，他唯恐那两个地方会生长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来。那天放风筝的一干人热气腾腾地回来了，刘妈站在门口 挥着个布掸子挨个的拍打，拍哪个哪个的身上尘土冒烟，呛得刘妈捏着鼻子不敢喘气儿。刘妈说，嘿呦，这哪是去放风筝啊，明明是去啊拉套了，你瞧瞧这一身的臭汗啊，哎呦，连脚都湿透了。末了，刘妈拽过冻得直流清鼻涕浑身瑟瑟发抖的老六，拍打了半天没见一丝的土腥。刘妈笑着说，这可是个坐车的，没出力。老张说，这小子有点打蔫儿，那帮驴们在河滩里疯跑，就他一个在大桥桥头傻坐着，喊也喊不下来。刘妈摸了摸老六的脑袋说，有点烧，得给他再吃治保定。金家虽是大宅门，对孩子却是养得糙，从不娇惯，这大概也是从祖上沿袭下来的习惯。金家的子弟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老辈们崇尚的是武功，讲的是勇猛精进，奋搏无倦。到了我们的阿玛这儿，还能舞双剑，拉硬弓，骑马撂跤。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不颓废，不走样，发扬光大，直至永远。这个历经征战，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家族，自然要求他的子弟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们从小就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都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扛，很少请过大夫，遇有病情严重的特殊的照顾只是冲一碗藕粉。

保健医师的角色。刘妈带过的孩子多，经验也丰富，她对小儿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往往比医院的大夫还奏效。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之后都穿过他用老年下人们的旧衣裤改制的儿衣，才能健康，才能长。越是富贵家的孩子越应如此。他还认为有钱人家的父母都是锦衣玉食，所以生下的小孩子100%内火大，不泄火就要生事儿，就要出毛病。为此他天天早晨要给我们家的大小孩子吃治保定，一边喂一边念叨：治保定，治保定，吃了往下挺。治保定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记，以同仁堂的为最佳。同仁堂的治保定化成汤，喝到最后有明显的朱砂沉淀，那是药的精华。刘妈必定要监视着我们，将那个红珠珠一般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剩地吞下去，还要将药盏舔净。如果没，就要向管事的发脾气，说他弄虚作假，买的不是同仁堂的正宗货。放风筝回来的老六，在刘妈的安排下吃了两丸治保定，晚饭也没吃就睡去了。半夜忽然发起高烧，浑身烧得像火炭一般。第二天喝过了藕粉也没见退烧，人已经开始昏迷了，说胡话，叽叽咕咕，如怨如诉，还哀哀地哭。刘妈说，这孩子该不是撞磕了什么？东大桥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北平的刑场，是处决犯人的地方。这个六啊，他不比别的孩子，他太弱。二娘听了，就让老张拎着两刀纸拿到东大桥烧了，想的是真有鬼魅，给些通融，让他且饶过我们家六。纸烧过，并不见老六病情有好，中药铺坐堂的大夫为老六看病。大夫看过以后说，老六寸脉红而溢，君火与相火均旺，旺火遇凉风，热结于喉，视为喉痹，民间又叫闹嗓子的便是，不是什么大病。大夫开了当归、川芎、黄柏一类滋阴降火的方子，说煎两服吃下去就好了。两服药吃下了，老六并不见气色，喉咙症状继续加剧，常常喘不出气儿，憋得一张脸青紫，脖子的皮肤也被抓得鲜血淋淋。家里先后又请了几个大夫，各样方法使了不少，老六的病只是一日重似一日。二娘急得没办法，托人给欧洲的父亲打电报，那人回来说联系不上，说那边朋友回电说四爷上个月在法兰西，这个月又去了英吉利，飘飘泊泊，毫无定踪，下半年能转回德意志也说不定。老六病的在炕上抽搐翻白眼儿，二娘急得在屋里一圈圈的转磨，如今是连灌藕粉也灌不下去了。舅老爷来家，

0: 二娘向舅老爷求主意，舅老爷见了老六，摇头说：“怕是不好。”二娘说：“孩子阿玛不在家，无论如何，也得舅老爷做主。这是他阿玛最喜欢的一个，真有什么，怎么向他阿玛交代呀？”舅老爷说：“再喜欢也不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打针吃药救得了病，却救不了命，这都是有定数的。”而真就没办法了吗？舅老爷说：“容我算算看。”说罢摸出了一把麻钱，在桌上一把就散开了，上为艮，下为坤，合而为波卦。惊的人一见这卦象，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直淌。舅老爷说：“你也看见了，这是天意，老天爷要收他回去，谁也没办法，挡也挡不住。”二娘说：“舅老爷是高人，万望想个变通的法子救您外甥一命。”舅老爷说：“我有什么法子？你看这卦，艮为山为止，坤为地为顺，顺从而止，上实下空，是困顿危厄之象。风邪外宫也有暗鬼伺机而动，上下有鬼，内伤兼外感，是为杂症，也难扶持，虽良医也不能救。”舅老爷说的没错，那天没过半夜，老六就被那二鬼挟持着奔了黄泉之路。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老六生生是被憋死的，临死前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怪声嚎啕，真如一条喝了雄黄的大长虫，几个人也按捺不住。那时金家的孩子们个个脸生屏气，缩在自己的房内不敢出来，静听着偏院里发出的长一声短一声的哀嚎。老六折腾到天黑，渐渐地没了气息。

0: 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金家宅门里没有老六才是正常的。二娘抚着僵了的老六尸身，哇哇的大哭，大家劝也劝不住。第二天，二娘让老张去白云观请五道长派几个道士过来做法事。老张去了又回来了，说老道没派来道士，却让带回一张画得花里胡哨的符，让贴在偏院的门口。老张传达老道的话说，什么法事也不要做，来说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老道没有道破他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让他知趣儿一点，赶快上他该去的地方，别再祸害人。亲戚们此时谁也不再说什么贵人自有天相的话了。舅老爷说，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没落住，终不能算这个家里的人，给他一副薄棺材好歹葬了就是，也算他没白到世上走一遭。那副寒碜的白皮儿棺材抬进院来的时候，二娘见了几乎心疼的昏了过去。她说，从没见过这么破烂穷酸的棺材，连漆也不上一道，用这样的棺材来装殓他的儿子，让他何以心安呢？我母亲也说，这棺材太差了点儿，装街上冻饿而死的倒卧还差不多，装金枝玉叶的歌儿忒不合适，与亲家的身份也不相称。二娘让管事的去换，被刘妈拦了。刘妈说，太太糊涂了，舅老爷的主意没错，太太忘了歌儿应该长在贫贱之家的话吗？命中注定就是命中注定的，还歌儿一个舒坦自在吧，让他顺顺当当的脱生不好。二娘不再坚持了，眼瞅着四个杠夫抬着那口薄棺材吱吱扭扭的出了门。老六死的那年是8月初10，他的9岁生日，应了吴老道38岁的预言。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说罢了，天机不可泄露。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死因当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至于引起死亡，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70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想来让人遗憾。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

0: 终于模糊。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请欣赏葛翠林的童话《野葡萄》的下半部分。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2: 葛翠林的童话《野葡萄》写的是从小失去父母的小姑娘白娥女的故事。白娥女遭受婶娘虐待，双目失明。请继续欣赏《野葡萄》的下半部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5: 他一边唱，一边用藤蔓蔓编篮子，篮子编成了装了满满一篮野葡萄。他高兴地想：好了，村内磨坊里那瞎眼的老头不用再摸着墙根走路了，让他吃了野葡萄，睁开眼看看天上的星星，看看明亮的阳光。那吹笛子的盲艺人不用再让儿子领着走路了，给他吃些野葡萄，也让他看看路边的草长得多么绿。还有那瞎眼的小妹妹，让她看看我们的白鹅多么白，多么漂亮。
2: 白鹅女顺着藤茎爬到了谷底，就沿着山石往前走。但是她走完一个山谷还是山谷，翻过一个山崖还是山崖，怎么也找不出一条通山外的路来。月亮又大又凝，他望望四周接连不断的山峰，发起愁来。怎么回家呢？这时候山顶忽然刮起一阵风，成群的野兽在奔跑，有狮子，有老虎，还有白毛红眼睛的兔子，长脚的梅花鹿。它们嘴里叼着吃食，向着西北方和东北方跑去。白鹅女吃惊。

0: 他蹲下身子，蹲在岩石的后边。他奇怪，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平静了。他便朝着鸟群野兽来的方向往前找去。翻过了几座山头，就看见一块宽阔的草地，草地上堆满了瓜呀、果子呀，还有各类的种子。这是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一位高大的石头老人从对面的山崖上朝他走过来。他左肩披着绿丝绒，右肩披着五彩锦，全身挂着各种兽皮和羽毛，头上戴着黄金冠，脚上穿着水晶鞋，手里拿着银手杖，脖子上挂着各种宝石和珍珠做的项圈。白额女回头想跑，已经来不及了。石头老人站在他面前问他， 为什么你不到东不到西，偏偏来到我这里？谁领你来的？白额女紧紧地搂着自己的篮子说：“没人领我，没人带我，我自己来的。”石头老人不相信地摇摇头说：“你小小的年纪，没有没伴，怎么认识到我这儿来的路呢？他可不是容易找到的。”
1: 白额女害怕地说：“我不认识路。 因为看见一群鸟从这里飞出去，一群兽从这里跑出去，我朝着这个方向翻过几个山头就找到了。”石头老人笑了笑说：“好伶俐的小丫头，你来找我要什么呢？”这时候白额女就大胆地说：“我本来不是来找你，只是想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现在求你送我回家吧。”“回家？”老人望望白额女， 望望他手里的篮子说：“你的家在哪儿呢？为什么你一个人跑到山里来？”白额女见他很和气，就不再害怕，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还举起篮子里的葡萄给老人看。石头老人听了，拍拍他的头说：“好孩子，你真聪明，真勇敢，我很喜欢这样的孩子。 跟我留下吧，我愿意收养你做我的女儿，帮我看守宝石。你可以守着彩色宝石玩，也可以爬到树上采果子，还可以看小兔子跳舞，听小鸟唱歌，成天舒舒服服的吃玩。”但是白额女说：“不，我不愿意待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把这野葡萄带给磨坊里做工的瞎老头， 让他不再摸着墙根走路，把头撞在门上，让他也看看天上的星星是多么亮，也带给那吹笛子的盲艺人，让他不再跌进泥坑里，让他看看路边的草是多么绿，还带给我的小妹妹，让她也能从屋里走出来，到河边看看那可爱的白鹅，他们会多高兴啊！”老人劝他说：“你跟我留下， 有想不完的幸福，说不尽的快乐，哪有这样好的地方呢？”但白额女摇摇头，坚决不肯。老人有意要试试这个小姑娘的胆量，她撅着胡子吹出一大口气，白额女便被吹到半空中，风声在她耳边呼啸，吹得她睁不开眼睛。等她落下来，老人问她：“怎么样，愿意跟我留下来吗？”但她还是摇摇头， 不，我不愿意留在这里。”老人更生气了，他哼了一声，一口气把白额女吹到云层上边，风卷着她翻上翻下，她紧紧地抱着篮子，不住地遮跟头。当她落下来，老人问她：“怎么样，还要回？”

沙石在空中乱飞，发出吓人的呼啸声。白鹅女被风卷上去，翻下来，不住地在半空里打转。但当她落到地上来，仍旧坚决地说：“不，我不愿留下，我要回家。”石头老人摸着她的头巾，白鹅女刚要向老人道谢，老人把手一挥，一阵轻轻的风，就把她飘送到了山脚下。 白鹅女不知道怎样回家，就一直往前走。这树枝真是奇怪的树枝，拿在手里走起来。

0: 他那干皱的脸好像枯老的树皮，他不住地摇着头叹气，谁见了都会难过的。白鹅女跑过去拉着老头的胳膊问道，老爷爷，你为什么坐在田边上叹气？老头摸摸他的头，
1: 好孩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种地，把一颗颗种子埋进土里，把一粒粒粮食收进袋里，用短把子的蒿刀除掉每一棵草，用眼泪和汗珠浇灌每棵苗，一年又一年，我的汗水流尽了，眼泪流干了，现在我这瞎老头只有守着这块土地叹气。
0: 白鹅女放下手里的篮子，拿出一串野葡萄，一颗又一颗放进老头的嘴里，老头吃着咽着，忽然两眼亮了起来，他看见自己的庄稼，看见火焰焰的太阳，还看见地下一股轻盈的泉水。老头抱着白鹅女高兴地说，
1: 我不再用汗珠眼泪浇地了，我要把那泉水引到地面上了。
2: 天开始下起毛毛雨来，他走过一座茅屋，听见里面哀哀的哭声，推开门走进去，一位老妈妈伏在机子上，眼泪像雨丝一样的往下淌。他问老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伏在机子上哭？老妈妈摸摸他的头，断断续续地说，好孩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织丝，一年又一年，把各种颜色的丝线穿起来，织成漂亮的绸子，苏儿来回的飞，眼睛也随着它跑，现在我的眼睛瞎了，苏儿挺钻丝把我缠在机子上，我既看不见也看不见绸子的花样，我什么也看不见。说完又伤心地哭。白鹅女揭开篮子盖，拿出一串野葡萄，一颗又一颗放进老妈妈的嘴里，老妈妈吃着咽着，忽然什么都看见了，她找到了乱丝的头，看见了最美丽最细致的花样，她抱住白鹅女高兴地说，好孩子，妈妈将织出多么漂亮的绸子呀。
0: 白鹅女继续往前走，她走到一片草原上，天开始刮起大风来，满天的黄风吹荡着一望无垠的草原，好像起伏的波浪，风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牧歌。好像白鹅女找来找去，找到一对羊群，一只大公羊的身上骑着一个小牧童，戴着一顶圆圆的小红帽，手里拿着一只小羊鞭，他唱着凄凉的牧歌，羊群低着头紧紧追在他身后边。白鹅女跑过去拉住大公羊的脚，抱住了小牧童，温和地问，让你这样伤心。小牧童搂住白鹅女的脖子，小姐姐，我生下来就没有眼睛，一天到晚骑在羊背上，跟着爸爸赶上羊群放羊，走遍了山坡草地，走过了树林草滩，我什么也看不见，今天爸爸回去寻干粮，于是我和羊群往哪儿去呢？说完呜呜地哭起来。白鹅女亲亲她的头说，
3: 小兄弟不要怕，让我来帮助你。
0: 她摘下一颗野葡萄牧童的嘴里，接着又放进一颗两颗，小牧童的眼睛就亮起来，看见了一切，他高兴地抱着白鹅女又跳又笑，唱起最快乐的歌，他唱得这样好听，那样动人，连风也止了，沙也住了，小鸟都远远地飞来，蔚蓝的天空聚集起白云，白云的后面透射着灿烂温暖的阳光。白鹅女又继续往前走，她走过了一个地方，又走过一个地方，最后她回到了家乡，家乡亲切地欢迎着她，只是她那狠毒的婶娘早已得病死去了。白鹅女便让那磨坊里的瞎老头看见了天上的星星，让那盲艺人看见了路边的绿草，让小妹妹看见了白鹅，她还让很多很多瞎眼的人

0: 看见了光明。
1: 好了，葛翠玲的童话《野葡萄》我们欣赏完了，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善恶有报的童话故事，情节的曲折和生动的画面感对小读者很有吸引力，曾荣获第二次全国儿童文艺创作奖一等奖，并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文字广为流传。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
3: 三位神明下凡，云游四方，寻找好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但见人世艰险，黎民叫苦不迭，没有发现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好人。一天，他们来到中国四川省城。卖水人老王早就听说，饥荒年月，神仙要下凡，为穷苦人消灾除难。老王站在街头，虔诚地等待神仙的降临。果然，三位神明来到，但他们头顶没有光环，显得十分疲乏，神情有点沮丧。老王一看，迎上前去，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恭候神明吩咐。三位神明齐声道：我们云游四方，今日来到四川，天色已晚，需要寻个歇宿的地方。老王连连磕头说道：四川百姓个个盼望神明降福。说罢便站起身来，询问过往行人谁家愿意留宿三位大仙。但行人木然而视，毫无表情，老王感到十分失望。最后他只得去央求那位年轻而心地善良的妓女。沈黛原是农家女子，逼得卖身为生。她向老王问明缘由，一口答应接待三位仙人。老王十分高兴，禀告神明，慈善心肠的沈黛恭候众仙光临。众神明道：善哉，好人在此。一宿过去，太阳从东方升起，三位神明乐呵呵地向沈黛告别。张大仙说：我们终于发现人间还有好人，苍生有救了。神明们给沈黛留下1000块银元，嘱咐他说：世道艰难，你要做个好人。沈黛困惑地对众仙说：这样的年月，百姓没吃没穿，饥寒交迫，物品昂贵，我这样的人怎么做得了好人？李大仙把右手放在胸前说道：物品昂贵，我们也没办法，要紧的是你要慈悲为怀，时时想到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说罢，三位神明。过了三天，沈黛拿这笔银元向邻居邢大嫂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一家小小的香烟店。左邻右舍的穷人听说沈黛发财了，便都跑来找他，要吃的，要用的。一位70多岁的老汉干脆全家住进了沈黛的香烟店，赖着不走了。起初沈黛真心实意地招待他们，可是日子长了，眼看着烟店就要完蛋，这可怎么办呢？沈黛急中生智，将自己装扮成表哥随达，凶狠地对穷

他们喊道：“你们这些蝗虫，把我表妹的香烟店都该吃光了，赶快滚蛋！”众生的表哥心里有点纳闷，沈黛哪来的表哥呢？但又无计可施，只好乖乖离去。沈黛的香烟店保存下来了。一天傍晚，在公园一个角落里，一位名叫杨迅的失业飞行员拿着一根麻绳准备上吊。当他正在往树杈上挂那根绳子的时候，恰巧被沈黛看见。沈黛问杨迅：“因何寻此短见？”杨迅直言相告：“他是一个失业飞行员，找不到差事，养活不了母亲，不如死了好。”沈黛劝慰杨迅，并且答应给他盘缠去北京寻找工作。俩人于是互诉衷情，彼此相爱。在城边一个水涵洞里，住着卖水人老王。他在梦中看见三位神明，他们向他打听沈黛的近况。老王把沈黛乐善好施、救济穷人，以及沈黛与杨迅相爱的事，全都告诉了神明。张大仙忧心忡忡地说：“一个好人的力量太孤单了。”

横地辱骂老王，还用一把烧红的烙钱打伤老王的右手。当时很多人都看见了，可就是没一个人敢出面证明师父是打人凶手。沈代叫老王上告法院，但是却找不到证人。老王只好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沈代觉得人心变坏了，光给穷人一碗粥一把米，改变不了这个世道。杨迅要去北平找工作，他的母亲来向沈代要盘缠。沈代把向别人借来交房租的200银元给了他，还差300块，怎么也没。杨迅焦急万分，亲自来到香烟店。进门看见柜台旁边坐着一个男人，杨迅傲慢地看着周围的货架，提高嗓门说：“你就是沈代的表哥随达吧？”“哦，是的。”“你是何人？”“啊，我是杨迅，沈代是我的未婚妻，大概你听说了吧。”“哦，你有何贵干？”“我表妹出门去了。”“我想你知道，我要去北平找工作，还缺300块路费，沈代答应我可以把烟店卖掉。”随达心里一愣，不慌不忙地说：“我想我表妹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的。”“啊，难道我会骗你？再说既然沈代是我的未婚妻，这间烟店也就是我的了。”杨迅显得更加蛮横无理。“那你卖掉烟店，我表妹靠什么生活？您是不是把她带到北平去？”“哼，她靠什么生活我管不着，我想表哥总不会让表妹饿肚子的。把她带到北平，

0: 又气又恼地说：“杨逊先生，怡亲，我想我表妹有选择的权利。请你记住，谁也抢走不了沈黛对我的一片忠心。”
1: 好了，根据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改编的戏剧故事分享到这里。布莱希特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戏剧家与诗人，1898年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年轻时曾任剧院编剧和导演，也曾投身工人运动。1933年后流亡欧洲大陆，1941年经苏联去美国，但战后遭迫害，1947年返回欧洲，1948年起定居东柏林，1951年因对戏剧的贡献而获得国家奖金。布莱希特有杰出的能力，把表面上不相通的戏剧元素结合，

那节目就到这里，陈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脂肪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种行为，咱们只是需要每天吃一点小小的黑芝麻，这样的简单的行为就能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总说生活当中要多吃点黑色的，大人呢让小孩多吃点黑芝麻，上班族呢多吃点黑芝麻，但是谁能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康的营养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也是有花青素存在的。咱平常好多的女性朋友说吃点什么花青素啊，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啊什么的，其实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

0: 这么玩，一共是十盒，
1: 哎，
0: 那么还有赠品吗？
1: 当然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吧，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颗一盒，给大家是五盒，一共是15盒了，
0: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1: 哎，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就要68元，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0: 哎，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多少钱？
1: 今天咱们给大家是199元。

0: 嘛，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一个黑芝麻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1: 就方

蔬菜的营养，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里边要添加这五种的蔬菜粉。另外咱们呢有了蛋了，做像萨其马这种鸡蛋吧，有了面了，它里边有碳水化合物了，有了蔬菜了，咱们还缺什么呢？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其马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不一样啊，它用的是驼奶。为什么呢？驼奶因为天然的没有乳球蛋白和 A1 酪蛋白，所以呢致敏性非常低，适应了

0: 不是199块钱吗？今天您得到的是十箱，
1: 我的天，翻番
0: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可以
1: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抢的，所以说拨打电话一定要快。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十箱。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
1: 三文鱼。

0: 哟，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

0: 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

0: 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惠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您看惠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

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不完全是自己的了。

0: 十八大美袋是三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三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呀，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哎，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

0: 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都没问题、嗯、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
1: 嗯、
0: 啊，切一定要切薄片儿，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嗯、会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哦，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
1: 嗯，
0: 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

0: 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腱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腱子去做这个会期腱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十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八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

0: 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

又如潘尼星先生说，天指的是自然界，工指的是人的技巧，开呢就是开发喽，物是有用之物或者是物质财富，综合起来呢，天工开物就是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

呢名列第三啊，他的这个兄长名列是第六，一时就有叫奉新二宋这样的说法。然而啊，接下来连续六次，也就是从1616年到1631年这15年间啊，他们上京参加了三年一次的这个会试，宋文兴都没考上贡试，更没有希望参加。

0: 按照衣食住行用的这个大体顺序编写，让这本《天工开物》一共是18卷，5万多字。最好看的是什么？其实啊，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做东西的时候，就做书的时候，因为原来我在出版社嘛，
1: 对，
0: 我发现他们就会从《天工开物》里去抓一些图。
1: 哦，
0: 为什么？因为那里边有插图122幅。
1: 嗯，
0: 哎，很好看。可以说那本书就是说，您即便说对天工开物的一些其他东西不太感兴趣，但是您就是为了看这插图，我觉得都值得一读。
1: 就是那个工具啊，还有它的工序啊，
0: 哎，它图文并茂的就记述了中国17世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艺以及它的这个科技成就，
1: 也是古代技术说明书的一个典范
0: 了。对，今天呢，红酒我们两个人呢，从里边啊给您找了几段啊，几部分，然后跟您来聊了
1: 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几个点吧。
0: 是，那我们就先。

0: 最基本的那个东西。
1: 哎，这盐咱们学化学都知道氯化钠嘛，
0: 嗯，
1: 它对人是有利有弊的。
0: 嗯，
1: 怎么说呢？说吃少了手无缚鸡之力，
0: 对
1: 啊，没劲儿。
0: 对，
1: 吃多了呢则容易患肾病或者是高血压。
0: 对对对对。
1: 哎，我跟你说呀，
0: 啊，
1: 这个像我父母那一代人，
0: 啊，
1: 北方人嘛，口比较重。
0: 哎，吃，对对对。
1: 然后比方说我们家如果炒个菜什么的，
0: 嗯，
1: 那酱油啊，
0: 嗯，
1: 尤其后来这日子好了之后，
0: 嗯，
1: 还有那个做鱼啊，
0: 嗯，
1: 它都有点发黑。
0: 啊，我们家的也是一样，
1: 放的比较多。
0: 对
1: 油也放的比较多，然后呢口味比较重吧。
0: 你知道我一朋友他父亲啊现在已经故去了，老头80多岁走的啊，也是吃盐喜欢吃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是吃咸吃咸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酱咱们一般现在炸酱咱们是拿水或者拿料酒，
1: 嗯，
0: 拿这些或者和的这个花椒水给它卸了，把那酱给卸了，老头拿酱油卸黄酱。
1: 哎呦，
0: 有人现在比如口轻的他喜欢加点甜酱，
1: 嗯，
0: 或者最后还加点糖让那个酱有点甜味出来，
1: 嗯，
0: 老头最后还要抓把盐扔在里头。
1: 哎，
0: 所以老头到60多岁吧，就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好像是脑血管的问题，脑血栓，哎，就
1: 心脑血管包括肾的负担都非常的重哈，啊，
0: 是
1: 只有适量才有利于人身体健康。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6克啊。在这多说了两句哈，他说制盐行业也彰显出天工开物仍在持续中。
0: 嗯哼，
1: 就是今天呀，啊，海水制盐不仅用这种晒盐吧，就是大盐田晒盐，
0: 嗯，
1: 而且呢可用离子交换的那种高科技的方式去制盐，
0: 嗯，
1: 严重方面也可以在海盐和矿盐基础上生产主盐。它这个生产工艺呢就是说大体是啊，将生长3年以上的楠竹砍成竹筒，
0: 嗯，
1: 把这个盐压入竹筒之中，用干净的黄泥封口，然后放入特制的松脂为燃料，烧至800度左右，约9个小时，竹筒变灰啊，得灰色盐棒，粉碎成那种烤条味的竹盐。
0: 嗯哼，咱们现在专门有卖竹盐的，
1: 有，
0: 嗯，
1: 可以重复烧烤至8烤竹盐，第9烤。则要升温到1300度，就可以得到褐灰色的9烤竹盐了。
0: 就感觉这个就是乾坤大挪移已经练到9重了。
1: 哎，说这个味道鲜美啊，还有点药用价值。
0: 嗯嗯 嗯，
1: 你看看，哎呀，所以说制盐也不是那么简单。
0: 没错，
1: 啊，它这里边是有讲究，也在不断的进化。
0: 当然，刚才我们就这个红酒兄跟大家伙儿这个介绍的，这是题解里的，它并不是完全是在原文里有这样的介绍。
1: 哎，
0: 嗯，
1: 对。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继续我们来看这本书啊，这里面提到了说自然界有五行之气，因而产生了咸苦酸辛甘五种味道。
0: 嗯哼，
1: 水性向下渗透具有咸味儿，周武王访问了棋子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人们对于辛酸甜苦四种味常年缺少哪一味都不会生病，唯独食盐。
0: 没错，
1: 10天不吃就会疲乏的手无缚鸡之力，不正说明自然界首先产生了水，水的咸味儿成了人类体力的源泉吗？内地和边疆都有不长庄稼的所谓不毛之地，
0: 嗯，
1: 而食盐恰巧就产在那里，等待人们取用。
0: 我们老说盐碱地，盐碱地，
1: 哎，
0: 嗯，
1: 对吧？他说，谁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其实红酒兄，我们俩做这个读书节目做了10几年，这个电影《闪闪的红星》，
1: 嗯，
0: 《闪闪的红星》当时潘冬子啊，他们游击队就是游击队缺盐的时候，
1: 嗯，
0: 潘冬子就把这个盐。为了要过这个关卡吧，就把盐化在水里，然后把自己的棉袄浸在这个水里头，盐水里头啊，
1: 嗯，对，
0: 穿着棉袄过关卡，过完之后再把这盐从这个棉衣里再给
1: 吸出来。
0: 哎，
1: 所以呢在

0: 多年代这盐都是国家管制的。
1: 对啊，就是啊，对，
0: 是这样。
1: 盐铁论嘛，你看就是啊，
0: 对
1: 啊，没有说管醋的。
0: 嗨，是盐是必须的哈。这里面还说了食盐的种类很多，大体可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土盐、崖盐、砂石盐等六种。而东北这里边提到了啊，叫肃慎族聚居地的树叶盐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光明盐都还没算在其中啊。
1: 你瞧瞧，
0: 中国所产的盐，海盐占八成，井盐、池盐和土碱占两成。这些食盐或者是靠人力煎晒，或者是天然结成。总之呢，凡是车船不利的地方，大自然都会就地产出盐来。
1: 这真是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很奇妙啊。
1: 现在呢，比如说我从北京出发，我去秦皇岛，去东北，我开京沈的话，我看不到这个路边有这个就是晒海盐的地方。但是原来坐火车，原来没有开车的时候坐火车，每次过都能看见一大片大片的水，开始不知道是什么。
0: 对，
1: 就觉得哎，那水怎么分一块一块的呀，什么东西啊。
0: 哎，你看这里面就提到了说，海水本身含有盐分，海边地势高的地方叫做潮墩，地势低的地方呢叫草荡，都可以产盐。哎，这里面就提到说，同是海盐，制取的方法却有不同啊。说一种方法呢，是在不被潮水淹没的岸边高地去种盐，种户呢各有一定的地段界限，互不侵占。预计明天天晴啊，就把稻啊和麦秆和成灰啊，然后毛灰撒在地上约一寸厚，并把它压平。第二天早晨呢，露气很重，盐便像茅草般在灰下长了出来。等到雾散天晴，过了中午，哎，便可以将灰和盐一并扫起，拿去淋洗和煎炼。
1: 这就真像刚才那个一开始洪友兄我们来谈那个《天工开物》这本书名的这个奥秘的时候说的那个，
0: 哎，
1: 是从大自然里头，然后是如何如何，对吧？你看它包括这种方法都是。
0: 啊，是。
1: 我们现在做盐的话，那肯定就要比原来那种从自然的方法来提取盐的方式要更多科技化了。
0: 哎，真的是这样啊。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两种方法还都是很多人采用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在潮水浅盖的地方，
1: 哎，
0: 不用撒灰，只等这个潮水一过，如果第二天天晴了，半天就能晒出这种盐霜来，然后赶快把它扫起来啊，然后去这个煎炼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古人靠天吃饭，那真是很多时候就是靠天吃饭。
0: 哎，嗨，挺细呀。你看他说第三种方法，说在潮水深没的地方预先掘出一个深坑，把竹或者是木横架在坑上啊，铺上草席，再铺上沙。当这个海潮盖顶冲过的时候，卤气便通过沙子渗入坑中，

0: 这只能说
1: 是听一听，这个
0: 工艺真
1: 没见过。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总之呢，关键在于天晴。如果是阴雨连绵，盐那就停产了啊，就酿成了盐荒了啊。所以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啊。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3: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9: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请到了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天工开物》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中国古代实用科技的巅峰之作，集农工矿艺之大成啊，以天工人巧的哲学，记录了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造物智慧，至今呢，仍是传统工艺复兴的核心典籍。
10: 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聊《天工开物》呢，正像启航老师所提到的，内容很全面，而且呢，实用性非常的强。
0: 是，
10: 它并不是空谈理论，
0: 没错，
10: 它是聚焦实操技艺、生产流程，还有这种工具方法。
0: 就刚才您听我和红九兄我们两个人说的这些东西，您就听，真是事无巨细。
10: 哎，而且呢，这里面还是图文并茂，有大量的插图，
0: 122幅嘛，
10: 就是啊，它工序很清晰、通俗易懂，它这个科学价值也非常的高、因为它记载了多项古代我们这个领先技术，
0: 对，
10: 也记录了这个生产规律，重视人与自然的协同。哎呀，所以说呢，从田间耕种到精工造物，《天工开物》这样的一本书呢，是完整留存了古人的生产智慧和实干精神，以这种朴素的观察、详实的记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精益求精、顺应自然的这种造物理念。古法虽远，匠心长存，这些沉淀千年的劳动智慧依然值得我们现在去借鉴和传承。也希望我们以古为鉴，敬畏技艺，踏实笃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重播版。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0: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3: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0: 上就用。
5: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书香照见山河》。开门见山，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孙岩老师。孙岩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我们知道，为了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在今年的4月份呀，孙岩老师呢携新作，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书香照见山河》，在海南、北京、江西三地举办了13场啊，也就是为期一周的系列活动。应该说，每一场活动的反馈我也都看了，
9: 谢谢。
8: 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非常的感动啊。据我了解，也是在那一周座驾之最了。所以呢，就是您刚刚回来，我们读书俱乐部就进行了一个邀约，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啊。
9: 谢谢。
8: 新书的名字叫做《书香照见山河》，这个书名非常的有画面感啊，也很唯美。但是我想问，为什么是照见而不是看见，不是遇见？就这个照字背后，它含着怎样的一个寓意呢？
9: 哎，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哈。
8: 嗯，
9: 看呢，就是一种被动的，就是我看到了它了哈，这是一种平视的肉眼的看。遇见呢，就是机缘巧合。哎，我今天上街，哎，我碰到张三了，我碰到李四了。就这是很偶然的。而这个照呢哈，照字呢它自带光的属性。你想，灯光、星光、天光、文脉之光。那么书香照见山河呢，它就是不是眼睛单纯的去看，它是书香化作一束光，穿透岁月，跨越山海，照亮山河的肌理。
8: 啊，所以说它是暗含着阅读像光一样，
9: 没错，
8: 能照亮我们通往山河道路，有这样一个寓意，是吧？
9: 对，这里头就有画面感和精神意境，一下子就拉满了。
8: 哎，那如果说看见感觉太浅，遇见又太轻，所以呢，只有这个照见有光的意象，有文脉的重量，还有这种双向的共鸣。
9: 对，没错。
8: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真好啊。这是您起的吗？
9: 哎，那我得感谢那个华文出版社了。哎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他们。其实我这个书吧，写完了以后，说实话，这种严肃文学的东西，尤其是你在谈什么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在谈抗战老兵，在谈公益这些东西呢，说实话，那是不是说很走市场的。但是这家出版社呢，就是有这种眼光，有这种眼界，就把这本书作为精品书来推广。
8: 哎，所以呢，在木板环境下，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您之前写的都是纪实文学作品， 基本上吧，每一次出新书，我们在读书俱乐部都会为大家说一说，很有意义，尤其是有很多国家重点的项目哈，包括两届奥运会，
9: 两届奥运会，西气东输，
8: 西气东输，然后关于留守儿童，
9: 留守儿童，援助新疆，
8: 援助新疆，
9: 北平抗战，
8: 对，
9: 看守所调查，
8: 看守所
9: 调
8: 查，监狱调查，
9: 中国院士，
8: 对，
9: 你给我做过好，咱俩可能就做了几十次访谈了，
8: 对，因为每一个选题其实都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我很好奇啊，是什么样的契机？

0: 您专门决定写一本关于读书的书，就是因为你看这第一篇文章就是写为江西的老去的孩子们建图书馆，对吧？
1: 嗯。
0: 因为之前咱们是报道过这个事情，
1: 对。
0: 但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吧？还有就是在当下看来，为什么还要在一本书当中反复的去强调书香的力量？
1: 就是写这本书吧，确实是我长期的这种情感积累，也是我深度思考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因为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我是这个人民出版社评的全民阅读推广优秀名，是这个总裁读书会呢评的这个推动全民阅读形象大使。是聂振宁老师给我颁的奖，在国家图书馆。而且我呢这些年呢一直在做读书推广活动，在全国各地做了100多场，这里有军营、警营、大学、中学、小学、农村、工厂啊，这个社团啊，还有国家机关、社区都做了。所以我真是就正因为做这些工作呢，所以我就觉得呢，宣传全民阅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过去只是去宣讲，在电台电视台去宣讲，我现在应该把我这些年的思考写成一本书。
0: 哎呀，你想想这么多年在全国做了100多场关于读书的演讲来推广全民阅读啊，而且都是公益性质的，而且呢对于这个文化扶贫和乡村振兴也确实是走在一线。你比方说咱们在节目当中，包括咱们的北京城市广播也参与了，就是您的这个老区工作室啊，关于捐书还有捐相关的一些用品啊。
1: 哎，我得特别感谢你们，因为这个呢是一开始就为什么我下决心要建这个图书馆呢，实际上有一件事对我刺激特别深。因为我是2018年呢应兴国县委县政府的邀请，到江西省兴国县东村乡小洞村小洞小学就建了一个老区工作室。那么我呢下去以后，我就想呢，第一我要做捐赠，第二要给孩子讲课。我当时想的我要面对孩子，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问他们，他们就问我，孙老师您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我在写北京冬奥会啊，你们知道吗？孩子说不知道。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那你们知道北京奥运会？我不知道。心里特别，因为乡村孩子眼界的闭塞和知识的匮乏使我痛心，所以我下决心，我原来只是给他们建阅览室，只是把我写的书啊，建了一个阅览室，100本放在教室里头。后来我觉得这100本远远不够，我应该给孩子们建一个图书馆。于是呢，就是在那个好多朋友的帮助下哈，像国医新时代呀、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呢这些朋友的帮助下呢，我们就开始发起一个号召。而且我最开始的创意呢，就是说100本书呢，而且不能随便什么人捐，我得找名人。我是觉得呢，名人捐的书，名人写的寄语，可能更能对孩子有激发作用，就这么着弄的。所以这样就建了这个图书馆了。而且这次我特别感动哈，现在这个图书馆已经6000册藏书了。我前几天就4月底我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同样是这个小洞小学呀，他今年撤并了，他的上级单位呢叫东村中心小学。我又问孩子们，你们知道北京冬奥会吗？知道。你们知道北京奥运会吗？知道。哎呀，我开心死了。为什么？
0: 看过这个书，
1: 看了这个书了，我给他们捐赠了我写的奥运的书，我每次都给他们讲，当然不是光只讲奥运了，这就特别的得意，而且真是歪打正着，因为我老在那儿讲奥运哈，那年正好那年的江西的高考题就谈奥运，就谈冬奥。

0: 年一个双料作家在这里做了这个工作，这特别开心。
1: 而且孙老师写这两本书，我觉得角度跟别的写奥运会的还不太一样。第一个，您是亲历者，也就是说从最开始建场地到最终我们获得奖牌，整个这个过程您都是亲历者，有很多一手的资料，别人不知道的资料，在这本书当中，在这两本书当中其实都可以体现到啊，让孩子们能够知道，哎，哦，原来这个冰丝带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原来我们的这个奥运冠军他们背后有这么多的辛苦，这个其实是很励志的。
0: 是的，真的，真的，我自己都掉眼泪。你像那个我采访的很多，我现在都跟他们都有联系。你看我就能看到，我们都有朋友圈嘛。就这次米兰冬奥会，那个短道速滑，我们中国队那么倒霉哈，哎呦，这个被撞，那个被撞，成绩一直上不去。孙龙那次得了银牌的时候，1000米银牌的时候，我就看到武大靖发孙龙帅龙。然后刘秋红就发孙龙好样了，为你点赞。那我们都是朋友圈，我都能看到，这是对我都是一个鼓舞。
1: 是，您在书中呢也提到了一些具体的阅读场景和地点哈。那么您觉得是山河赋予了书香独特的气息，还是书香让那些山河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呢？
0: 相辅相成。山河和书香从来都不是谁依附谁，它是双向奔赴，彼此成就。首先呢，是山河滋养了书香，大地有文脉，山河有风骨，不同的地域山水人文烟火

0: 我有笔墨书写典籍记载，它其实这个从地理上它升华了，是吧？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会讲一些故事，
1: 嗯，
0: 你包括作为导游来讲，
1: 嗯嗯，
0: 他其实更多的是讲这处名胜古迹，这处山河曾经有谁来过，
1: 对，
0: 曾经有谁写过什么样的诗，
1: 嗯，
0: 曾经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0: 这个山河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你仿佛穿越到了古代，穿越到了那个你所敬佩的人的身边，
1: 嗯，
0: 然后看到了他所看到的东西，理解了他当年的一个。

0: 走入了不同的作者的曾经的场景当中，这也就是所谓的山河，也照亮了他们内心的，
1: 没错，
0: 那片净土，
1: 没错。所以我现在呢，就是我做文化扶贫也好，做公益也好哈，我原来啊比较看重物质，比如说给他们捐衣服、捐羽绒服、捐吃的、捐这个什么体育用品，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我把我能想到的体育用品，我能捐的我去捐。再一个就是什么文具盒呀这些哈，我都想到了，画笔都想到了。我现在觉得我就去做捐书。

0: 山华侨中学，他们每个学校都有他们自己在读书中的经验。你比如说像陵水那个华中师范大学那个附属中学哈，他就因为我书里有一篇文章叫演讲是一门学问，他们就觉得特别受启发，因为我给学生们讲该怎么去演讲，要把阅读和演讲结合起来，把阅读和诵读结合起来，激发青少年就热爱阅读的这种心态。他的校长就告诉我，我们现在就要搞这个阅读，就是这个演讲比赛。你再比如说这个海口第九中学，我一进去以后，哎呀，我看到孩子们呢就是写读书笔记啊，然后老师也写读书笔记，而且他们搞师生共读一本书，这多好的，真是应该在全国都应该宣传。还有那个海口的琼山华侨中学，他们就搞什么呢，就是搞那种情景剧啊，共同读书。我那天讲完课，结果他那个校长啊叫汪燕，就非常激动的走上台，他整整的谈了半个小时，就对我这个演讲的读后感，哎呀，他一边讲我一边感觉就特别的震撼。
1: 哎，那我

是斜着眼看，为什么托尔斯泰要这么写他？我开始不理解，等我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女犯他就是这样，他看人的眼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太厉害了。

0: 稍微平时注意点，读点书，你不会不了解木兰。
1: 嗯，
0: 你不能光去押题啊，老师给你押一个题，你考作文就靠押宝，那不是真东西，一定要多阅读。所以再一个就是我特别佩服整个他不是他俩的一代知识分子，费孝通啊、钱伟长，还有梅贻琦办学呀、战火硝烟中办学，还有那个梁思成、林徽因啊、还有这个就是整个还有陈寅恪。当时也是在这儿教授，整个我觉得当时是集中了中华民族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心怀祖国，在那个上面飞机大炮经常教着教着课，哎呀爆炸了防空了就得跑出去，金岳霖是临着那个

0: 你们这个大学的附中是怎么来的，民大是怎么来的，
1: 嗯、
0: 要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些历史。
1: 嗯，但是对于您个人的经历来讲，我觉着起点是比较高的，因为您的首篇报告文学就发表在《当代》杂志，这在中国文坛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起点。因为《当代》向来以直面

0: 学生嘛，名不见经传，无名小辈。
1: 当代很难。
0: 当代他觉得我这个文章好，拍板。当时是那个何启智老师和刘英老师拍板，说孙岩这篇文章写得好，就给我发在那个91年的第三期《当代》杂志上了。
1: 嗯，
0: 文章一发了以后呢，《新华文摘》转载，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然后就被党校理论邓泰的主编啊沈宝祥老师看到了。
1: 嗯，
0: 哎呦，他看到了以后，他说他就给我打电话，孙岩，我想跟你谈谈。我那时候就怕，我说这什么人呢？我也不认识，又是个男人，我挺慌的。他说那个我就拒绝了，我说我严格的坐班制，我没时间去见你。他说我去找你，骑着自行车来了，就到我单位来了，找着我跟我聊。他说你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想不想出书？我说想啊，太想了。他说我帮你，我的书就这么出来的。就是这样，所以我感谢当代。最近这个就今年，当代又在今年的第二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报告文学，中篇4万字，叫做用阳包用阳光拥抱生命，是写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
1: 对，
0: 这是我转了100所学校，深有感触，做了大量的调研，采访了众多的心理学家、心理学老师啊，还有学生，有抑郁症的学生，做了大量的调研以后写的这么一篇报告文学，反响也比较强烈。
1: 在这个书中你也毫不避讳地谈及了5G 时代对深度阅读的一个冲击。我们知道现在确实很多人可能刷视频的时间会比较多啊，一天7-8个小时的。但是我注意到您用了这样一个表述啊，说越来越多人已经不满足

0: 哈，现在数字急剧上升。我是主张要读纸质书、读经典书、读原著，深阅读才能领会内涵。啊，你要想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你就必须得深阅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读书俱乐部。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京城

0: 咱们可能听过，但是今天是咱们的北广购物的特价节目，对吧？
1: 只需要239元，又降了60块钱呀！
0: 要说您听着，咱们这特价节目就算超着了呢。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价的价格是239块钱，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短保的到7月份。基本上都是10月份的，所以说买回去以后不会说放坏了或者过期之后。

0: 它是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蕉。
1: 对，它这个东阿县就是这个原蕉的产地，正经的小黑驴皮蕉就是应该用的这个阿胶的胶啊、嗯。
0: 而且它里面还加入了很多女性朋友们现在在单独吃的什么

不惜鲁土的铁罐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一千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星堂的富硒鲁土的铁罐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

0: 2024年吉星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星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再我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

0: 朵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

0: 咱们这肌肉吧，它有一种惰性，
1: 嗯，
0: 你必须的这个强度够了以后，你才能够让它再次重生。
1: 哦，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你看网友说我每天都跑5公里，吃的还像经常草，可是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吧，就像被有万能胶给粘住了，就不动啊。有人说你得撸铁加点重金属，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他的以前的锻炼方式让他的肌肉已经习惯了那个强度，那么他就需要增加他的力量训练的强度和力量了吗？
0: 嗯，这里面首先我要给大家听众们明白两个概念啊，说明两个概念。第一个，就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朋友说他每天都要跑5公里，是吧，其实这个5公里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有氧运动。
1: 有氧运动，嗯，
0: 有氧运动就是什么是有氧运动呢？其实我给大家讲，就是利用规律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或跑是两条腿，是吧，一二一二，是吧，喊着号，然后呢长时间多关节，
1: 规律的长时间多关节，
0: 对，然后大块的肌肉参与，
1: 嗯，
0: 这就叫有氧运动。
1: 有氧哦，
0: 啊，这专业术语上，换成老百姓来说的，就我们一般就是说，只要你运动20分钟以上，
1: 嗯，
0: 啊，运动20分钟，规律的走跑都算
1: 啊，
0: 是吧？这是还有一个呢，跟它相应的就对应的就是一个无氧，无氧是什么呢？就是短时间内肌肉的功能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氧气的参与
1: 啊。
0: 你比如说举重运动员，
1: 嗯，
0: 举重，那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无氧
1: 啊，肌肉力量爆发。
0: 爆发，
1: 嗯，
0: 那一瞬间，
1: 嗯，
0: 对吧？你看那跳高的运动员也是，踏踏踏，一般是8步，然后腾那一下，
1: 啊，
0: 哦，那一下瞬间要求你的肌肉动员最多的能量一个输出，把你身体啪抛起来，
1: 哦，
0: 然后你过去，这你就能获得冠军了，
1: 嗯，
0: 啊，是吧？啊，这是无氧，
1: 这是无氧，对，
0: 嗯，这是无氧，
1: 这是无氧，然后这个非常考验我们肌肉那个瞬间的能力。
0: 它的瞬间的一种这个转能量的转化能力
1: 啊，
0: 其实我们在这里还要有一个概念叫白肌纤维和红肌纤维。
1: 嗯，
0: 白肌纤维是什么？我们叫快肌纤维。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拳击，是吧？每出这一瞬间，
1: 嗯，
0: 它一定是白肌纤维在工作，
1: 就快肌
0: 主要
1: 在工作。
0: 主要对快肌，它呢就是瞬间。这快肌的特点是什么呀？我能够干，但是
1: 我持续不了，
0: 持续不了
1: 啊，
0: 属于猎豹型的。
1: 嗯，
0: 我瞬间我能跑到几十公里，
1: 嗯，
0: 但是坚持不了多长。而红肌纤维什么？它血氧能力特别强
1: 啊，
0: 哦，血氧能力就属于小毛驴型的，
1: 嗯，
0: 哎，累不死
1: 啊，哦，我耐力很强，
0: 从一开始我就这么快，到最后我还是这么快，
1: 好，
0: 这叫耐力。
1: 哦，
0: 红肌纤维主要提供的是耐力。
1: 嗯，
0: 你比如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马拉松，
1: 嗯，
0: 它就是以耐力为主，以有氧。马拉松这一个比赛下来以后，42公里195米下，它基本上99%的时间都在是有氧。
1: 啊，哦，都是有氧，
0: 所以说你去看这个马拉松运动员，
1: 嗯，
0: 从那身材是不是都细条似的？
1: 对，纤细，
0: 纤细是吧？
1: 啊，
0: 有的我们说，哎，看看那小棍似的，
1: 身形特别美，嗯，
0: 啊，腿细细的，
1: 细长，
0: 细长吧？
1: 嗯，
0: 马拉松运动员在中途中他有供给站，
1: 嗯，
0: 没错吧？
1: 补给，
0: 哎，有补给站，
1: 嗯，
0: 是吧？而百米，
1: 嗯，冲刺的
0: 短跑
1: 不需要补给，
0: 短跑，
1: 嗯，
0: 大。它主要就是快肌纤维
1: 啊，
0: 你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女子的短跑是最经典，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葛曼棋是吧？你看她那腿特别粗
1: 啊
0: 啊，

0: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啊。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这个减脂的这个体重控制过程中，嗯，怎么办？
1: 嗯，
0: 增加肌肉
1: 啊，增加肌肉，嗯，
0: 增一定要增加肌肉，
1: 嗯，
0: 因为你每增加一公斤的肌肉，
1: 嗯，
0: 你这一天大约就能多消耗100大卡热量
1: 啊，哦！而且，即便是你体重数字没变化，但是呢，你如果练起来肌肉了，你的身形会发生变化。
0: 哎呀，你要说到这一点，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嗯，这是这么多年这例子要说举就是举不胜举了，太多了。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啊，见到太多了，因为我也一直在服务于这些这个患者们。
1: 嗯，
0: 有很多朋友提。

0: 脂肪转化成肌肉了，
1: 嗯，
0: 你的肌肉量爆量一有了以后，
1: 嗯，
0: 您的整个燃烧血糖、燃烧脂肪这种能力，
1: 嗯，效率就不一样，就提高了。哦，这就上了一个正确的赛道。
0: 哎，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啊，
1: 嗯，
0: 你就在这个训练。

0: 性很多就是刚才您说那个
1: 啊、
0: 嗯、啊，这是一个人生的当了妈妈的一种必然的一个代价
1: 阶段，嗯，
0: 它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啊，如果有机会我们来讲一再来做一期，就是产后
1: 的训练，
0: 妈妈如何变辣妈的一个、
1: 嗯、变辣妈康复训练。
0: 对一个自我的一个页面
1: 嗯啊、嗯，但是您看，不管是辣妈还是办公室的人士，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很忙。
0: 嗯，
1: 哎，我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健身房，或者我没有专门的器械，在专业人士。

0: 然后呢，到了更年期，女同志是什么呀？慢慢例假就
1: 结束
0: 绝经了。
1: 嗯，
0: 就这个过程，看似就是有没有例假，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1: 嗯，
0: 更多是内在的。
1: 哦，
0: 她的肌肉会加速流失。
1: 哦，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怎么能
0: 留住啊？
1: 对，怎么能留住？怎么能叫停？
0: 留住青春的尾巴呀？
1: 嗯，能怎么延长青春的尾巴？嗯，
0: 有时间

0: 我就怕您想不起来，我不怕您练得多、啊、因为它是一个小重量的、
1: 嗯、
0: 是一个人自我的身体重量、
1: 嗯、
0: 啊，不怕多就怕您不练。你现在感觉你刚才就站这30秒、嗯、现在什么感觉您告诉我。
1: 对，就感觉这个股四头肌的存在。

0: 运动，
1: 因为你在努力站，但是我又不要求你站起来，这是肌肉的一个等长收缩
0: 啊、哦，等长收缩，
1: 等长收缩，它是很耗能的
0: 哦
1: 哦，你就给上力，这个力是持续的嘛，
0: 嗯 嗯，
1: 对吧？这时候肌肉它会激活的
0: 哦，
1: 这一激活，股四头肌，你这现在你来放松以后，你能感觉你的腿是热的，热的，僵的，
0: 嗯。
1: 甚至有点酸，
0: 嗯，
1: 这一酸意味着什么呀？
0: 嗯，
1: 乳酸，
0: 嗯，
1: 产生了。
0: 哦，
1: 乳酸产生什么意思？
0: 嗯，
1: 就是一个刚才我们在练的过程中，
0: 嗯，
1: 你的股四头肌的肌肉，它是一个无氧骨骼肌啊，
0: 嗯，
1: 就在氧气不充的情况下，
0: 嗯，
1: 它燃烧大量的血糖。
0: 哦，
2: 有乳酸的
0: 啊，
1: 乳酸产生以后，
0: 嗯，
1: 你就感觉它疲劳。
0: 哎，有点酸胀了
1: 啊！对呀，啊，你看，
0: 嗯，
1: 这不就是健身房的一个片段吗？
0: 嗯，
1: 这就叫碎片式的微运动
0: 啊，哦，所以我这个一天的时间里可以有很多这样碎片化的微运动，我把它穿起来，然后我的这个肌肉力量训练

0: 肉。
1: 嗯，对呀、啊，
0: 很简单
1: 啊。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嘛，现在我们前面有个直播台，对吧？
1: 对。
0: 您呢，如果方便的话，您也找这么一张桌子。
1: 桌子啊。
0: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
1: 嗯，
0: 是吧？如果您是坐姿，就请您呢把这个手啊，右手放在您的右膝关节上，记住啊，是掌根的部位，放在右膝关节右膝关节上，然后呢，肘关节一定要微屈，千万不要伸直，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您的右手的掌根，竖直的垂直的往下压您的膝关节，就压着，有多大劲儿您用多大劲儿，这时候您用左手来摸一下您的肱三头肌，所谓的肱三头肌就是咱那个蝴蝶袖，
1: 嗯，
0: 就是这胳大胳膊下面这块肉，你来摸一摸，
1: 嗯，
0: 这儿，
1: 嗯，
0: 是不是紧的？
1: 嗯，
0: 不对，是这样啊，用掌根，千万、
1: 啊、用掌根，
0: 不要用手掌，用手掌你的那个这个负荷太重
1: 啊，
0: 容易把我们的腕关节给它搞坏了。
1: 嗯，
0: 来使劲压，
1: 用掌根
0: 对
1: 压在桌面上。
0: 对、嗯，我这时候呢是给我们的主持人啊，我给他喂了
1: 一下，哎呀，哎，
0: 方便他发力。哎
1: 我
0: 给他垫了一个手
1: 啊，
0: 我同时也要感受他的这个
1: 力量，
0: 力量对，使劲压，
1: 使劲儿啊，我的力量不够，
0: 记住把身体推远一些
1: 啊，
0: 对你不要往桌上趴，往桌上趴你是用。

0: 一种、
1: 嗯、向下压桌沿、
0: 把身体离的桌子稍微远一点，
1: 嗯，
0: 远端发力，
1: 嗯
0: 嗯，
1: 然后尽量的用整个胳膊的力量去压桌沿，
0: 对，
1: 嗯、哦，
0: 完全你左手练，右手使用鼠标，
1: 嗯、
0: 或者右手接打电话，
1: 嗯、
0: 或者你追剧、嗯，这都可以，
1: 嗯，
0: 不知不
1: 觉，然后这个时间不知不觉一分钟，
0: 一分钟可以说90%的朋友你。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 V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星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7: 身体有不适，
8: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8: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9: 大家好，恒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0: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1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8: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8: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8: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6: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一周节目精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护理服务，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年不太需要护理，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不断加剧，很多老年朋友患有慢病，身体衰弱，日常都需要专业且细致的护理。老年人生活当中哪些衰弱状态需要特殊护理？心脑血管疾病这类常见老年病，除了规律用药之外，还需要哪些专项护理？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科系统护士长、心血管慢病健康护理工作室负责人刘友华，老年医学科护士长、老年居家护理门诊负责人张文

0: 理的工作。其实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护理这是需要在医院，比如说我动了手术之后才需要进行的一些任务，但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护理，但是呢，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的疾病会出现，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让家属让子女多多的费心，这时候照顾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心血管啊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慢病，那也想问问刘护士长，是不是对于心血管的很多患者，其实很多的照护工作也需要在家中来完成呢？
2: 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哈，以往呢可能大家对于护士的印象就是在病房里头在诊室间穿梭忙忙碌碌的身影，那么对于心血管这些慢病来讲，现在护理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有所变化和扩大，我们也是从医院哈走进了社区，甚至是走进了千家万户，在家里的护理确实是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了。因为确实一些慢病它不是说出院以后就完全好了不用再关注了，它需要长期的服药，需要进行长期的监测和控制，也包括像脑血管病啊，脑梗之后有一些肢体的功能锻炼，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带一些管路回家，以及要做一些这种卧床病人的皮肤的护理。所以大部分这些核心的护理工作都回归到了家庭，需要患者和家属哈一起来参与，掌握一些简单的护理知识和技巧。那我们这个护理行业其实也是随着百姓的需要和现在这种现状的不断的变化吧，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于慢病的管理也是这种综合服务的能力不断在提升，然后可以进行入户的访视，还有相应的一些指导包括您也提到一些个专业的机构，这种专业的机构他们会聘请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护士，然后就会提供一些上门的服务所以、
0: 因为现在有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实就可以对于一些比如说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这样的预约上门护理服务。
2: 对，这个是我们护理边界延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同时呢，我们也在大力推广健康科普相关的事情，就像我跟张老师现在在直播间哈跟大家在分享相关的这些知识，也是想把一些看似专业的护理知识啊变成咱们老百姓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些技巧能够帮助到大家。
0: 刚才呢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其实很多的护理工作不仅仅是在医院当中完成的，很多已经走出了医院走进了我们的家中。那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其实老年群体相对来说他们可能需要的护理服务会更多一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张护士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老年朋友比较高频需要的这些护理服务都有哪些，哪些居家护理的需求是他们最迫切的。
1: 从老年护理的这个需求上来看哈，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个群体的主要的需求呢分为这么几大类。首先呢就是基础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一些什么伤口的换药啊，安全的这个护理啊，还包括一些管路的这个更换哈，比如说携带的这个胃管尿管的更换，以及咱们一些血糖血压的监测等等。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比较重要的一大块护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照护的这种辅助护理。那包括比如说高龄老人的这个起床、穿衣、进食等等这些日常起居哈，来需要这个家里的人来协助。同时呢，还要关注我们的这个环境哈，这种适老环境的这种改造，这个安全的这个扶手啊，或者是有没有家里铺设这种防滑垫啊，用以来降低这个老年人这个跌倒的风险哈。那再有呢，一个就是非常重要，但是也是同时可能会被忽略的哈，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用药的这种安全的这种管理。因为老年人啊，他多病共存嘛哈，也一个老年人可能有很多种疾病，所以他的这个药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而且呢剂量也比较的这个复杂哈，需要我们来进行这个协助来整理，比如整理定期的整理这些药盒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这些用药的注意事项哈千万不能让这个老人出现这个错服漏服的这种情况再有呢就是老年人哈，由于这个身体的机能退化多种这个慢病叠加，心理的这种状态改变哈等等这些原因吧，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不适的这种症状哈。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很多老人的这个身体问题哈，它并不是能够用单一的这个解释的方法来去解释的哈。比如说我们在出义诊或者是在这个健康大讲堂的时候哈，经常会

0: 被这个家属哈问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家老人啊，血糖血压都控制的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还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老觉得这个乏力哈，走路费劲啊等等，那还有就是我们家老人这个饮食也没什么变化，那怎么就体重降低了，
1: 往下掉
0: 啊，对，怎么就降低了呢？其实这些看似就是独立的这些护理需求哈，这些问题其实它背后哈都是指向了老人的一个他的身体哈正在经历一个系统性的这个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要提到的更多的就是衰弱综合征这个词儿。
1: 嗯，
0: 那么对于有一些啊衰弱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来说哈，老人们来说，就是怎么去进行早期的一个识别，并且呢要进行这个护理干预哈，都是能够有效的去延缓这个衰弱的这个过程。
1: 明白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很多核征，这其实也是老年朋友面对的非常现实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表现呢。
0: 啊，您的这个问题哈，经常会被大家这个混淆哈，就是很多人都容易把这个衰弱和这个衰老变老混为一体。其实这个衰弱和衰老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哈。
1: 嗯，
0: 首先我们常说的这个衰老，它实际上呢是一个就是缓慢的均匀的一个身体机能下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是咱们每一个人哈都会经历的，是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自然发生的一种这个生理变化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岁数大了会出现皮肤变松弛了，头发变白了，视力模糊，听力下降啊，包括有一些反应速度变慢呀，等等这些哈，这些都是这个咱们生命的一个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啊，属于一个正常的这个老化的过程，它的进展实际上是很缓慢的哈，
1: 嗯，
0: 而且呢，这些老人呢还是能够维持他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但是这个衰弱就不一样了，衰弱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它是身体哈多系统储备能力的一个下降。它也是表现为这个抗应激能力变弱哈，它是一种病理状态。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哈，抗打击能力变差了，比如说同样的是出现了一次感冒啊，一次跌倒，那么对于这个健康的老人来说，可能很快的就恢复健康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他可能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连锁的问题吧，比如说可能会又出现肺炎了啊。骨折了啊，甚至它会出现就是失去行动力等等哈。
1: 嗯，
0: 那么再有五个症状，首先就是体重下降，那再有呢就是疲劳感加重，容易累，
1: 嗯
0: 啊，握力减弱，这个握力减弱呢就是它的这个肌力减弱，再有一个就是行走的速度啊变慢了啊，活力就是体力的这个活动哈减少，这五大这个症状，如果满足了我们这其中的这个三个哈或者以上呢，就可以诊断为这个衰弱了。
1: 这表现就别说老年人了，我现在觉得我和年轻的时候比好像都有这个差距，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这些症状其实它只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说这有可能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衰弱综合征。
0: 对，
1: 那具体是不是我们想要确诊的话，还是得找医院的医生帮我们具体评估，甚至做一些检查呀。
0: 嗯，是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握力减弱，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肌力哈，肌力减弱，那么我们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这个评估工具来进行这个评估的，握力器，对，这个握力器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指导下哈，您使用这个正常的标准的这个握力的这个方式来确定，比如说男性他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那他就可以诊断为这个衰弱了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哈，就是刚才我问的这五大症状，那换作我们比较容易解释的哈，容易能理解的呢，我就可以给大家提五个问题哈。
1: 嗯，
0: 比如说您在这个过去的一周时间里面有没有会出现比如说做什么事情会觉得费力啊，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可不可以自己独立的完成比如爬楼一层，或者是10个台阶的这种楼梯
1: 啊，
0: 自己一个人哈。那再有呢，就是独立行走100米，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困难？这是第三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患有这个5种以上的疾病，在我们医学里面就叫做

0: 多病共存哈、嗯、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近一年里面哈，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没有刻意的减重，但是呢你的体重呢就是减轻了，减轻多少呢，比如说你自己体重的5%、嗯、或者是减轻了4.5公斤以上，如果这五个问题当中满足了3条，那么就可以诊断为这个衰弱，如果满足了1到2条，那么我们可以就称之为衰弱前期啊。所以因此来说呢，我们这个衰弱哈，就是这个表现好像刚才您也提到了，并不是那么典型，所以许多老人呢就是常常把这个注意力哈就放在自己的疾病上了，比如我血压达到正常没有啊，血糖达到正常没有啊，就是忽略了这个衰弱的症状啊、嗯，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哈、啊，可能有意识到了，可能有这个衰弱，但是呢，也没有去寻求这个专业人的这个帮助哈。
1: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叔叔阿姨都觉得年纪大了这是正常的。
0: 对，但是这个确实是啊，需要我们早期的进行识别，然后能才能够早期的进行这个干预。
1: 嗯嗯，其实我相信刚才这个我们的张护士长问大家的这五个问题啊，有很多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小细节，这其实也提醒了作为子女的我们。我们再看看到爸爸妈妈上了年纪之后出现了刚才那五个问题当中其中的一个，那不要紧，如果出现了3个以上的话，就建议你带着爸爸妈妈去比如说老年科，去专业的医院去寻求一下医生的这种帮助。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多病共存。如果一个老年人身上有5种以上的疾病，是5种慢病啊，还是说急性病也算啊？张护士长，
0: 一般来说就是慢病
1: 啊、
0: 一般来说是慢病，
1: 就是我们什么三高问题 啊？
0: 对对对，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慢病，其中的三高就是最常见的3类慢病。那像心血管的慢病，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老年的患者。刘护士长，咱们在日常的这样的服务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大部分接触的都是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朋友更多一些？
2: 嗯，是这样的啊、嗯，老年的患者朋友们还是会多一些，尤其是像高血压，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对于咱们老年的朋友来讲啊，日常的这种监测和管理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而且我听说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血管的弹性它本身它其实也是一个衰老的过程，它也没有年轻的时候弹性那么好了，是吗？
2: 是的，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1: 嗯，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即便是我们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血管逐渐出现衰老的情况，也不至于到疾病的状态。如果出现了疾病，那就提醒我们这种血管出现问题的危险因素也就更多了，更高危了。那张护士长，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慢病患者，他会不会成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衰弱综合征的高危人群？你想，刚才我们提到的三高问题，这就一下有3个慢性疾病了，再随便加2个慢性疾病、嗯、比如说尿酸偏高什么的，那就凑齐这5项了。
0: 嗯，是的，那个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哈，因为慢病和这个衰弱哈，这两者之间呢，它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而且呢还会形成一个这个恶性的循环哈。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哈，它就会导致这个心肌这个收缩力下降，比如脑部的这个供血不足哈，它会直接这个削弱老人的这个活动能力。那么同时呢，慢病哈也是需要长期的这个服药，部分的这个药物呢也会引起这个老年人出现乏力呀、肌肉流失啊等等这些副作用，所以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加重衰弱哈。那么这个衰弱的常见危险因素哈，我也想在这儿多跟咱们的朋友们那个说一下哈，因为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它实际上是分为这个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这2大类。如果要是能够很好的去识别这个因素哈，也是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对，首先我们先聊聊这个不可控因素。
1: 嗯，
0: 不可控因素的首位哈就是年龄。年龄我们没办法控制嘛，
1: 不能逆转，
0: 对对对，
1: 没法越活越年轻，
0: 对对对，所以因此我们说这个高龄老人的这个衰弱风险哈，肯定会这个显著的这个升高，那么因为这大家都知道哈，身体机能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自然的衰退，也会导致这个生理储备进一步的降低哈，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性别的因素哈，性别的因素也是不可控的嘛，对吧？所以也是有研究显示哈，这个女性的老年人她的这个衰弱的发生率要略高于这个男性
1: 啊，
0: 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因素。那当然还有这个可控的因素，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干预哈来进行这个 延缓

0: 或者是逆转衰弱的这个因素。
1: 这就是护理如果得当的话咱们可以发挥作用的点。
0: 对、嗯。比如说哈，对于这个长期久坐不动啊，缺乏体力活动的老人，他的这个肌力肌肉啊，心肺的这个功能会逐渐的退化。这个大家都清楚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营养不良的老人，他尤其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啊，这个老人他的这个肌肉流失量也会这个增加，导致我们生理的储备下降。那再有呢，就是一些慢病的老人，比如说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刚才您说的这些病哈，
1: 嗯，
0: 他这些因为这些疾病都是相互作用的，所以他会加速这个身体机能的一个下滑。
1: 嗯，
0: 啊，再有就是长期服用多种药物的老人，刚才也说到了，药物之间它也会有这个相互的作用，它会影响这个身体的代谢呀和这个功能哈，
1: 嗯，
0: 增加这个衰弱的这个风险。
1: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护理工作就可以在我们刚可控因素当中发挥作用。
0: 对，在这些上面下功夫。
1: 对，比如说在饮食上多给老年朋友吃一些这种高蛋白的食物。
0: 是的。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让他运动运动，多让他锻炼锻炼。
0: 是。
1: 有一些叔叔阿姨上年纪之后啊，觉得自己这个身体没那么好了，反而也不愿意运动了。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护理不仅仅是让他

时间交给刘护士长。刚才呢，其实我们了解到很多老年朋友在居家护理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尤其是在照护的过程当中，咱们得观察一下老年朋友有没有出现一些病理性的衰弱的情况。那对于心血管慢病的患者，他们在日常的护理过程当中到底需要注意什么呢？我相信可能大

0: 除此以外呢，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这两者缺一不可。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可以建议大家在三个方面要多注意。
1: 嗯，
0: 那首先呢，就是要合理饮食啊，尤其是要注意钠盐的一个摄入量
1: 啊，
0: 尤其是像心血管的咱们的患者朋友们。那么对于咱们心血管的患者朋友们来讲，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天每一位成年人的食盐的摄入量
1: 5克是吧？5克，
0: 对，您说的非常对。那么这五克有多少啊？大概就是啤酒瓶盖啊那一盖的量。
1: 嗯，
0: 但是呢，可能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五克哈，不光是咱们炒菜的时候放进菜锅里的盐，还包括了一些隐形盐，比如说像酱油或者是豆瓣酱这种调味品，
1: 蚝油啊、鸡精啊，甚至我们看饼干的配料表当中，
0: 是
1: 它都有盐，
0: 是的，这些都是藏盐的大户，还包括一些方便食品，像方便面呀、火腿肠啊这些，所以那个咱们一定是先关注一下食品包装袋上的这个表格啊，就是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都会写着哈钠盐的这个含量。
1: 嗯，
0: 那么在选择同品类的食品的时候，咱们就尽量选这个盐含量比较低一点的，这样会更好。另外呢，就是要做好指标的监测，比如说咱们血压高的朋友啊，那就要注意哈这个日常血压的一个测量啊，不要等到这个血压高了我们才去关注。
1: 嗯，
0: 如果方便的话，其实可以在家里哈备上这个一个血压计，啊，定期进行一下测量，这样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啊，及时的去就医。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在生活方式上，要注意，首先就是一个睡眠的问题，尽量少熬夜，然后规律作息，睡眠对于血压呀、血管这些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同时呢，适量的做一些运动，选择像快走、慢跑，像做一些健身操这种运动量适中又比较舒缓的这些运动是比较适合心血管的朋友的。
1: 嗯，
0: 再有呢，还有一方面哈，就是情绪的管理如果说比较容易这个生气啊，情绪激动，或者说焦虑紧张，那么这些会刺激咱们的交感神经兴奋啊，会引起血压升高，基于这个血压的控制。
1: 嗯，所以对于很多的心血管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照料更多的就是从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开始，不管是饮食上的还是运动方式的这种增加，其实都和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还有朋友在问关于测血压的问题，这得请刘护士长给我们解答一下。刚才您不是说了吗，其实对于血压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这朋友说需要天天测吗？还是说换季的时候测一测，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头晕的时候测一测就行？他说天天测的话感觉有点麻烦。
0: 其实这位网友朋友哈，能够意识到在换季的时候需要测血压，这是非常对的。
1: 嗯，
0: 因为确实是哈，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气温高低的变化，比如说像冬天气温比较低，那么血管收缩，血压呢可能会相对的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到了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血压呢就会相对于冬天会稍微低一点。
1: 嗯，
0: 那确实是哈，在换季的这一两个月来讲，是血压波动最明显的啊，确实是应该特别关注和注意监测。
1: 嗯，
0: 但是呢，除了季节的变化以外，我们每一天哈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是否劳累、
1: 心情
0: 休息的好不好啊，这些都会对血压有影响。所以呢，血压的监测不能仅仅在一年里的那一两个月那么在测血压的这个监测上，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刚刚发现自己患高血压，血压还不太稳定，或者说正在医生的指导下正在调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监测的相对密集一点。
1: 嗯，
0: 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一周、两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每天都进行测量。
1: 嗯，
0: 可以上午测一次，下午测一次，比如说早晨在起床以后，早饭之前，然后下午呢就是在晚饭之后睡觉之前进行一个测量，然后做好记录。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血压控制的挺好的，一直规律服药。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稍微的这个时间可以拉长一点，
1: 就是间隔可以拉长一点。
0: 对，每周测一两次也是早晚都进行测量，这样呢也不是很麻烦，但是我们又能够盯好血压的一个变化。
1: 嗯，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最后二位一人一句话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对于居家的日常护理，我们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心血管慢病的朋友，到底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那张护士长先来说吧。
2: 简单来说哈，我们老年居家护理哈，就是守住安全，关注细节，做好陪伴用细心呢去守护好我们老人的居家健康。
1: 嗯，好，那刘护士长呢？
0: 那对于心血管慢病的患者朋友来讲，咱们一定是要做好日常的相关指标的监测啊，不管是血压呀、血糖啊等等，我们及时去发现哈，出现了一些小变化、小问题，这样呢，解决在萌芽中，咱们做好居家这种健康管理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如果出现了一些个不舒服，一定是及时就医，在医生的帮助下，我们守护好心血管的健康。
1: 嗯，就是我们的指标出现了一些这种波动，我们就建议您去找医生来看一看，或者出现了头晕啊、这个头疼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体的不适，也建议您及时找医生来复诊一下。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护士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

0: 我市受高压候补影响，小雨天气，扩散条件较为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为优。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29。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今年打造270处精品花海，绿心森林音乐节月底升级亮相，新增828个车位，通州中仓街道建成9处，州火线运河牡丹园大花丛正值花期，芍药采摘周末继续，潮玩游园会100余场演出接力上演，黑悟空巡游木川草龙亮相朝阳公园，多台套大型装备展示，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抢险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昨天副中心有变化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举行，围绕生态焕新、开放发展、基层治理、古镇蝶变等主题发布最新进展。生态方面，今年通州区将在重点河道、交通干线等区域打造270余处精品花海，花期持续至10月，并持续推进无界公园建设。开放发展方面，副中心两区建设累计形成近90项制度创新成果，7项获评国家级案例，将探索信托财产登记、生物医学新技术等创新，建设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通运街道将打造运河动岸文体 IP， 6月5日启动周末音乐节，同时新增7300平方米室内文体场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已成通州最大规模。张家湾镇聚焦设计、文旅等产业，轨道交通 M101 线加快建设，构建3大森林公园加村头片林加林下花海全域绿化体系。绿心森林音乐节将于5月29日至6月7日升级举办，推出6台音乐会、市集露营等7大板块，拓展滨河新场景，为市民带来更为丰富的文化体验。近日，通州区中仓街道落地建成9处规范化停车场，施划标准车位828个，优先保障居民就近停车。此次新增车位精准布局新华园、莲花寺、白将军、雾仙观、西营等片区，覆盖新华通街、南大街、运河商务区、火车站、学校、医院等停车紧张区域。街道聚焦无人管理空地、闲置边角地、腾退空间等资源，一处一侧推进改造，将碎片化空间转化为便民停车资源，有效缓解老旧小区与密集区域停车压力。家住玉带河小区的王女士表示，以前去南大街买菜找车位要绕10几分钟，现在附近就有停车场，步行几分钟即到，非常方便。下一步，中仓街道将持续深挖辖区空间潜力，完善停车管理体系，优化资源布局，让老街区治理更有温度。

0: 昨天，来自通州区的北京维通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股上市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6233.3334 万股，发行价每股 30.38 元。扎根通州二十余年，维通力已成为国内电连接行业领军企业，产品覆盖西门子、施耐德、比亚迪、中国中车等头部企业。企业负责人表示，通州区及余家坞回族乡提供保姆式服务和一企一策精准对接，在审批、政策兑现、人才保公司将持续聚焦电连接主业，拓展海外市场，以技术创新反哺地方，扩大就业和税收贡献。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五月以来，通州区火线镇运河牡丹园内1000余棵大花葱进入盛花期。这种石蒜科葱属植物花球圆润，呈紫红色，株高30至60厘米，花期约10天，主要用作鲜切花。同时，园内20万株芍药也正值最佳观赏期，预计可持续至5月中下旬。本周末，园区将继续开放芍药和大花葱采摘体验，采摘需按场次时间在专属区域进行，禁止擅自折枝。园区免费开放，无需门票和预约，每日开放时间为8点至17点。南门设有3000余个免费停车位，自驾可导航运河牡丹园南门，公交可乘坐938路、823路、T22路、T26路至石槽村站步行到达。附近码头村还有大运河磁化馆、千帆集文化艺术共创园等文旅点位可供游览。昨天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通州区妇联、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举办小家庭微治理副中心杨新帆主题活动，发布爱家达人家庭激励计划。22个街道乡镇形成一街一品治理品牌，以家庭微治理激活基层善治。三年来，通州区家庭微治理实现试点破题、全域覆盖、深化提升、阶梯式发展，累计发动1000余家庭参与，注册志愿者超40.67万人，服务时长突破379万小时，相关经验或全市推广。活动现场情景新启动的通过贡献值累计、等级点亮、礼遇回馈等机制，引导家庭便捷参与楼门巡查、垃圾分类、矛盾调解等微行动，让家庭付出被看见、受尊重，推动小家庭微治理从活动走向长效。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开幕，作为活动量场地接力上演，包括沉浸式互动巡游、名家演奏、非遗表演等。现场黑神话悟空中的天命人猪八戒等角色巡游引发了现场欢呼，机甲巡游中近3米高的赛博侠客与市民互动，黑悟空巡游将持续3天，机甲巡游延续至5月24日。笛箫演奏家孙楚博、唢呐演奏家刘希湛等名家新秀登台献艺，曾亮相央视春晚的木川草龙也在现场巡游近1小时。两条长达20米、重约100斤的草龙在暮色中翻腾起舞。此外，八达岭长城

0: 特色文创，并设点翠、宋锦、七扇等非遗体验区。近日，原美术馆新展《这是一个好地方》开幕，戴晨莲、郭龙耀、黄家燕、尹坎宝、张东辉、郑江六位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通过绘画、影像、装置等形式，将各自的乡愁与土地记忆融入作品。杏花云、黄土坡、棕棚床、自家田里的土砖，艺术家用个人经验回应好地方这一主题，不在地图上，而在每个人的记忆和脚步里。策展人张立奇表示，希望观众从六位艺术家的作品中读到他们对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赤诚回望。展览将持续至8月14日。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昨天，北京排水集团举行防汛抢险大比武，展出多台套大型救援抢险设备。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抢险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走进北京排水集团大比武现场，记者首先看到多台套大型救援抢险装备正在展示，每小时抽车能力达3600立方米的高阳城排水作业单元，适用于隧道、地下车库等抽水作业的子母车排水作业单元等，令人应接不暇。得到一台多功能抢险车前，北京排水集团抢险一队队员刘兴旺介绍道：
3: 咱们这个车是多功能抢险车，前方是一个清障的，往前推直接把这个障碍物推走。咱们的还有后边这个，后边这是四个功能，有一个液压剪，可以剪钢筋啊之类的，还有一个破碎锤，还有一个挖斗，咱们还有一个抓木器，比如说树木啊、木方啊，它阻碍物可以把它捡起来抓走。
2: 在大型装备展示的同时，大比武也在紧张进行中。来自集团8个单位、32组大中小防汛单元、203名防汛骨干集结决赛赛场，同台竞技。
4: 现在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按压胸口三分之一处，

0: 公司第三施工分公司施工员张学明说，
1: 今年我们新增了被困人员在车辆积水区的救援，还有新增了一个现场心肺复苏的救援。这两个救援科目呢，就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大的实战作用。新增这两个科目呢，能让我们正确的去营救，及时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0: 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北京排水集团防汛办主任梁毅表示，目前北京排水集团各项防汛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对特殊场景下的救援抢险也做了预案部署。
2: 针对这个积水现场的情况的复杂性，那么我们配备的这种支援的泵呢，都是10米到30米的高扬声泵，并且还有接力泵，这样呢能够适应积水现场抽排的复杂性。我们加强呢对我们抢险人员现场长时间持续作业的一个后勤保障，提高我们的抽水效率。
3: 今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本市2020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已于5月15日20时结束，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申请。即日起至6月4日为部门审核结果汇总阶段，6月5日8时至12日20时为审核结果查询阶段。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审核结果，如有异议可在线申诉。7月13日起，拟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将在首都之窗公示，申请人可登录系统查看最终积分及排名。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际。节目编辑张晴，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2: 今天呢，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为大家邀请进的是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那么今天呢，这个集团三所学校，包括景山学校本部以及北京市第65中学和北京市第25中学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提供今年三校的中招咨询。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个阶段的节目呢，从5月2日开始，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初。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及时的获取节目的排期。同时呢，每天节目的核心精编内容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及时做好推送。那么相关的短视频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平台，想回看我们的节目，同样在快手平台当中都可以能够收看到。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将和大家呢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

教育播报。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小学生为首都发展献策

第十八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活动日前启动申报，市教委邀请中小学生围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首都发展战略，为城市发展建设献计献策，培养科学思维与调查研究能力。即日起至9月11日，本市中小学生可以通过京学通平台报名，提交聚焦城市发展的金点子，参考议题主要包括智慧北京建设、乡村振兴发展、交通综合治理、民生保障建设、公共卫生与健康等方面。同时，市教委还引导学生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问题，例如交通一体化衔接、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协作与功能疏解、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鼓励学生围绕这些领域开展调研，提出科学建议。5月至7月，中国科技馆面向国内大中小学生征集筑梦星球创意作品。征集活动以外星科考与邀请青少年从能源收集、环控生保、科考探测三个主题维度进行创新构思，展开丰富想象，展现精彩创意。征集作品分为创意设计、创意视频、创意沙盘、演示装置四种类型，作品需为原创。 AI 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的创意设计和创意视频需在作品显著位置标明本作品含 AI 辅助创作内容，但不得显示 AI 工具的品牌标志。科技馆表示，优秀作品有机会在该馆线上线下活动、相关媒体矩阵和媒体平台进行展示。2026年，北京市教委国际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外交学院等五所高校将聚焦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体系、国际规则与多边治理机制、国际组织运行与公共事务管理、国际经贸合作与全球经济治理、跨文化沟通与国际领导力等五大模块内容，构建校级共建共享的课程培训、讲座交流、考核评价、人才储备、实践实习全链条培养体系，有组织推送符合条件的学生赴国际组织实习，努力形成具有首都特色的国际组织人才系统化培养长效机制。近日，2025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教育师生成果征集活动落幕。此次活动面向全体中小学师生和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教育专员征集作品。作品依据活动依托资源与主题，分为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教育活动以及北京市中小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个一教育活动，进行师生成果展示交流。本次征集案例以知北京、爱祖国、树理想为主题，共征集到来自17个区域的社会大课堂师生成果1383项，以及七个一活动成果549项。近日，根据雅思官方公众号消息，自2026年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地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形式。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将于7月1日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形式。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建议，面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机考时代，考生无需过度焦虑，核心是及时调整备考策略，尽早建立机考作答习惯。对考生而言，考试形式只是能力测评的载体，无论是纸笔还是机考，雅思考试核心依旧是考察英语沟通能力。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

示范高中，更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标杆。1983年，邓小平为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学校发展指明方向。学校秉持全面发展打基础，发展个性育人才的办学理念，以培养有根有能有为具有攀峰精神的心智人才为目标，深耕教育改革60余载。作为北京市科学高中建设试点校，

育人格局，开设有攀峰实验班、航天科学实验班等，形成独具特色的科学家育人模式。学校推行5+4、9年一贯制与6-3学制并行的模式。

于1864年，学校以致知力行为校训，培育出大批国之栋梁。2012年被北京市教委评为首批百年学校。2026年加入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迈入优质教育协同发展新征程。学校秉承做成就学生之美的教育，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就感的办学理念，办有教育魅力的百年名校。25中坚守做有温度的教育，关注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聚焦素养成长型课堂教学，以科学规范的管理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0: 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三校的做客节目嘉宾。
1: 嘉宾分别是北京景山学校副校长卢光伟，卢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北京市第65中学副校长龚颖，龚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北京市第25中学教学校长崔伟，崔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
0: 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目前的景山教育集团呢，已经是成为了下辖9所成员校。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

都是景山教育集团旗下的成员校啊。那么三所学校之间有着怎样的这个协作合作的关系呢？我们继续呢来请这个卢校给我们大家呢再介绍一下。因为景山学校咱们是集团校的牵头校啊，而且呢大家也都特别清楚邓小平所提写的教育

是一种这种强势资源的联手。那么原来可能我们学校啊，有些学校强的，有些学校适当弱的，那我们这样的话都可以共享。比如说景山学校的我们的这个这个叫聚变空间，这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无界课程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基地。那么这个我们的聚变空间就可以啊，技专校的同学都可以来享用啊，这是一个资源的共享的一个表现。第二是我们的课程，比如说呢，景山学校我们目前呢正在构建以这个科普、科技和科创啊这样这个递进的这样一个科学教育的课程。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不仅注重学生这个科学素养的培养，还特别注重学生这个动手实践研究的能力。比如说我们打造的系列的这个 STEM 的这种课程。

0: 在三个学校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那能不能讲一讲到底有哪些资源是可以共享的？那么这些共享的资源又给学生带来了哪些改变？先请龚校吧，说说。
1: 好的，我们是2025年加入景山教育集团的。那么在加入集团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在推进师资培训方面的这种联系。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名师，景山学校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名师资源。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就邀请了景山学校的语文、数学、外语三。

1986年的时候加入的北京景山教育集团，就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正式挂牌。您别看就从三月份啊，这个学期开始刚刚挂牌，其实这两个月已经交流的非常多，有很密切的这个来往和活动了。在后边呢，我们也有很多对后边一些活动啊，包括课程师资方面非常好的一些设想，也准备在这个26年新的学年吧，这个全面的实施。您比如说，第一个从这个教师上，我们今年呢

0: 对我们的老师来讲呢，我们要做大先生啊。这个对我们的学校来讲呢，我们通过在这个教改领域的探索和实践，然后呢，攀登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峰。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景山学校啊办学精神的一个很好的体现。那么我们的育人目标。

0: 知道刚才也提到，北京市提出来构建新智新啊新育新智教育新生态。
1: 嗯，
0: 那么科学高中是一个重要的试点，比如说现在北京市有58所啊高中被确定为试点校。那么锦山学校我们要建设的是基于12年一贯啊这样的学制啊，这样的教育生态的基础上，我们高中和大学衔接型的我们的这个科学高中试点。那么

0: 在培养的目标，包括在课程的侧重点究竟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些班型的孩子，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选拔的？
1: 好，谢谢主持人。说到喷喷实验班呢，它比较特殊啊，它成立的这个时间不长啊。特殊在哪儿呢？它特殊在它是景山学校唯一的一个以学校精神命名的实验班。刚才我也介绍，景山学校的办学精神就是喷风。那么我们用这个精神来命名这个实验班，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希望这个我们进入到这个实验班的同学能够成为这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这样的全能复合型的人才。那么我们组建这个班呢，

0: 时间交给六十五中哈，因为六十五中也是一个有百年底蕴的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学校，而且呢，他提到了一个和美文化，另外就是有着超强的加工能力。那能不能请我们的龚校给我们讲一讲六十五中是怎么样秉持着这种和美文化来教我们的孩子的，同时呢，又是怎么把这个强加工能力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教学之中的？
1: 好，谢谢主持人。确实，六十五中有着162年的悠久历史。六十五中的地处首都的核心区，在北河沿大街115号，我们背靠故宫博物院，也比邻着北大红楼和中国美术馆。这么多年以来，学校呢一直以和美文化为核心的育人理念。我们。

0: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除了班主任以外，还会有一位导师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心灵上的关怀，特别是进行学业上的指导。
1: 这个导师是指配的吗？还是学生自己去选？

0: 宁是这样的案例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应该说能够带来这些成长和变化，它一定是源自于学校一整套能够长期坚持可落地可跟踪的一些培养的这种体系和方式啊。首先呢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分层教学啊，因为分层教学能够保证学生更精准的去适配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就是一种安静的、踏实的这样一个和谐的校园气氛。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对学生打好学生底色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百年历史吧，也是会营造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环境和学习氛围。那么今年呢，我们加入到了景山教育集团。那么景山教育集团这个三个面向，包括一直以来非常这个有名

0: 其实也能感到这种名师的引领也能够帮助我们老师的成长更加加速。
1: 嗯，
0: 我想这都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的这种变化。
2: 嗯，
1: 刚才崔校一直在强调就是进入了景山集团校之后的变化，那我其实也想谈谈咱们学校不变的是什么。不变

0: 比如说2026年我们会实现质量的跃迁也是我们一个盼望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儿也寻找到了发展的新契机。
1: 嗯，其实对于像25中包括像这个65中，我觉得进入到学校之后，尤其是进入到高中阶段的孩子，其实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必定这些孩子他最终在中招的时候仍然选择了要读高中，因此他还是有继续向上学习努力超越自己的这种动力。所以进入到高中阶段，如何去正确的引导他们，我觉得对于学校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刚才呢我们说到25中

与各国运动员的，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一张名片。那我们体育我们是东城区的文学科基地学校。前两天呢，我们也刚刚组织了一次全区范围内的健康教育的一次研讨活动。那跆拳道社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名片，它是由世界冠军宗少娟老师来执教。

0: 我们的这个男排啊，已经建队了51年啊。那么我们以排球为例啊，我们学校呢，学生在锦山学校学习期间啊，从小学、初中、高中啊，排球课是必修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啊全员的一个特长。另外呢，我们根据我们12年一贯办学的这种特色，我们对于在这个他日常的训练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有特长的同学，我们加以专业化的这种训练。
1: 嗯，
0: 同时结合我们这种日常的这种赛事，啊，包括我们这个跟高校、跟这个北京市和国家的这种专业队的结合，我们构成了一个以这个全面普及加特长培养加高精尖培养的

0: 我们呢有听众在问，65是在北河沿大街，
1: 对，115号，
0: 115号，25中位置是在灯市口大街，
1: 对，
0: 啊，
1: 55号，
0: 55号啊，是公。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我们为大家请进的是景山教育集团的三所学校，北京景山学校、北京市第65中学和北京市第25中学，为大家做中招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可以。

0: 所以呢，同学们也不必这个担心自己这个，如果说学习好了，有进步了，会不会有这种升班啊调整的机会？那么我们在选课走班的时候啊，会实行这个分层走班教学。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和不同的高手过招啊。
1: 所以也就是说，攀峰班和这个航天科技班，它其实也都是在流动的。
0: 对，
1: 就是到了高三的时候，
0: 它是在教学班。啊，教学班它是在流动的，
2: 对，
0: 分层教学。
2: 因为学校的课程体系，刚才给大家介绍叫一体八育三层，
0: 对，
2: 所以它是有分层教学的。所以你即便是在我们说在普通班，如果你真的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一定不会埋没你。
0: 对，
2: 一定不会的啊。
1: 嗯，那这个问题可能是问给65中的，就是问海淀区的孩子想去西城能行吗？
2: 海淀区去西城，这。应该今天不归我们东城的学校管，
3: 是是是，
2: 对，但是现在都是海淀、东城、西城，至少这三个。

0: 因为上边有详细的招生的介绍，是在5月20号要进行校内测试，所以5月19号之前一定要报名结束
1: 的
0: 就。
1: 好，今年刚才您讲就是我们今年总的计划是多少？
0: 285人，还有5个那个这个体育特长生，但是这个还是以计划为准。
1: 好的，那下边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给大家的志愿填报的建议吧，参考这个去年我们的这个排名啊，大概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路线。
2: 好，那么根据这个去年的25年我们招生的情况呢，我们在东城区呢，区排啊，我们预估26年大约是1500名以内的同学啊，我们欢迎报考济南学校。当然这是估计啊的情况，到时候中考分出来以后啊，

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今年打造270处精品花海，绿心森林音乐节月底升级亮相，新增828个车位，通州中仓街道建成9处规范化停车场，通州火线运河牡丹园大花葱正值花期，芍药采摘周末继续，潮玩游园会100余场演出接力上演，黑悟空巡游、木船草龙亮相朝阳公园，多台套大型装备展示，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抢险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人才保障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有力助推企业上市及智能化改造项目。未来，公司将持续聚焦电连接主业，拓展海外市场，以技术创新反哺地方，扩大就业和税收贡献。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机甲巡游中近三米高的赛博侠客与市民互动。黑悟空巡游将持续三天，机甲巡游延续至5月24日。笛箫演奏家孙楚博、唢呐演奏家刘希湛等名家新秀登台献艺。曾亮相央视春晚的木川草龙也在现场巡游近一小时。两条长达20米、重约百斤的草龙在暮色中翻腾起舞。此外，八达岭长城景区同期举办世界遗产在北京创意会，故宫、天坛、布达拉宫等21处世界遗产带来380余款特色文创，并设点翠、宋锦、七扇等非遗体验区。近日，原美

0: 准备开始，零一、零二、零三。
1: 正在进行的是溺水人员救援科目的笔试。据了解，今年大比武首次增加了溺水人员救援、被困人员救援、防疫统。

0: 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

0: 运行高安全防护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底层架构，为各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数字化应用筑牢安全高效的底层支撑。
1: 为支持相关技术发展，北京经开区将设立覆盖开源项目开发、捐赠与商业化三级激励机制，相关企业最高可获300万元支持，还将联动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与龙头企业，开放上百个应用场景，推动开源技术落地转化。

0: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16号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河北廊坊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1: 本届廊坊经洽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将安排6大板块、40多场专项活动，包括展览展示、标志性

和主办，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等单位协办。活动现场共组织205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通信电子、教育培训、房产建筑。

0: 展会重点展示华苑南站、新站等特色宜居片区的优质项目，并设立经济置业服务区，为五月份第一周新房认购量环比。天津区域总经理肖瑶分析说，更多符合好房子标准的项目开始成为本市居住市场的主流趋势。
1: 今年楼盘在售，这里面呢采用了多样性新规了50%以上，去年的话也就是在30%，像我们很多的楼盘都采取价控制的提升。
2: 日前，河北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本次配租房源均为腾空清退的空置房，分布在市区71个小区，共3001套。分配对象为市区今年4月8号之前申请且已取得保障资格未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经审核，共有11038户符合条件的家庭进入配租环节。经过摇号分配，最终有2992户家庭配租成功。
4: 今天特别激动，也不知道怎么说了，非常开心，也感谢政府。

0: 特色红色文创琳琅满目，亮点纷呈。新四军纪念馆带来的其中一款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凭借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现场热门展品。
1: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

0: 将恢复运营。为配合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将继续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
1: 15号，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荣石广场隆重举行。5月21号到27号，跑者可凭号码布享受区内景区门票减免、商业综合体专属折扣以及跑者能量套餐等特色服务，真正让一张号码布成为消费通行证，实现以

0: 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厅及寄存、文创、餐饮等功能区域。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15号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并于当日起施行。这一新规如同为医药创新配备了保险箱，以刚性规则守护创新药研发的关键数据。根据办法，我国对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新药、境外已上市但首次进入中国的原研药品给予6年最长保护期，保护范围覆盖药学研究、非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等全部关键数据，鼓励企业攻克癌症、罕见病等百姓极难筹盼的治疗难题。保护期内，任何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受保护数据的上市申请，国家药监局一律不予批准。
0: 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分行业门类看，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较快，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 5.2% 和 6.4%。
1: 据央视新闻报道，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四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专家表示，日方强化太空情报网络

0: 危险动向。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1: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1: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

0: 咱北京城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文史专家杨征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师呢，咱们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张自忠和北京城的故事。
1: 嗯，
0: 那杨老师，咱们先抛开那些宏大的叙事啊。

0: 但是后来就这么叫了。而且这里头啊，就是这两位将军住的地儿，有一个巧合的是什么呢？就是佟将军的家就在张自忠路边上，
1: 嘿，
0: 就挨着，相当于。
1: 这当时如果要不是战乱的话，估计可能那块那条路就叫佟麟阁路了。
0: 哎，对对对。当然，我们话说回来，为什么它叫张自忠路呢？主要是由于您要是从张自忠地铁站出来，尤其您从 A 口出来，在旁边有一组非常宏大的，就是灰墙，哎，这样高，就是等于是看着就像清末的，哎，那种近代派的建筑，一组宏大的建筑。这个其实是清代的海军部和陆军部旧址。当然他其实也是后来的段祺瑞执政府，同时也为了纪念他呢，主要是日本侵占北京以后，这儿曾经做过他的司令部。
1: 哦，
0: 哎，所以就是这个地儿呢，在日本人侵占来之前，他其实是将军上班天天打卡的地方。
1: 就是张自忠将军还在咱北京居住过很长时间，
0: 居住过一段时间，而且是有他的故居。他殉国以后，他的后人呢，就等于光复左右，他的后人就把这个宅子呢，按照将军的当年的遗愿，他给改成了小学。
1: 哦，
0: 哎，这就是今天北京市西城区。
2: 说说这所学校的来历，张自忠将军的旧居当校舍，现在校园里还立着周总理题词的纪念碑。这里要划个重点，学校至今保留着将军生平展示，每周都会组织学生参观学习。接下来他们开发了专门的校本课程，比如中华名将英魂永存这种特色课，每年还会举办带着孩子们重走将军路。在硬件乎，既是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又拿过北京市健康促进学校的称号。
1: 哎呦，在那个小学受教育的这小学生呢，很自豪。
0: 对对对，因为他们的校园很有意思，就是南边整个是校园教学区，在这个校园的东北把角，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应该说是等于东西并列的这么两套四合院，相当于这是张将军当年在这儿的故居。
1: 那张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他呢，
1: 介绍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他呢，我们就可以从小时候说起了。他要说祖籍啊，是山东临清人。山
1: 东
0: 大汉，
1: 呵，
0: 哎，这跟他的军长啊，当时二十九军的军长是宋哲元，宋哲元将军呢，他是哪人呢？是山东烙陵人，
1: 这算是山东老乡了，
0: 哎，啊，是俩人是老乡，烙陵搁现在就是德州，归德州管，哎，然后他是等于是临清，这个张将军。
1: 都是很发达的地方啊，一个是回这个大运河过的地儿，
0: 算是鲁西北，交通要冲的这么一块地方。
1: 嗯，
0: 所以这个张将军呢，等于六岁的时候开始就进了私塾了。哎，然后他的父亲其实是前清，就等于清朝的官员。
1: 哦，这家学渊源很深。
0: 哎，对对，等于家里边他出身啊，家里不算穷。您想六岁那时候能上私塾的，加起来能有几个人？
1: 不简单，
0: 他家里不穷啊，所以他的父亲后来做的是什么呢？赣榆巡检，赣榆县啊，这个地儿大概是在今天的江苏苏北这一带，连云港周边，后来就升为了这个县的知县。
1: 哦，
0: 哎，知县呢，他这个县级别品质比较高，大概相当于大概六品左右，官儿也不小，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张自忠呢，说带你也开开眼呗，就带到自己上任的这个地方，哎，去跟他赴任了。
1: 从小就是在南北都是见识了，
0: 哎，南北都见识了，
1: 啊，
0: 是不是走的大运河，咱们也可以，
1: 就
0: 留个小问号啊。所以到了十四岁，这个是大概前左右，他父亲觉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应该是先回到老家，哎，继续你找个学堂继续念书，所以就把他呢，让他跟着母亲就回到老家了。结果回到老家没多久，他的父亲就去。那到了1911年呢，他就考上了这个北洋法政学堂。
1: 新式学堂了，
0: 新式学堂了，啊，北洋法政学堂。1916年，他有一个同乡的好友，
1: 哎，哪位？
0: 叫车震，等于把他叫过来说：“听说你啊，想投笔从戎，想报效国家，想从军。”哎，所以这位车先生呢，就把这个张自忠呢，就引荐给了谁呢？冯玉祥。
1: 哦，那时候就见到了这个
0: 对
1: 西北军的
0: 西北军的
1: 大佬了，
0: 那是大佬了，冯玉祥啊。对，所以这个冯玉祥当时是这样，当时的情况啊，咱们也得做一个说明，这是1916年前后。冯玉祥其实当时还没有完全的有这个势力呢，

0: 这很那时候还不是大佬呢，
1: 哎，还是处于也只是处于
2: 起步阶段
3: 哦，
1: 哎，起步阶段，他呢是想通过招兵找一批自己的人，
0: 就跟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
1: 一样，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冯玉祥当年招兵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我不招老兵油子，
3: 哎，哦，
1: 我愿意招什么呢？
2: 农村的这些青壮年，
0: 一张白纸，我好训练，
2: 哎，我好训练。哎，这小伙子来了也朴实，训练起来也方便。哎，当然他见到张将军的时候，其实心里边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打鼓的。哎呀，这你是一个学生，还挺有文化的，这个是不是好练呢？哎，当然他好朋友车先生给解释了很多。小伙子
0: 冯将军还航母的那种感觉，
1: 对，他是出身于航母嘛。
2: 事情，当然您也看到张自忠将军其实做过天津市的市长。
3: 嗯，
2: 哎，在北京呢，其实他做过29军，等于38师的师长。所以这两件事情呢，为什么北京天津要有张自忠路，天津其实也是有张自忠路，
0: 天津也有，
2: 天津也有张自忠路，而且天津这张自忠路跟我们这运河还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为什么呢？天津有这么一条河叫子牙河，
3: 嗯，
2: 这大家应该也叫海河，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子牙河有一支啊，这南运河等于是在天津城北它汇入到了这个子牙河里头。
0: 对，这个三岔河口就是大清河、子牙河跟这个南运河，哎，
2: 对对对，所以这南运河和子牙河交汇的这个点，这点的南边有这么一条路，
3: 嗯，
2: 以交汇点为界，南路，
3: 嗯，
2: 交汇点往东，然后折向南，一直到哪儿呢？过了天津老城，然后再拐一个弯，就这一大段沿河，就等于沿河走的这么一条路嘛，河坝嘛，河堤嘛，
3: 嗯，
2: 把这两条街加在一起，在1946年我们收回租界以后，就改名为张自忠路。哎，而且最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条街继续往南走，还要沿着这海河走很长一段，走到南边有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再往南，就过了出了日租界以后再往南，今天我们命名的是台儿庄路。
0: 嘿，
2: 哎，台儿庄其实张
0: 都跟抗战有关，
2: 哎，对，
0: 啊，
2: 张将军其实台儿庄战役是参与过的，
0: 哦，他也参与过台儿庄战役，
2: 所以就这两场战争，或者说一个是七七事变，一个是台儿庄，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的枣宜会战，
3: 嗯，
2: 其实张将军都是他招兵有一个特点，因为他经历过七七事变这个事情，后来重新启用以后让他招兵啊，你跟着我打，你要随时做好赴死的准备，因为我打仗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不是汉奸，我一心为这个国家，所以每次打仗
0: 憋了一口气，
2: 他绝对是憋了一口气，因为七七事变之后我们待会儿会讲，他其实又有一个忍辱负重的任务就落在他身上，
0: 就被误解了，
2: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而且确实也被这个当时北平的老百姓误解，
0: 他是第一个这个将军级别以上的抗战期间牺牲，
2: 而且基本上是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牺牲的最高将领
3: 哦，
2: 哎，所以因为有这么一条，所以其实包括他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3: 嗯，
2: 哎，那真是不畏强敌啊，所以其实包括咱们这边就是等于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就是实际上代表了抗战期间中国军人的军魂，嗯，所以应该说他的这个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所以您看刚才我们说到武汉啊、上海啊、湖北的宜城啊，包括他的故乡临清啊，包括最后他的这个等于安葬的地方重庆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路，
3: 嗯，
0: 就甚至海外的这个华人也都知道他的大名，
2: 嗯，哎呀，这真的是太有名了，
3: 嗯，
2: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在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所就等于是一些史料的一些罗列，
3: 嗯，
2: 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要说一说这个七七事变前后张将军他所经历的一些，
1: 所以在七七事变之后啊，日军很快就占领了北平城，
3: 哦，
2: 哎，就是北平城被占了，然后在这期间29军要撤防的。
4: 七千头到前面来，
5: 旅长，
4: 我让你过来。文营长，
5: 有
4: 什么？就是宋军长他也不服，可又有什么办法？
0: 很屈辱，
2: 哎，要撤退，
0: 啊，
2: 所以我们从那个七七事变电影能看到他最后等于所有29军都撤到了保定这一带，
3: 嗯，
2: 然后宋哲元就给张将军留下了一个任务，就是你要留在北平和日本人周旋，
3: 哦，
2: 哎，以保证大部队能够平稳的撤出，
0: 我还不能让你知道，
2: 哎，对，所以等于他

0: 临时的要维持北京地区或者北平地区或者北平城的这个治安，
1: 嗯，
0: 包括北平城的运作都要靠它来维系，
1: 这个任务很重啊，
0: 任务很重，而且就是为了给日本人造成假象嘛，让我们的大军赶紧往后撤，
1: 嗯，
0: 这样，所以这个任务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艰巨的，这十天他过的应该也是非常非常难熬的。
1: 但是老百姓或者舆论看到的现象就是大军都撤了，你怎么没撤？
0: 对，所以就是等于是这天是1937年7月29号，
1: 嗯，
0: 这老百姓一开家门，哟，这怎么29军怎么都撤了呀？哎，只留下少数部队维持治安了啊，也就是说整个北平已经被他们举行的入城式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等于38师的师长，也就是我们的张作霖将军署名贴了一个安民告示。
1: 哦，是怎么写的？
0: 哎，就是安民告示，就是让大家都别慌嘛。
1: 嗯，
0: 你该过日子过日子，其实就是这些话嘛。
1: 嗯，
0: 但是您一贴这安民告示，您署名是张自忠，这舆论一下就吵翻了啊，
1: 就知道
0: 就大家都觉得是不是他当汉奸了？
1: 对，为什么要署你的名？
0: 你是不是帮日本人办事儿？
1: 嗯，
0: 所以这个行得特别特别的快。其实他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奉的是军长宋哲元的命令，他为了掩护29军及时撤退，及时脱离敌人包围的这个险境，留在北京和这日本人周旋。当时宋哲元跟他说：“你就维持10天就可以。哦”我，哎，
1: 这可是老百姓一点儿不知道，
0: 对，一点都不知道，老百姓不了解内情啊。所以到了
1: 非核心人物的可能都不知道。
0: 对对，所以到了当天的下午，我们张将军呢就到了东城的外交部街，他就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1: 直接面对日本人了。
0: 对，而且还就任了北平市的代市长。
1: 嗯
0: 啊，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啊、金融啊、粮食各种问题怎么解决。7月30号的上午，他又担任了冀察绥靖公署代主任。
1: 嗯，
0: 所以其实您看这些慢慢慢慢的，哎，老百姓一看，哟，你怎么日本人来了你还继续当官，那是什么意思？那可能就想的是其他，哎，往别处去想了这个事儿，对吧？
1: 嗯，就是我本身我干了这个事儿了，然后还要把这事儿说清楚了，然后这心里憋屈，尤其是这。

0: 所有这些遭遇对他来说那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打击。
1: 嗯，
0: 所以奉命留守北平这期间，他给他的弟弟叫张自明，哎，去过一封电报。他在电报里表示啊，我呀，我受国家培养是20多年了，在国家存亡的这一个关键时期，我绝对是要以身济国的。所以家事跟他说了，由弟弟你，哎，管料理就完了啊。而要家人，你也不用惦念我。所以到29号，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宋哲元他们抵达保定之后，他就开始跟这个蒋介石报告说，所有的部队基本上已经撤完。
1: 那这电报就跟遗书差不多了，
0: 哎，
1: 是吧？
0: 对，不是就已经撤完，我还在这儿负责维系嘛，相当于。
1: 嗯， 嗯， 嗯，哎。
0: 所以这段其实日子过得还是非常的屈辱的，包括后来他去了天津，也只是短暂的和家人见了一面。
1: 嗯，
0: 然后就立刻往南京去了。所以当时家人回忆，可能就这一面应该就是最后一面了。
1: 哦，
0: 嗯，就没有再见到过，所以就后来就一直是在战场上为国家奔波着，
1: 嗯
0: 嗯，所以他对日本人作战那是非常狠的，因为每次基本上他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他招军事的时候也是说，你们跟我那得想好了，咱们基本上就是抱着必死的心，
1: 嗯，
0: 去杀日本人。是这样，所以到了1938年的2月，张将军就是等于复职以后，他率着59军抵达了蚌埠附近的这个淮河左岸地区，阻击北犯的日军13师团一部，哎，然后他把日军给击退了。后来呢，再战临沂，到了38年3月，他奉命驰援临沂，这段时间呢，和日军等于是鏖战了7昼夜。7天7夜，然后把日军当中号称铁军的第5师团所属的一个支队击退。
2: 张自忠也有着自己的忧虑，经过第一次的血拼，他的部队也仅剩了15000多人。尽管如此，为了解决临沂的危急，张自忠还是大义凛然地给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当晚，38师的黄维刚连夜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起攻击。3月26日，日军以主力再次攻击桃园、古城等处，第38师最终被迫放弃桃园，撤过河西。同时，在古城的部队也主动放弃阵地，收缩阵线，退守10里铺，前后岗头一线。临沂形势再度告急。
3: 这个第二次临沂战役打的是非常艰苦的。张自忠给这个蒋介石电报说，他这个部队损失了8000多人，连同第一次战役损失那个2000多人，一共是损失了10000多人，彭平的部队13000人，还剩了不到2000人。
2: 3月27日上午，板垣征四郎出动所有部队和机、坦克、重炮，分3路向59军发动进攻，决心与张自忠再决雌雄，以血前耻。张自忠东抽西调，分头应击。
1: 我们的实力其实是相当弱的啊，
0: 哎，弱，但是我还是做成了。所以蒋介石就对这个临沂之战，那是夸的不行了。他说，这是抗战以来我们克敌制胜的开始。
1: 嗯，
0: 哎，觉得是一个转折点。所以在临沂大捷之后，张将军呢就升任到了27军团的军团长。
1: 嗯，
0: 哎，同时呢，国民政府因为开始对他有撤职查办这处分嘛，把这处分就给撤销了。
1: 嗯，
0: 哎，所以刚才我们说第一是在这个等于是蚌埠附近打了一个，第二场战争呢或者战斗呢是在临沂，第三场呢就是在徐州了。1938年
1: 都是这种拼死的这种，
0: 绝对是拼死的。1938年3月下旬到5月期间，这个张将军就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
1: 嗯，
0: 哎，然后在临沂啊，包括这周边啊，和日军作战。然后5月中旬，哎，他在徐州战役打完之后撤退的过程中，奉命率部断后，
1: 又是断后，
0: 断后。然后到5月24日，成功的突出了日军的重重包围，返回到了安徽的亳州。
1: 嗯
0: 嗯，这是他等于是就是等于77事变之后3次非常重要的参加的这个战斗。
1: 就我让你的舆论看看啊，
0: 对对，后来呢，又在这个豫南，就是河南南部，和这个日军的第10师团交战了整整11天。
1: 哎呦，
0: 哎，他最后因为毕竟他的火就日军的火力太猛了，所以在9月份他撤出了这一个地区，然后又在光山地区继续抗击日军。后来到了1940年5月啊，这个。

0: 将了重兵，开始向湖北枣阳一带进犯。
1: 嗯，
0: 那么这个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他就任命张将军呢作为右集团军的总司令。
1: 嗯，
0: 哎，统一指挥29集团军和33集团军，一定要把湘河两岸，这湘就是襄阳的湘，一定要固守住。
1: 嗯，
0: 所以这次和我们作战的是日军的第13师团，那是非常凶狠的一个师团啊。和这我们的部队激战到5月6号，这张将军呢就决定我要过河督战，
1: 就是我们不能被那个抗日神剧给迷惑了，
0: 是是是，
1: 小鬼子都是那种特别弱鸡的那种，
0: 不可能不可能，打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
1: 嗯，
0: 所以为此呢，他因为他要过河督战，他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他要把一些事情要交代清楚，所以他就亲笔致电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冯志安。
1: 嗯，
0: 给冯志安将军说，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74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取不上联络，即带3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最终目标其实就是赴死了，为国捐躯了。
1: 这其实一看就是将军的这种运筹了，就不是一个那种少壮派的那种。
0: 对对对，而且他最后说到的是，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他其实因为忍受了那段屈辱嘛，他心里一直是想要用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我是一个爱国者。
1: 嗯
0: 嗯，所以到了16日这一天，也就是他殉国的那一天，张将军呢和总部的特务营74师一部被困在了南瓜店这个地方。
2: 我的遗书也可以派上用场了，
3: 司令，总司令。
2: 好，这样死了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我心里踏实了。
3: 马副官，
4: 在，
2: 集合队伍。谷子，
4: 在。
2: 刀子枪拿来。
0: 勤杂人员全部加入战斗。
1: 勤杂人员，
0: 勤杂人员都上了，
1: 伙夫啊或者什么这些都上了，
0: 哎，对对，全都上了，所以一直打到后人都牺牲了。
1: 哎呦，
0: 被日军的刺刀刺中要害，壮烈牺牲。
1: 这个历史还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这那时候的人的想法其实更无死战，
0: 是
1: 吧？
0: 是是是这样，
1: 你让我这么憋憋屈屈的跟这个日军进行交接，我这心里边我受不了。
0: 对，现在到这个张将军的墓碑上，其实您能看到，就是包括毛主席啊，包括周总当时提的是这个尽忠报国。
1: 嘿，
0: 尽忠，
1: 这是岳飞背后上的，
0: 等于岳飞背上的刺字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嗯，然后周总理他当时提的挽词是：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 嗯，
0: 哎，然后咱们朱总司令提的是：取义成人，光荣不朽。所以其实都对他有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评价。
1: 所以说，这将军也算是可以
0: 名
1: 目
0: 了，
1: 嗯，
0: 可以名目了，可以名目了。嗯。嗯，
1: 今天在这个张自忠将军牺牲的这个日子，我们跟杨征老师一起啊，这番干货满满的这个聊天，我这心里也是热乎乎的。确实这历史啊，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它其实就藏在咱们脚下的马路身边的街巷。
0: 对，
1: 那下次呢您再路过张自忠路，不妨

0: 我是主持人钱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请听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吉祥大学院董事长傅博洋。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5: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4: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5: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

0: 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奇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5: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2: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5: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2: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欢迎收听今天的瓣瓣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您听说过艺术党课吗？用舞台剧、音乐、诗歌来讲红色故事。这些年呢，在京津冀三地，这种形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北京紫燕堂艺术团于2017年成立，先后排演了《西山红色交》

0: 是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哈，工作40年，然后退休以后，我就在想，哎，圆我少年的梦想。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圆我自己的艺术爱好。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出于家庭的影响，因为我的父母。

采访一些红色的这些景点啊，革命前辈啊，挖掘海淀一些红色历史，把它画出来做这些书画展。后来呢，我们去的贝加花园了解。

0: 一些剧目的内容进行一些剧
1: 这肯定是会的，因为党史宣教嘛是一个非常严肃、
0: 嗯、
1: 也是政治性要求非常高的啊一个宣教形式，
0: 嗯，
1: 那么对史实的这个

0: 石景山、丰台、东城，
1: 这快走遍了呀。
0: 西城、大兴，反正就是北京各区县。
1: 已经真的走遍了吗？
0: 差不多，除了延庆可能。
1: 哦。
0: 差不多都走遍了。然后呢，河北、禹县，还有那个啊，刚才我漏说了这个门头沟，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冀热察指挥部，当年的这个平西游击队什么的，这个冀热察的指挥部。
1: 嗯。
0: 还有这个天津，等等，还有广西。
1: 嗯。
0: 一些外省，还有野三坡，
1: 河北，
0: 哎，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京津冀地区啊，都去过，我们。

后呢，那我就找到我的这个朋友们啊，然后原来的宣传队的这些同学们，大家一起把它搬上舞台啊，一点一点的在提高。后来呢，我们又引进了专业人员，这样呢，让我们的这个剧

0: 宣传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打造出我们的这种群众文化，让我们的群众文化更加不断的提升同时呢就是也是提升我们本人的这个素质。第三呢，就是不断的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我们的红色文化要不断的传承下去希望进校园让年轻人以他们的喜爱的方式，他们的这种语言包括这个话剧啊、音乐剧啊还有这个情景剧啊等等走进思政课，让学生们这个加入到演出当中，让延安精神、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的期望。
1: 嗯，好，谢谢邹团长。那胡主任，您从党史办的角度，您觉得艺术党课在京津冀还有哪些可以拓展的空间呢？
2: 作为我们一个党史工作者来说哈，党史宣教和资政育人，就刚才邹团长所说的资政育人，是我们党史工作者、党史这个机构党史机关主责主业和首要的任务那么邹团长以邹团长为代表的这一批大众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开辟了艺术党课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形式我们党史工作者一定要结合好这个形式，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吧，我主要的还是从我们党的需要这方面来说。那么大家知道，二十大的时候把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日常化，郑重的载入了我们党的根本大

0: 影视、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形式，充分发挥好文献档案、红色书信、革命诗词等教育价值，鼓励各地利用公共空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个条文呢，就为我们艺术党课在京津冀的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党章为我们充分利用艺术党课提供了根本大法。那么党史学习教育这工作条例又具体的规定了用哪些艺术形式来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北京、天津、河北啊，京津冀三地一定会在党的政策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我们普通党员和党史机构、党史研究机构和党的工作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好艺术党课的作用为我们党的党史教育和党史学习新形式提供我们自己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好，谢谢胡主任。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了解到了紫燕堂艺术团他们的这个艺术党课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并且呢也是很有成绩的。成立了九年来已经进行了上百场演出，特别是从北京到河北到天津再到全国各地。邹团长也聊了创作和演出。
2: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4: 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5: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就是北京，
6: 就是北京。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

0: 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

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幽燕自古人杰地灵》，主政有方的萧太后，执笔康宁。公元953年，辽国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悄然离世，而其娘家却迎来了新生命。彼时呱呱而泣的女婴，却在未来将太后干政之道推向了前彩落幕，萧绰的辉煌篇章正悄然开启。两位举足轻重的女性，在历史长河中未曾谋面，却各自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说起旷日持久的宋辽战争，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家喻户晓的杨家将

时代，他们同样人才辈出，而其中承天皇太后萧绰当可称一代女杰。

辅佐军政，任人唯贤。萧绰，小名萧燕燕，生于契丹贵族世家，父亲萧思温温书史，辽太宗朝任都灵牙，即相当于翰林院最高长官。穆宗朝为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的留守，深受器重。萧思温儿女众多，唯萧绰聪明伶俐，多得宠爱。辽应历十九年，即公元969年，辽穆宗去怀州，即辽上京临衡府近郊行猎，遭下人弑杀于黑山行宫。萧思温闻讯，当即领甲计千人，星夜护送辽太宗的曾孙耶律贤奔往怀州，继承帝位，史称辽景宗。景宗登基，改应历十九年为宝宁元年，拜萧思温为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迎娶其女萧绰，同年五月封其为。在常人眼中，萧绰绝对是鸿运当头，年纪轻轻就嫁入皇家，尽享荣华。而17岁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从此已被命运裹挟，陷入生死难测的深渊漩涡。入宫不久，萧绰便惊讶地发现，所谓的皇家不过是彻头彻尾的烂摊子。于内，上一任帝王穆宗后期不便中间，滥杀无辜，朝野一片衰败气象。丈夫景宗初继大统，推行政令，处处掣肘。且他四岁时曾遭叛乱，双亲被杀，自己虽躲过一劫，却患上终身不治的阴风疾。平日多不视朝，只能躺在床上养病。于是，行赏政事、用兵追讨等朝政全部压在了萧绰身上。余外，宋辽连年交兵，强敌环伺，不可不防。然而萧绰并没有外患打倒，而是凭着明达追溯的成长了起来。辅政伊始，萧绰便于文臣中提拔了重厚有智略的韩德让，从其任张德军节度使时验他的能力。韩德让也没有让萧绰失望，出任上京，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的留守，颇有政绩。萧绰授其南京，也就是今天北京的留守，专司防范宋军北上。武将中，萧绰一眼看中了耶律休哥与耶律斜轸。耶律休哥智略宏远，料敌如神。最打动萧绰的是，他虽贵为皇族后裔，每当征战必让功诸将，深得部众爱戴。萧绰命其随北院大王共同驻守南部边境门之后，颇有才干，却因不通人情，不得穆宗重用。父亲萧思温曾言，此人大才。萧绰遂上奏委以重任。一系列独具慧眼的任命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宋太宗赵炯于开宝九年，即976年登帝位之后，举倾国之兵讨伐北汉，欲夺回幽云之地，出战白马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阳泉。

辽军失利，损兵折将，幽州告急，辽国震动。不少声音劝说景宗放弃南京，退守长城一线。萧绰力排众议，说服景宗调兵驰援。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领军出战，用胜利回报了萧绰的信任。位于今天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一战，二人先诈败设伏，歼敌先锋韩德让的南京守军对宋军进行合围，宋军大败，太宗赵炯乘驴车南走，辽军追至涿州，缴获物资不计其数。这场胜利印证了萧绰选贤任能的独到眼光，为他之后统兵御将、指挥作战埋下了伏笔，更为辽国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燕自古人杰地灵》，主政有方的萧太后，执笔康宁。力难推行改革，天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句话放在萧绰身上格外合适。

他的父亲是辽圣宗，而他的母亲是死于云州即今天山西大同的焦山行宫，遗诏萧绰之子耶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厅皇后命。当时耶律隆嗣才12岁，小小年纪就要在父亲灵前接过家国重任，史称辽圣宗。 儿子继承帝位，对于萧绰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匹夫无。

外人还更急于要这对母子的性命。所幸局势危促之际，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密召其亲属等十余人从南京星夜赶来，再集禁兵500负责防卫，护他们周全。杰冷静的萧绰很快意识到，稳定政局才是重中之重。他听取韩德让的谏言，命亲信南院大王耶律博古哲主持山西诸州事，将左近各州兵权牢牢握于手中。随后诏令诸王各回属地不得私会，为内部大定。萧绰即大王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戒备宋军乘势北上，御敌于外。次年，萧绰与圣宗返回上京，改乾亨五年983年为统和元年。儿子暂时坐稳了地位，但萧绰深知十余年间大辽地位两度轮转，与宋又连年交兵，国库亏空，国力已大不如前，这样的现状如何持久？改革势在必行。辅政多年的他首先关注了农耕经济的发展，辽王朝为马上民族所创，其父以马，其强以兵，但从辽太宗取得幽云诸州后，发达的农耕和商业迅速让南京道所属的州县成为大辽的粮仓和钱袋子。保大辽首先要保幽云，萧绰决心暗下，统和七年即989年六月，萧绰诏令燕越今河北隆化密云及密云周边两县荒地许民耕种，并且免赋役10年。统和12年即994年，辽南京也就是今天北京发生水灾，又令免灾民租赋。为了鼓励垦荒，萧绰迁流民至澶州，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密云，以及顺州，就是今天北京的顺义等地，命南京统军司给属地农户配发耕牛种谷，保障农耕。萧绰更多次出巡南地，严令驻守部队不可伤了庄稼，一系列的政策极大促进了幽云诸州发展，因战乱而毁的农耕经济迅速恢复。统和12年即994年十月，下诏确立军税法制度，统一了王朝内部南北税制，极大地推进了辽的封建化进程。萧绰在法制改革上同样不遗余力，辽法本为保契丹贵族统治阶级而设，对契丹人宽松，对其他民族严苛，如番人即契丹人、欧汉人死者常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莫其家亲为奴婢。萧绰效仿汉法，一视同仁，赢得了民心。他还多次巡查各级审案结案的效率，一时间辽南京及周边已遇空文。更难得的是，他还创造了上诉申冤的机构中院，有冤者集中，以达于上，不少冤假错案得以纠正。这些措施不仅帮助萧绰母子进一步稳固了政权，同时极大稳定和全面发展，帮助辽王朝于圣宗时期步入鼎盛。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下面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燕自古人杰地灵，主政有方的萧太后》，执笔康宁。

杨业被擒，何蒙定边，全耶律休哥可以便宜从事，立即宋军的部队发动了雍西北伐。宋军来势凶猛，过敌军。四月，萧绰带右弟亲临前线指挥，他观宋军战阵分散，当即令耶律休哥领重兵袭敌粮道，又于齐沟关，也就今天的北京涿州设伏，打得宋军溃不成军，仅有一些齐潘美杨业。宋军两面受敌，一败魏县，即今河北魏县，再败飞虎口，即今魏县。杨业中箭落马，被耶律斜轸所擒。雍西北伐失利后不久，宋太宗去世，其子赵恒继位，史称宋真宗。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影响。916年，契丹建立辽朝，北方游牧政权首次具备与中原王朝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与政治体系。北宋立国后，双方在幽云16州的领土争端引发持续战争，直至1004年，澶渊之盟的缔结成为转折点。澶渊之盟缔结之前，宋辽冲突呈现周期性爆发态势，北宋初期两次北伐设立迫使宋太宗转向守势，辽圣宗时期则通过南征取得战略主动，战争消耗导致最终促成了战略平衡。澶渊之盟缔结之后，宋辽关系呈现和平为主、摩擦不断的特征，官方层面维持了基本和平框架，经贸往来密切，边境榷场年贸易额达150万贯，民间文化交流频繁，但边界纠纷仍时有发生。澶渊之盟开创了新型关系模式，其一，确立平等外交地位，首创兄弟之邦的交往范式；第二，建立岁币制度，北宋以30万银券换取和平，较之战争开支更具经济性；其三，构建交聘体系，双方互设使官，形成定期使节往来机制。这些制度创新推动辽朝加速汉化改革，其官制礼制逐步吸纳中原元素，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宋真宗赵恒懦弱不思修本以制敌，不敢再大举攻辽。

0: 大军所过之处像披靡，尽抵河南濮阳，宋称澶渊。眼见辽国大军压境，宋真宗早已吓破了胆，当即提出和谈。萧绰接受所请，于十二月签订停战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宋真宗称萧绰为叔母，宋向辽朝共岁币捐200,000匹，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亲，子孙共守，传之无穷。其实萧绰能答应和谈还有个重要原因，辽军主将萧踏岭探查地形时中伏被箭射死，辽军阵前折将，其实胜负犹未可知，不知若宋真宗知晓作何感下。承天皇太后萧绰在辽史上先辅其夫，后佐其子，活跃政坛40载，景宗朝他大力拔擢文臣良将，扭转了世宗穆宗两朝的衰落危局。圣宗朝他大力推行封建化改革，终使辽王朝步入中兴。对外他力保燕云16州不失，雍西之战后乘势定盟，换来宋辽百年和平。纵观萧绰一生，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皆可称一代女杰。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在刚刚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来自本书第一章，幽燕自古人杰地灵，主政有方的萧太后，执笔康宁。好，各位，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读书俱乐部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便由四语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真理在书里吗？
1: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

0: 做护理的工作，
1: 嗯，
0: 我感动的就是我记得最深的就是中途有一次我请假回家，我就跟奶奶说，我说我需要请假回家回几天，非得给我塞200块钱给你妈妈买点吃的，实在是推不过了，我就交给我那个办公室主任了。这个奶奶的话她是南方人，闺女会给她买大闸蟹，我第一次见钳子锤子就那种小的，
1: 对对对，
0: 过了下午他就按铃了，一盘那个大闸蟹给我拆的好好的，真的是很感动。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一个很精细的活儿。
0: 对，实习完了之后我觉得我愿继续在养老院里面干，这个奶奶对我就很大的鼓舞，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遇到了这一个把我当成她孙女儿一样的疼的一个长辈。
2: 但是实习和工作还是两回事儿哈。
0: 对，
2: 第一份工作第一个岗位是什么？
0: 护理员。
2: 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不想学护理员这个专业。

0: 他们相安无事了，和这些行为
1: 徘徊的时候就说，老师您看门窗已经关好了，施工人员都退场了，没有事情了，然后解决了，然后就沙发这么一躺啊，他就放心了。
0: 对，洗澡那个问题后来怎么办？
1: 没法解决，知道他害怕水，就说走，我们一块洗，就是男护女儿跟他一块洗。
0: 那他会好一些吗？
1: 会好一些。
0: 嗯，
1: 他就觉得他也在洗我也在洗，他也就不会打

0: 一点去重点看一下。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再溜达一圈，走的时候再溜达一圈，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人们打交道，去问问他们的情况。
0: 对，
1: 还有呢，
0: 会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说我日常的事情。因为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还有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我们。

0: 因为以护理员为主哈，
1: 对，
0: 管理起来是不是也是要很花费心思的？因为比如他们也会比较这个养老机构那个养老机构的收入待遇，包括这个老人好照顾那个老人不好照顾，他都会有一些权衡，这也是人之常情。
1: 嗯，
0: 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1: 对，像我们护理团队的稳定，其实关乎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服务质量，关乎到老人他自己切身在这儿的入住的舒适度。护理员确实有您说的这些很常见，只能是说我把优秀的护理员留下，那我们就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你比如说，不论是从薪资待遇啊、人文关怀这一块的话，也得去，得做好的那个准备，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夹心饼干，左边是老人，右边是护理员，我既要把老人弄得开开心心，我也让护理员开开心心的，所以说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是很微妙的，就是这样子的。老人这块的话你就得安抚然后鼓励，护理员这边的话就是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树洞，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
0: 嗯，
1: 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

0: 就是三天，我们得知他走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想呢，就是那天中午他吃饭的时候，笑眯眯的冲着我们笑，我们给他喂饭的时候，他还是笑着的。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他希望每个老人在我们这儿从生到走，没有那么多烦恼，不会郁结于心的这种离开的话。其实不是终点，我们每个离开的老人在我心里，在我的朋友圈都有，有的时候我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我还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呀。我想到的能留住的都是我们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职业最大的认可，就是我也愿意从事这个工作，让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的。
1: 保定化的步伐非常的快嘛，现在是3亿多、就现在您觉得整个社会对养老行业或者说对于这个养老机构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需要去改变的？
0: 可能就是像对于30年出生的40年出生的老人来说的话，就觉得住养老院是因为没人管，排斥这个去养老家服务，也做养老机构服务。恰恰我觉得能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很幸福
1: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因为家里的子女都会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去做的，基本上有很多都是要上班的，要接送孩子上学的，不是说不想陪，确实是精力时间都有限。老人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会慢慢的生活自理能力他都会减弱，在养老机构的话，他会有一个交流，他会有一个，其实养老机构
2: 它
0: 就相当于一个社会，它的喜怒哀乐它都会有。精神上的刺激的话，其实也会促进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另外有一些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在养老院的话会不会遭受到虐待呀，会不会没人管呀，顾虑的话肯定是有的话，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需要我们养老院跟您这块，或者是您跟我们养老院这块齐心协力的合作，把这个老人弄好。因为很多时候最了解老人的一定是家里人。
1: 对，是的。
0: 对，因为前期养老机构不了解，肯定会只能是说慢慢摸索。那如果说您把这些信息给到养老机构，跟养老机构一块共同去促进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
1: 那另外咱们这个养老机构它是属于那种社区嵌入式的哈，胡同里的养老机构的，就是它跟那种大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的好处就在于它离家近，它的话也有它的温情在，大家更像一家人。四合院的那种形式更像一个家，它对它的归属感就更强了。给我感受最深的，昨天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悠悠说，然后吃完饭了之后，堂姐说：“悠叔走，咱回家。”不回家，这就是家。我说我们说错了，咱们回房间睡觉，然后睡，然后呢就起来牵着我们的手就回去了。另外一个的话大家都很熟，大家一下来了之后，哎，闹两句磕，你吃饭了没啊，来的时候打个招呼，走的时候打个招呼，明天见啊什么的，我就觉得

0: 很舒服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嗯、如果说让他们打开心扉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
1: 那咱们去看看老人们，然后跟他们聊两句。
2: 小院里坐着几位老年人，有的
3: 吗？
4: 那是吧，
0: 他是耳朵完全听不见，不说，他就每天就会看一些报纸、嗯、来这个做会儿操，动一来走了四对，哎，这还提醒一下，来四。
2: 做完操不一会儿，也到了老人们该用午餐的时间了。有波和工作人员一起把做好的午饭推到院里。
0: 这个叔叔他就得把那个菜剪碎了。他们吃完了，然后上床休息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吃饭。嗯、吃完饭之后就该就是洗澡的就给洗澡，洗完澡之后，然后下午他们基本上午睡到两点左右，然后再给他们加一水果，嗯、就开始就得加水果。嗯嗯
3: 不吃了、
0: 嗯、吃点儿呢
3: 不吃
0: 再吃一点鸡腿
3: 不吃了
0: 然后鱼香肉丝
5: 嗯
0: 蒸南瓜油麦菜
5: 香菇油菜
0: 香菇油菜对我要吃窝头
5: 粗粮和细粮都有米饭窝头还有大概十几个老人没下来哈
0: 对他们的话是基本上都是牛食
5: 啊、哦、要打碎啊
0: 吃饭
2: 了有波和他的那群可爱的老宝贝儿们十年的时光他把养老院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家他也用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养老不仅是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是让每个人无论老人还是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6: 爱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园之富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首播，周六日22:00至23:00
3: 到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周六，又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时间了。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话题，
1: 没错，
0: 这个平常呢，咱不都有这个晚上刷会儿短视频或者看会儿小直播的习惯吗？所以很多人啊，就会觉得，这个直播啊是个好东西。有的时候，这个主播呢也会就是请求大家支持支持他的产业，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打赏这种情况。
1: 对，当然了，现在呢，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重要的方式之一了哈。但是呢，在直播行业后啊，盲目的啊打赏或者是攀比上，或者是花式诱导式的这种刷礼物，一些未成年人偷偷的给主播打赏，这些乱象也都是亟待整治的。那这种非理性的消费，它的背后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法律可以监管这些，甚至于把直播打赏的钱再给我们返还回来？今天我们就关注这个话题。
0: 是的，如何进行这个直播打赏界乱象的标本监制，这很重要。日前呢，中央网信办就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从各个维度呀对这个直播打赏进行了全面的。五月呢，又是第六个民法，我们就结合这个民法典相关的条款和最新的典型案例，并且邀请到了专业律师为大家直播打赏的法律红线。像刚才郝爽说的，说这钱，这个到底该不该这么打赏，以及打错赏了他能不能退回来。还有就是针对，我想问问张律啊，就是您平常有看这个直播的习惯吗？有打过赏吗？慷慨过吗？
2: 首先是我没有打过赏，
1: 但看过直播，
2: 直播应该是看过。
1: 对对对，你打过赏吗？
0: 我打过一毛的，
1: 就是一个小心心之类的那种。
0: 就那个打赏还是在某音平台从别的主播那儿拿到的福袋，就是可能给了我10个小钻。我就把一个钻就打赏给某个主播了。
1: 我还真打过赏，就打过唯一的一次，我就探究了一下我的心理。当时我看的一个主播呀，这个主播很有才艺，他是在弹这个电吉他，他和别人打 PK。当时呢，对方我觉得就是他的
0: 人气更旺一些。
1: 对，对方人气更旺，而且对方呢其实技艺并不如他，他们俩是一个才艺主播。
0: 你觉得他怀才不遇了？
1: 对，
0: 你想当他的这个线上数字伯乐？
1: 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他弹的这么好，他怎么能输呢？
0: 对呀，
1: 对，我就说我一定要支持他一下，结果我就给他打赏。打赏之后，我立刻就觉得，哎呀，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套路，说不定
0: 打了多少
1: 啊，打不多，那肯定比一毛多。但我突然之间我就意识到，如果他们俩是一个公司的呢？
0: 合起伙来欺负你？
1: 对呀，如果要是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可能
0: 诱导消费，
1: 对，诱导式的。
0: 哎，张律，您觉得这种情况多见吗？就是因为某个主播的特质而一下子为他消费的这种情况？
2: 我们在这个平时在咱们网上冲浪啊，所看到的一些主播的话，我觉得他多少的，因为他为了，因为这个打赏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收入嘛，
1: 对，
2: 收入嘛，那么他都会，我觉得多少的话，无论是他会突出他的一些特点了，来去吸引我们说这个咱们的粉丝是吧，粉丝来进行打赏。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包括明星也包括我们说一般的网络主播、嗯、哎，
1: 娱乐营销。那假如说、就是、
2: 我这种肯定是追不回来
1: 啊，我就突然反悔了，我这打赏过去以后我觉得就是你没有，我没有那么喜欢你，
2: 嗯，
1: 这能退回来应该不行
0: 啊。我觉得一般而言的话，作为成年人的话，我觉得是不应该退回的，因为这个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作为打赏的话，那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说这个财产是你属于你个人的啊、
2: 嗯、
0: 情况下，那么您基于自己的一个主观判断，你认为说该给他打个赏，但是如果您打了赏以后你又后悔，那这个可能是作为一个法律关系的话，你已经把这个是吧，前一个法律关系已经成立，
2: 嗯，
0: 已经生效，那么你后面你撤销的话，那得有法律依据，充分的法律依据、
1: 哦、
0: 你为什么要撤销，是因为你打这个赏使你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2: 嗯，
0: 是吧，陷入绝境，
2: 对，
0: 说这个需要撤销，不撤销的话是不行的。
2: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今天呢也会通过很多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直播打赏到底怎么打，它的底线在哪里、嗯、另外直播打赏的钱到底能不能追回哈。有很多的朋友在发表他的观点，像何晶就说了、哎、不可以追回的，除非是小朋友、
1: 嗯、
2: 就是小幸福也说了，有的可以追回来，但有的就不可以了。齐颖一阳也说了应该不行，除非是年轻人。那神奇女侠也说了，说应该对未成年人进行监管，说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啊、嗯、开始直播打赏了，他们根本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们都知道打赏啊，原本其实就是观众对于优质内容的一种认可啊、嗯、我觉得你这个主播说的不错啊，挺好的，我愿意为你打个赏，我这算是变相的一个知识付费啊、
1: 嗯、
2: 或者什么文艺付费等等、
1: 嗯、
2: 但是这一个机制如果要是被算法套路或者情感操控层层的加码的话，直播间就逐渐沦为了氪金游戏的角斗场了。在未成年这个层面，我们想请张律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日前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相关通知，是不是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现在有了新的规定了？
0: 咱们中央网信办的这个通知啊，上面的话，那么我觉得它首先建立了一个关于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机制啊，这个是当然说它也是基于我们的民法典了，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了，
2: 嗯，
0: 相关的一些基本法律的这样一个保障啊，
1: 嗯，
0: 前提下，那么我们呢，基于这个机制的话，我们还是要源到追溯到说这个法律的本身，就是说从民法典角度上说的话，
2: 嗯、
0: 那么这个关于未成年人的话，我们先明白一个概念，哎，什么情况下这个是未成年人？那么一般而言的话，我们说法律规定是不满18周岁、
1: 哦、
0: 那么是未成年人。
2: 嗯，
0: 那么未成年人又有一个区分，8周岁以下的，咱们说这个未成年人，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无效的。
1: 嗯，
2: 对，
0: 就是8周岁以下啊，这8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呢，它是一种什么情况？是说呢，你打赏了以后，如果说你的监护人，不追认、
2: 嗯，
0: 那么不追认情况下，这也是无效的。
1: 哦，
0: 那么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那如果说这种情况有一个特殊情况啥呢？
2: 嗯，
0: 如果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1: 嗯，
0: 那么他可以处分自己的财产，
2: 嗯，
0: 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他还是个学生，是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
1: 哦，
0: 和刚才我说的这个满8周岁不满的，都需要监护人同意。这里只是有一个区别是啥呢？是，得符合他的这样一个智力层次的，这所谓的一个智力方面的一个
2: 认定，
0: 对，一个认知，
2: 嗯，认
0: 知程度。一般而言呢，我认为这个打赏这个层面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不太好说，就是说，因为和他平时，比如说他做过购物啊，简单的说买个书包啦，买个那个冰淇淋啦等等啦，这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打赏这个东西呢，可能还是得相对来说从严一些啊，去审核他的这样一个认知。
2: 嗯
1: 啊，因为他毕竟没有实体的这种物品可以被买回来，
0: 它
1: 是纯粹的，可以说是一种
0: 精神类的，
1: 慷慨的奉献了，有点算是。那张律，您觉得这个新规它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8岁、16岁、18岁这几个门槛，它做了相应的严格的限制以外，有没有对平台进行一些制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网友经常说到说，哎，这个主播他当然有诱导的嫌疑，但你平台也没管呀，哎，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招来让平台自我监管或者自省一下，
2: 或者是平台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对，那么首先是我们说呢，无论何，但是应该有一个什么呢？如果说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粉丝或者说这个网是、这个咱们说这个网友投诉的话，那么你应当第一时间反应，这是第一个问题。
2: 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个因为作为网络的话，网络平台的话，

0: 严格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有可能、嗯、可能跟 AI 也可能也相关呢。就说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他的直播内容严重的违反了国家安全，比如说违反了公序良俗、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说靠人工监控的问题，如果触及了这些敏感的问题，应该立即有一个预警机制。
1: 是的，
0: 那么他应该立刻断网，
1: 嗯，
0: 甚至说对这个账号采取一些进一步的是吧措施，
1: 对、
2: 嗯，
0: 是吧？甚至说最终情况下可以把这账号给他封掉、关掉，对，等等的一些措施，那么都是他后续需要跟进的。如果说网络平台，他以呢，我人手很有限，
1: 嗯。
0: 对于网络直播这样一个说具有是吧，因为一个什么
2: 庞大审核群体的需求，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它是一个直播型的嘛，
2: 嗯，
0: 那么它无法进行一个先期的一个预先审查、
2: 嗯、
0: 审核的问题。当然说它可以批评教育，或者说提前进行教育活动，
1: 嗯，
0: 但是呢，他说呢，我无法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审核，以这样的理由，我觉得是说不。
1: 就承担一定的责任，
2: 是、啊、
1: 但是也要看对方的这个年龄层到底在哪儿。因为16岁，在这个中间，如果要是他私自打
0: 说这个咧，咱们限定一个16周岁啊，
1: 对，
0: 那么他是一个限制你、嗯。首先，法定有一个这样一个限制，叫限制你是行为能力人。那么，咱们回到网络这个打赏，
1: 嗯。

0: 就是一个网络打赏。
1: 对，
0: 打赏。
1: 其实但是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我们了解到就是最高法它其实在今年三月也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这个工作指引哈，在里面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个词叫做与年龄智力相适应这样的一个词。那就比如说啊，我15岁，我打200块钱可能我妈不会管我，但是我要把我们家那个银行卡绑定到我自己的这个看直播的这平台上，我把里面20万都打过去，这不行吧？这可能我的父母或者他的监护人肯定是要追责的。
0: 首先我觉得从我们说满8周岁不满16周岁，这个年龄段的话，因为孩子的身心他并没有说我完全是发展，说因为还属于一个是吧，发展还有一个成长形成的一个过程，
2: 发育
0: 对，发育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这么说，如果让孩子形成一种网络打赏的习惯，首先我们要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对于孩子将来的话，至少说吧，可能会有一些弊端，有可能会有一些弊端。
2: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网络打赏这个层面，我觉得不应该去，那么这个民事法的行为，我认为不发生效力。就是这个属于父母不追认情况下啊，监护人不追认。
2: 我们这儿他就是半年内呢，比如说了哈，追不追认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和动作，起诉平台呢就要求退款，被依法认定行为无效，平台应返还打赏的款项。哎，那这个未追认他也能退款吗？您怎么看这个案？
0: 如果说监护人是行为，当然说了，咱们说如果智力这个认知相
2: 啊，也就是说这个数额偏大了。
0: 这个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偏大，因为这个层面
1: 我监护人不同意这件事情，我们是有可能会追回的。
0: 是的，因为毕竟说这个和他买一个冰淇淋是不一样的，买个书本是不一样的。
1: 对，
2: 这20万的冰淇淋可太昂贵了，
1: 有点贵，不是有点贵了，是相当贵哈。那当然了，也有其他的朋友就说这个好多的，他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可以追回，就是怎么界定的？
0: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一个前提是说呢，是通过成年人啊，成年人的这个账户登录，然后孩子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打赏活动。那么如果是这个事实被认定的话，那么我觉得等同于是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打赏。但是前提是说，怎么证明说这个成年人这个账户是被这个未成年人给登录，是吧？并且进行使用打赏。
2: 你可能、
1: 对，你怎么证明他是自己的什么大孙子、大孙女儿给弄的？
2: 就感觉得有一个实时的双屏录制，看这个点这个按钮的时候，我这个自己得录下来自己的脸，是我操作。但这样的话又涉及到隐私的侵犯，或者相关 APP 又没有这样的权益。
0: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涉及了一个啥问题呢？就比如说家里的监控，能不能把孩子这个上网的这个整个的过程能给
1: 拍下
0: 来，监控下来？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呢，有的手机的话，它会做一个设定、就是、
1: 未成年人设定，
0: 对，然后呢还有的是呢，这个手机呢如果给孩子使用的情况下，它是有一些可以限制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这个呢通过一些显示吧，说这是能够证明是孩子在使用这个手机，这也是可以的。也包括呢说在孩子使用的过程中，其他人也在是吧，也能是都是在这个现场进行一个
2: 劝
0: 在场，比如说在场、甚至说有的进行了拍照、录屏等活动，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作为证据。
1: 对，但是其实说白了，这个家长也没起到监管的作用，因为你作为监护人，你应该看好手机，你应该把手机这个设置，比如说未成年人不能碰的这些东西，
2: 交易密码。
1: 对呀、你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家长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不是说全由平台来返还？
0: 我觉得首先是从教育上说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家长这个责任真的还很重。就是说，因为涉及了一个啥问题呢？这个手机，孩子，因为这个手机，家长的话，他当然说也可以设定一些东西了，来防止孩子去碰手机。但是现实中的话，尤其孩子。

0: 孩子在大一点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个呢可能避免不了的让孩子可能会涉及到手机的问题，
2: 是的，
0: 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没人，那么情况下父母出去了，那么你是否需要给孩子留一部手机呢，或者说是吧，
1: 联系啊，紧急
0: 留一部通信方式，现实包括孩子比如出去旅游，这个有的时候呢是避免不了的，我觉得会接触这个上网了，或者说这个等等这活动了，
2: 嗯，
0: 所以说家长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啥呢，一种对孩子消费方式还有呢一些习惯的一些养成，
2: 嗯，
0: 哎，这个可能是一个正向的，至于说物理性的切断，这个可能还真的做不到，我觉得，
2: 嗯，
1: 因为确实我是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基本上爸妈不在家的时候闲着时候就偷偷的摸摸的
2: 看电视
1: 啊，
2: 对，
1: 玩电脑，这都很常见。小时候不还有个笑话吗？说后来电脑坏了，怎么坏的？因为他知道机箱会散热，给湿毛巾敷上去了，机箱就坏了。
2: 对对对，
1: 所以跟家长斗智斗勇，这也是一环。刚才张律说特别对，说养成这个正确的金钱观和数字支付的观念，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现在家长能管得了，长大以后这怎么管？
2: 没错，尤其是现在咱们随着科技的发展，你手动移动支付的这些渠道啊、方式、媒介越来越多，所以你肯定是在生活当中避免不了可能让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如果他没有良好的一个金钱观念或者是一个就是支付的这种观念的话，那有可能就真的可能出现这种高额直播打赏的情况。
1: 是。Yeah!

0: 们的快乐永远永远。
1: 讲到的直播打赏有点没关联，但是也需要亟待解决的一些法律问题。
2: 对，没关系，大家其实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您的这个法律咨询问题。
1: 能帮到大家就是我们最大的这种价值和成就感了。不动产抵押给我了。抵押后我发现他欠税收征管条例规定税收优先于抵押权，请问我的抵押权还有意义吗？会被税收优先受让吗？
3: 首先是这个抵押权当然是有意义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它是规定了一个原则啊，形成了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作为购房人啊，购房人，因为尤其是对于已经支付了房款，并且交付入住，哎，这种情况的，那么我们呢，就是有一个优先保护原则。那么优先保护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将来即便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导致你没有最终的办理房本，咱们说啊，没有办理房本的情况下，那么也仍然具有优先性，它优先于其他的税还有债。也包括比如说工程款之类的，对，它就有优先性。
2: 对，有一位叫做渺小的这位网友啊，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他说用录音笔录关于裁员补偿的问题合不合法？他说我所在的公司可能是不太愿意赔偿或者少赔偿，他说这个录音笔呢就是那种可以写字能录音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法律和劳动仲裁承认吗？说希望我们的张律师能够给予解答。
3: 首先是啊，我们说这种属于私下录音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私下录音的话，咱们不是严重的违反了，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你比如说在司法机关，或者说在那个公权力机关正在办案过程中，你进行的这个录音录像可能会有点问题啊，除非是你能指控那个办案人员有一些职务问题啊，这另外说，另外一个概念是属于向相关部门提供线索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般而言的话，是说在一些正常的一些民事行为中，当然说你要经得他同意你也录不成，
2: 对，
3: 这也是个现实。那么正常情况下你做一个记录啊，当然说这记录尽可能完整，就是能够完整的显示反映出你们当时的一个沟通状态，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另外就是米秒不差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他说张律，我的情况是抵押借款不是住房，这情况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是抵押
3: 关于税务机关，因为这涉及税的问题嘛，那么涉及税务机关这个程序，法律程序是怎么走的，怎么进行的，
1: 比较复杂。
2: 对
3: 对对，因为毕竟说这个作为欠款的单位，难道他没有别的财产了吗？可执行了吗？

0: 我觉得作为税务机关的话，他也不愿意去拍卖房产。因为尤其是像这个或者说这个房产涉及其他的一些抵押是吧、
1: 啊、不良资产了算是、
0: 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嗯、会很麻烦，
1: 嗯，
0: 很麻烦。哎，那么这样情况下呢，我觉得可能，我觉得作为呢，可能要具体要看这个，比如说税务机关是否经过了一些司法程序，
1: 嗯，
0: 是吧，进行了征缴等等的，还有呢咱们这个债务是否也进行了司法程序，
2: 嗯，
0: 比如说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之类的。
2: 对，
1: 那这位朋友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是向相关部门申请，
0: 我觉得他作为债权人，他能做的是说，他赶紧形成一个判决的，最基本的，然后申请强制。在法律上说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借款涉及咱们一些民生的一些问题的话，
1: 嗯，
0: 也并不等于说税就一定是优先，
2: 不
0: 完全是，比如在破产中不是那样的，工人工资比税还优先呢。
1: 哦，
0: 就是说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嗯，是的，嗯，希望我们的解答可以给予您一些帮助。当然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的是直播打赏的相关问题。但如果要是您有法律方面的咨询啊，或者是一些困惑，都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把法律方面的咨询呀、生活方面的困难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当然，如果要是您不希望我们公布您的姓名，您也可以写匿名二字。
1: 嗯、是的，一会儿等一些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聊直播打赏乱。像的那些事儿，
2: 稍后聊。
3: 人海茫茫，熙熙攘攘，从容一生。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生活也值得被歌唱。
4: 予人玫瑰，手留余香。京城帮帮团每天9:30，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细数每一朵玫瑰的绽放。
5: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6: 行程8万里，先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10点，被抬头见喜，
5: 眷恋人间。
7: 哎呀，儿子，学校都吃啥了呀？
8: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7: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8: 还有，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7: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8: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9: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5: 又是你。

0: 了很多关于吃播打赏的问题，就这钱能不能退回来，哪些情合理的，还有未成年人。
1: 当然了，也让大家明确在开心快乐看直播的同时打赏的这个法律的红线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其实也是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的宣传月，我们这个月呢也会一直去关注民法一些通知。其实从各个维度对直播新闻，如果要是我们直播打赏出现了一些问题，是法律可以为我们撑腰的啊。
0: 是的，可以让我们腰。
2: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0: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未成年人直播打赏啊，其实容易上头，不光是未成年人，这个成年人他也好不到哪儿去。
1: 其实网络直播只是生活的消遣，发生了这些真实的案情还是让人非常揪心的。那大家对于网络直播打赏都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来听一听。
0: 一起来听。
3: 最后15秒，谁先快快给我送个火箭。
1: 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很熟悉呢？在日常生活中，直播打赏屡见不鲜。那么你对直播打赏是如何看待的呢？享受了直播打赏红利的某主播是这样说的：
3: 他一个晚上就刷给我13万，现在他老婆又跟他离婚，关我什么事啊？我当时也没跟他说什么，我就叫了他几句大哥哥哥什么的，他就像迷失了自我一样，现在倒好，他要求我退一半，你觉得有可能吗？
1: 还有不少的网友是这样说的：
4: 我都弄不明白有什么可打赏的，靠打光，靠美颜，靠各种角度修饰，让自己看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儿，然后一口大哥大姐的喊着，在那里吆喝就能挣钱，这种人本质上的底色是非常之差的，
5: 太现实，太没事情干了。
6: 这个事儿还真不好要回来，你享受服务了，你比如让你点歌了，你互动了，你每次进直播间又是礼炮又是皇冠的，老师让你掏了钱买到东西了，所以这个钱想要追回来不容易。他跟小孩打赏不一样，小孩是未成年人。
7: 有些主播确实在没有任何的技术情况下，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优质内容情况下，甚至也没有什么正能量的传播依然可以获得大量的流量，然后呢用流量变现和平台来分账。我觉得这种方式对我们的年轻一代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像加以监管啊，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举措能够控制。
0: 哎呀，现在流行说情绪价值，但没想到这个每个价值背后都标着价格呀。
1: 没错，尤其是刚才其实我们的部分网友还是非常的理性的，
0: 是的，
1: 他说平台需要监管，当然呢也有些朋友说这个钱啊真是不太好追回了，因为你既然是进入到直播间，这是完全你的行为是可以支配的，否则迷失在一声声大哥啊之类的火箭啊这个什么
0: 恭维啊谄媚里面然后迷失了自我，那这个钱你就花的还真不冤枉。那我想请问一下张律，就是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像女主播刚才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她说我又没有主动要求他，是他给我打赏的呀，后来和他老婆离婚，那这种话有效力吗？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女主播虽然她话不好听，但是其实她背后确实是她没有诱导，她只是叫了几声大哥，可能是对方就贴上来了给她打了赏
0: 啊，
1: 数额是相当巨大了，那这种是没有办法追回的吧。
8: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结合着说她有可能她某个词没有那么敏感
1: 啊，
8: 是没那么敏感，但是要整体来看，整体来看呢他是否呢给就是给比如说那个咱们说的这个粉丝一种误导，误导陷入一种错误，

0: 对，
1: 这个就可以理解在线下的一种诈骗形式。
0: 嗯，
1: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一些证据来去推定，我们没法主观判断，是吧？你是怎么个善意或者怎么个情况？
0: 嗯，
1: 对，这无法去判断，只能通过一些行为来去判断。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比如说女主播她已婚，
0: 嗯，
1: 但是呢，她给所有的粉丝塑造成我未婚，
0: 未婚形象，
1: 我未婚单身，
2: 哦、
1: 有孩子，她说没孩子。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已经很老了，然后美颜，
0: 美颜，
2: 嗯，
1: 弄得很年轻。然后呢，而且呢，虽说是话没有说那么那么低俗，
0: 嗯，
1: 但是呢，那个各种行为表达给人的感觉，那就是在吸引别人，
2: 哦，
0: 对，
1: 吸引别人。然后呢，或者某个动作是吧，暗示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就这里呢，可能还是得去看，就说呢，它是否呢构成了一种什么呢？所谓的误导，使呢我们的受错误的认知。
0: 嗯，
1: 陷入了一种，比如说如果他塑造成单身，
0: 嗯，
1: 而且说呢我现在我在征婚，
2: 嗯，
1: 打个比方，
0: 对，
1: 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来，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粉丝或者给这个咱们上网的上
0: 架，对，
2: 啊，
0: 私下给你接触，
2: 可以由线上延展成线下，嗯，
0: 对，说不定一步的发展，
2: 啊，
0: 给你这种诱导，那当然肯定是是属于一种刚才说到的诈骗类型的哈。
2: 嗯，
0: 当然其实对于这一点民法典上面也有一些规定，他说的是第153条就有一个公序良俗的这样的一个条款。
1: 嗯
2: 嗯，
0: 那什么叫做违背公序良俗？刚才我们说到这种是不算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吧？
1: 这个公序良俗啊，这一年一月一号公布以后，
0: 嗯，
1: 这是真正写入到了法典当中。
0: 对，
1: 原来的话，咱们的包括民法通则等等的了，并没有规定公序良俗这个词
2: 哦，
1: 这个词。但是呢，现实中呢也会引用，因为这个属于公共秩序嘛，
0: 嗯，
1: 这个范畴嘛，会引用。但是呢，这个民法典是明确的规定出来公序良俗这个词，我们的理解就应当是公共秩序。善良风俗，
2: 嗯，
1: 那就是说应该是作为我们普通人这种道德认知的一个层面的，也一个咱们说所认同的一个公共秩序
2: 坚守的标准，
1: 哎，对，
2: 嗯，
1: 一个坚守的标准，对，这么去理解。
0: 对，但其实在直播那种气氛
2: 氛围，
0: 对，氛围烘托着，
2: 是，
0: 然后你看着其他的人都在比如说刷着火箭呀，嘉年华呀之类的，那包括这个主播他可能通过一些灯光啊美颜呐，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这个行为啊上面的，对，的一些变化，真的在那个场景下你很有可能是为此付费的。
2: 是，而且感觉人的心态也很复杂，就观看客的心态很复杂，
0: 嗯，
2: 有的人是觉得我刷存在感，有的人是觉得我想跟他就是进入更进一步的交流，同情性的帮扶性的也有，所以大家一定得擦亮双眼。
3: 王某与李某是夫妻，2018年11月开始，王某在一直播平台大量充值，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二人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及约会记录。在交往过程中，杨某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某打赏金额大幅攀升，连续五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的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长期占据该直播间的榜一。李某得知后，将杨某直播平台及杨某的经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连带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自愿消费行为，但王某与杨持续高额打赏，平台未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最终判决平台向李某返还787.5万元。
2: 哎呀，这俩人啊，说句不中听的，没一个好东西啊！一个没有坚守自己的职业底线，另一个呢，哎，是把糊涂事儿都干了一圈。
0: 嗯，
2: 张律，您觉得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听起来追回的金额很多呀，啊，这个已经到达了七位数了，这笔钱就可以追回，是因为数额大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来制约着他？
1: 我觉得还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作为网络主播，他只是呢，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对吧，他的一个职业。但是呢，这里面体现的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他利用这个职业和和这个咱们说粉丝他也好，
0: 对，
1: 发展了一种婚外关系。
2: 哦，
1: 当然说了，我们并不是说呢，网络上就不能发展正常谈恋爱，是吧，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他属于呢是利用自己的职务。

0: 或者职业来去发展，而且呢是不正当的。
1: 对，
0: 这个是他的问题。
1: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到民法典，这个违背了公序良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规，掺杂了情感的诱导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时候，
2: 甚至发生了实质的结果，这个是不是很重要？
1: 对，它其实是和直播的服务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合理对价了，因为这个情况是不同的。你像比如说，我进入到一个直播间里面，我看到这个男士啊弹吉他，弹的小哥哥弹吉他弹的非常好，我给他打赏。这个我也不需要在直播间之外的一些事情，但这个显然不是，他不仅仅是进行这个情感诱导，因为主播肯定是有一些情感诱导，说我可以跟你私下见面或者什么产生一些其他的关联。另外呢，这个粉丝，所谓的粉丝，这位男士也好，跟他发展成了这种婚外恋的情况，所以这个绝对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啊。
2: 那张律，正常的这个消费和诱导打赏的界限有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或者话术呢？就什么是比如说你就支持一下我，什么就是不能说的，说了就容易被判定为，
0: 并不是说呢简单的通过一个词来去判定，应该是这是要一个整体的去认定，
2: 观察。
0: 你比如说第一个，他这个主播的他是一个定位问题，他定位是什么内容提供，是吧？
1: 对，
0: 这是。那么你这个内容提供，你所提供的内容是否是在那个法定的或者说公序良俗所圈定的范围内，
1: 就法律红线之上的，
0: 你是否打了些擦边？擦边，所以说呢，不能完全是认定成是属于黄色等等的道，但是你做了一些擦边的行为，这个是否有这个？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问题，那么你利用你所谓的说身材苗条各个方面是吧，故意去展露这种东西来吸引男士，来跟你去打赏。同时呢，放出一些信息说呢，我们搭上到那个，比如说只是榜一的，可以线下见面是吧？见面会等等的。所以说你表面上是说见面，但无形中你在说出一个引出一个事实来，就是说我如果说给你的打赏足够的话，那么我可以和你进行线下见面。所以说你没说别的啊，
1: 对，
0: 但是说线下见面这个本身就是你给设定了一个条件。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法院的判返还的这个数额其实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案例啊，是湖南岳阳的一个案子，也就是说他这个案件中也是一位女士，她是被这个主播以恋爱之名啊，这个诱导着打赏了大概有五十多万，但是法院其实只判还了5万。
2: 为什么呢？
1: 对，因为他这个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是频繁的进入了这个主播的这个直播间，他是累积打赏的是50多万元，但是后来呢，他和这个主播又通过平台又建立了一个私下的联系，俩人又私下联系，多次的这个表达这个见面的意愿呀，所以他可能是分为两个阶段了，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这说的那榜一大哥案还不太一样了，是吧，张律？
0: 那么这里我觉得就是说呢，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是在网上比如说女方如果做出一些行为来啊，可能是违规的话，那么当然说，就是说你因为这个线下是这样的，你线下的话要认定是这是一个什么，其实这里啊我认为他信息交代的不全，因为这是分两部分，一个是网上你打赏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你们线下见面之后你给的转款问题，你给的转款是赠与还是借款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事儿呢没有交代清楚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呢，他们打赏的这个事儿可能不好说，说不清楚。但是呢，线下见面之后啊，给的转款，那个东西有可能认定成呢是一个借款。那么你要
1: 分两个方面的，今天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以安息法，就是他前期这位女士进入直播间之后。对方其实并没有对他做出什么比如说诱导啊或者什么欺骗啊等等的这样的行为，
2: 偏向于自愿，
1: 他是自愿去为对方打赏的，这个钱可能就没有办法追回。但是后期这个可能一看，哎呀，这榜一大姐来了，我在通过这样的诱导啊，以谈恋爱为名啊，或者是暧昧的一些方式啊，再次让他对我打赏，可能这个当中就法院认定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诈骗也好，那这一部分的私下转款有可能就是认定为被追。
0: 你像您说这个现象的话，在法律上认定那可能是赠与，我说了因为也有可能是一个借款行为，具体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说到这个赠与，刚才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说这个直播打赏

0: 你就不能算是赠与吗？这个不就是算是赠与吗？
1: 对，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你线下的话都不一定是赠与，有可能是借款。
0: 哦，
2: 那就是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困惑啊。我赠与你的时候，我一般说什么话就算是赠与？就是我送你的，所以我就免费支持你，就是怎么样的话术能确定是赠与，而非是就借款？
0: 借款是得有借条吧？
1: 我觉得首先是如果赠与的话，那么节日类的一些特别含义的一些数字
2: 啊，520、1314
1: 有可能对视为赠与，视为赠与。至于说合不合法，合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应该是可以是。定视为赠与，还有的是表达说呢，我这钱我给你花的，
2: 给送这种词儿，
0: 对，给你花
1: 花的等等的。
0: 那这些就要
2: 如果开玩笑呢？有的时候是开玩笑，
0: 那你就那这个就开玩笑，这个就是怎么能界定是开玩笑呢？
1: 那
0: 我不好笑，我觉得你就是送我的呀。
1: 法律上
0: 对啊，
1: 法律上是谁主张谁举证。既然说第一，您说了送给他，
0: 嗯，
1: 然后他说可以。收，哎，这同意，然后呢，这形成一个赠与关系
0: 了。
1: 好，那么您又说我是开玩笑的，那么您需要再举证证明说我当时跟您说的是开玩笑呢？
0: 对，
1: 不是，这不是真的。
0: 你怎么要举？你得举证，你这为什么是个玩笑？怎么是开玩笑？
2: 结果到最后发现，我这玩笑不好笑。
1: 对对对，这你可能举证证明，哎，下你请看下一个微信写的是今天是愚人节，愚人节快乐。
0: 对，
2: 日子还真是个关键的事儿啊。
0: 是谁主张谁举证？就你主张这是玩笑话，那你要这个去证明他为什么是玩笑话，都得提出这个证据。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这个证据真是不好拿，你说你怎么证明这个主播他就是诱导大家，不是正常的这个互动，这个证据怎么收集呢？
1: 我觉得这些证据的话，可能你能录屏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个直播期间呢，你录过屏，可能至少能固定一下当时的内容，因为直播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主播的话，他认为说这些东西他不便于做切片，可能他都没有，这个直播完了以后就没了，就没了。就没有这个可回顾的东西，那么怎么证明说当初在直播的时候给你的一些语言暗示是吧？等等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取证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呢，就是说和主播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通讯方式了，那么你这些通讯记录、
2: 聊天记录
1: 也要注意
2: 啊。
1: 还有一个是呢，如果你给转款了，那你要想清楚你这款到底是什么钱，你是否你也要注意，比如说尤其一些大额的，你要给人转100万多少钱的话，你是否后面标注一个借款、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那么这个呢可能对于你日后啊，如果说你要去主张权利的话会有好处。
2: 我看贺京在聊天室里发了一个挺专业的事儿，他说如果打赏的退款税费该怎么算，主播出吗还是平台抽成，要怎么退，就是具体这个退款的钱数构成。
1: 那我觉得关于税的问题可能就不是咱们现在讨论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有国家税务机关纳税情况。
0: 他还想的是退款，现在把这钱能追回来再说。
2: 是，
0: 那好多的人都是追不回来这个直播打赏了。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用案件和大家说一说法律。直播打赏并不是所有的钱啊都是如同泼出去的水一样，还是有可以收回来的。除了未成年人，咱们现在有明确的年龄分层的界定了之外，还有如果要是在民法公序良俗方面的，或者是被诱导了，
2: 能证明被主播欺瞒了的，
0: 对，诱导欺
2: 骗都得回来的。
0: 像这阳光也说了，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理性的消费内的打赏属于自愿的消费，但一旦完成就可能难以追回了。但是在特定的法律的情况下，款项要求呢是可以依法要求部分返还的。也有一些朋友也说了一些案情，先用户宝就说了，说天津有一个女主播叫那个男士大爷，男士就卖房打赏了。
2: 这算冲动了吧？
0: 这个我觉得这绝对是算是
2: 打赏，把房都给搭进去了。
0: 但是生活当中真的是有
1: 这个
0: 案情很多。
1: 现实中呢，的确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因为首先是，从我们这个从监管或者从法律上说，你给开这个口子了，你可以打赏。所以说从现实上说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说的是啊，成年人，而且你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比如说我就一套房子，但是我愿意把房子我送给他，那你说谁能拦着你啊？
0: 对，
1: 你就送吧。
2: 那张宇，如果是这种情况，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离谱的情况，就是这个打赏人他就真把房给打了，
1: 对，
2: 但是他子女和他家里人说不愿意。
0: 对，
2: 那这种情况的话还能追回吗？就是所有人都不愿意。

0: 他肯定要追回吧，因为比如说啊，这个夫妻对于共同财产他是有平等的处理权，你背着我把我们家咱们俩共同的房子给卖了打赏了，或者是你背着我把咱们俩的存款都给打了，那我肯定是要求对方是就是平台是返还的。
1: 是的，如果打赏是没问题的，
0: 嗯，
1: 没问题，只要是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规的规定，不打赏的是里面包括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也包括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继承，基于继承，只是说呢这个继承可能是没有分割呢，没有实际分割呢，是吧、
2: 哦、
1: 那么他比如说是这钱，这个钱的话，
0: 嗯，
1: 这个钱有可能是老人是留的遗留的钱，但是呢被某个人持有呢，那他把这个钱打赏，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处分其他共有权人啊这样一个财产的问题。
0: 嗯，对，你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不能由你一个人把所有的钱都花掉，这个肯定在法律上是不能认同的，而且呢我觉得这是不是也违背公序良俗。
2: 是，而且张律刚才说到一个事儿，就是委托管理者利用这个所管辖的这个资金好像他自己挪用了，这种情况的话也可能是会被追回的。那我们刚才这个半点之前也说到了这个河南省，这个情况我给大家念念这个案情的具体经过哈。小朱是在父亲的这个负责的公司的财务去工作。2024年7月呢，到2025年11月，他通过个人银行卡在某社交平台上累计消费超过了1700万元啊，用于直播打赏和购买拆卡盲盒。哎，他这个好像还是有商品的。其中呢，在2025年3月22号单次消费达到33次，总金额达到16.4万元。父亲发现公司的资金亏空以后呢，就于这个2026年4月20号带女儿一起到郑州市公安局的某分局投诉呀。他坐牢是10年起，出来都30多岁了，但这1700万是身家性命，只有被定性为赃款才有可能追得回来。目前警方已介入了调查。哎，您觉得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挺少见的，大义灭亲啊，给自己女儿送进去，才能追回赃款，这是怎么个回事？
1: 这个首先呢，这个父亲的确是一个很难艰难的抉择。
0: 对，
1: 因为这里我们要分析啊，那个首先打赏的钱挪用公司资金是吧？挪用资金罪。
0: 嗯，
1: 这个啊，这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属于挪用资金的行为。
2: 嗯嗯，
1: 那么当然说现在资金无法追回，或者说不能马上还上，是吧？
0: 嗯，
1: 那么属于侵害公司的财产权利，那么公司是可以报警的，
0: 对，
1: 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如果报警了以后呢，可以定性成是刑事犯罪，那么公安立案之后，那么刑事犯罪，那么显然说刑事犯罪这个钱的话，那么你主播收这个钱，包括平台收这个钱，那么既然是涉嫌刑事犯罪了，
0: 嗯，
1: 你们就不能收啊。
0: 是的，
1: 你们不能收啊。用这种方式可以把钱追回去，而且我觉得说，既然挪用资金，虽说这个金额比较大，
0: 嗯，
1: 但是呢，必定是考虑说呢，这个资金如果这个本身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应该是因为毕竟是父女关系嘛，
0: 嗯，
1: 第一，他们钱能追回去，如果说能通过平台什么的话，
0: 嗯，
1: 其实应该可以追回去的。第二个是呢。再有这个答或者说获得谅解了，再有一些其他一些从轻减轻的情节了，我觉得可能判刑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太高。
0: 我们再看看好多的朋友在给我们问问题啊，有一位1116的朋友他问，他说如果要是因为对方，就是他的对方指的是另外一半，说他的经济极其困难，现在是闹到了离婚，那打赏的这个钱还能追回吗？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1: 首先是他打赏的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作为另一方，就是没有打赏这一方是可以主张权利的，要求返还。将来怎么来定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他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这种处分行为，我们说的这个行为本身啊，
0: 嗯，
1: 这是无效的，是无效，这会属于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嘛？
0: 对，
1: 共同财产嘛。
0: 嗯，但是他刚才说这个钱啊是从他自己的卡里面打出去的，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家里面的用的家用的钱都是在那个，就是在应该是男方或者女方啊，他没有写性别，从这个卡里面出去，能证明这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财产吗？
1: 不能，不能。为什么？因为只要他们有这个结婚以后，
2: 哦，
1: 无论说这个钱收入是打到男方或女方谁的账上去，
0: 嗯，
1: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是领证以后都算，
1: 哎，对，领证以后，
2: 哦，
1: 领证以后啊，
0: 对，
1: 就是并不是说呢，打到一。

0: 怎么样才能守住钱包，怎么样能才能、
1: 可以。但是第三呢是呢，还是多跟老人进行交流，然后呢能够及时掌握老人的动态，
0: 对，
1: 防止呢老人真的是因此呢是吧，这个落入到这个大量的财产被是吧，被这个因为各种原因吧。
0: 他发来了这个咨询的疑问啊，我们用最后一点点时间问一下，就是他维权的路径到底是
1: 这种打赏太多了，而且是找的事后找的，一般这么说吧，什么行为是涉及一些报警的问题是吧，刑事犯罪、还是涉及呢只是一个民事问题，要民事委员。
0: 对，还是起诉法院比可能找平台
2: 直接一点
0: 对
2: 有用一些。当然建议大家平常还是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让自己呢没有这样的忧虑是最重要的。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稍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播出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现在是北
7: 调102.6千赫，市广广播。
8: 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
5: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9: 金问。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5: 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10: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10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演播：田洪涛。
11: 他一个小人坐在车上的威严神气，让所有的人看了，都倒吸一口冷气。似乎他早已就这样做过，连父亲也显得黯然无光，形容惭愧了。于是就有了顺贞是德宗转世再生的说法，神乎其神，跟真的似的。对此父亲不予解释，在他的心里大概乐于人们这样说道，他讳莫如深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推波助澜。在他的默认下，

0: 老六不是龙也变了。持坚决反对观点的是二娘，她不允许人们这样糟蹋她的儿子。她说儿子就是儿子，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你们不要毁他。二娘是汉人，对一个汉族小老婆的话，人们尽可不听。娘们家就知道傻疼孩子，懂个屁呀。就这样，我们的老六有了不少的干爹干妈，谁都希望能沾点龙的光。在龙是爹和妈，一旦真龙成了气候，封王封侯，那简单的爹妈岂能打发得了？未雨绸缪是必要的，宁可绝景是傻瓜干的事情。早期的投资是精明远见的体现，很难说在老六那些爹妈的思维中没有今日期货买卖的投机成分在其中。爹妈们送的钱财物件大概够老六吃一辈子的。玉软香温锦衣玉食中的老六因的推崇惯宗，在金家变得格色而乖戾，落落寡欢的不合群儿，使他的母亲时时处在相信吴老道的胡诌，但却牢牢记着这孩子应该生在贫贱之家的断语。这个断语在他的心里是个时刻挥不去的阴影，他总预感到要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民国十年，我们的父亲漂洋过海去周游列国。对于父亲的远游，金家人谁也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家里有他没他是一切照常的。父亲在我们家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个尊贵的客人，不理睬他所熟悉的就是吃喝会友，起着门面的作用。父亲走了，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放松，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儿。感到失落的是老六，失了依赖的老六有种无助的恐惧和孤单，他的心只系着父亲，没有别人。每每父亲来信，信中所关注的也只有老六，仿佛他的其他儿子们都是无足轻重的陪衬。当然，儿子们对父亲的来信也从来不闻不问。老六则不然，老六要让他的母亲把父亲的信一遍一遍地读，不厌其烦地听得很认真。这使人感到老六与父亲的关系在父子之外又添加了某种说不清的情愫。不能细想，细想让人害怕。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春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金家的孩子们要在看门人老张的带领下到齐化门外东大桥去放风筝。孩子们托举着风筝，揪扯着线绳，你喊我叫，闹哄哄地拥出了二门。出门的时候

被站在台阶上的二娘叫住了。二娘由屋里拽出了满脸不痛快的老六，把他推进孩子们群中，让他和大家一块儿去放风筝。老师就往屋里走，被矮他一头的老七一把拉住。老七刚缝上开裆裤没有两年，却小大人似的很能体恤人。老七说，六哥别走，我带着你。二娘说，让小的说出这样的话来，老六你羞不羞啊？老六低头不语。二娘说，到野地里去，让风吹吹，把一身的懒筋那抻抻，是件再好不过的事儿了。你怎么还不愿意去呢？说着，二娘向老张使了个眼色，老张呢，就将一个沙样风筝塞给老六，连推带搡的护着金家的小爷们儿出了门，奔东而去。二娘在廊下深深地叹了口气。依着二娘的意思，混在金家的哥们儿中间，目前他的这个儿子过于的细腻软弱了，这不是金家人的性情，也不是他的愿望。在他的思想深处，很怕真应了老六是德宗转世的说法。他嘴上说不信，心里也难免不再打鼓。把他的儿子光绪皇帝连在一起，他这个做母亲的情愿呢？为此，他的儿子能粗糙一些，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他没有给人说过，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用手使劲地按压老六头上那两个凸起的部位，他唯恐那两个地方会生长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来。那天放风筝的一干人热气腾腾地回来了，刘妈站在门口挥着个布掸子挨个地拍打，拍哪个哪个的身上尘土冒烟，呛得刘妈捏着鼻子不敢喘气儿。刘妈说，嘿呦，这哪是去放风筝啊，明明是去啊拉套了，你瞧瞧这一身的臭汗啊，哎呦，连脚都湿透了。末了，刘妈拽过冻得直流清鼻涕浑身瑟瑟发抖的老六，这可是个坐车的，没出力。老张说，这小子有点打蔫儿，就他一个在大桥桥头傻坐着，喊也喊不下来。刘妈摸了摸老六的脑袋说，有点烧，得给他再吃两丸啊，治保定。金家虽是大宅门，对孩子却是养得糙，从不娇惯，这大概也是从祖上沿袭下来的习惯。金家的子弟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老辈们崇尚的是武功，讲的是勇猛精进，奋搏无倦。到了我们的阿玛这儿，还能舞双剑，拉硬弓，骑马撂跤。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颓废，不走样，发扬光大，直至永远。这个历经征战，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家族，自然要求他的子弟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们从小就很皮实，

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扛，很少请过大夫。遇有病情严重的、特殊的照顾，也就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到了极点，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该好了。下人刘妈充任着我们的保健医师的角色。刘妈带过的孩子多，经验也丰富，治疗方法往往比医院的大夫还奏效。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之后，都穿过他用老年下人们的旧衣裤改制的儿衣。他认为下贱才能健康，才能长寿，越是富贵家的孩子越应如此。他还认为有钱人家的父母都是锦衣玉食，所以生下的小孩子100%内火大，不泄火就要生事儿，就要出毛病。为此他天天早晨要给我们家的大小孩子吃治保定，一边喂一边念叨：治保定，治保定，吃了往下挺。治保定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记，以同仁堂的为最佳。同仁堂的治保定化成汤，喝到最后有明显的朱砂沉淀，那是药的精华。一定要监视着我们将那个红珠珠一般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剩地吞下去，还要将药盏舔净。如果没有红珠，刘妈就要向管事的发脾气，说他弄虚作假，买的不是同仁堂的正宗货。放风筝回来的老六再睡去了，半夜忽然发起高烧，浑身烧得像火炭一般。第二天喝过了藕粉也没见退烧，人已经开始昏迷了，说胡话，叽叽咕咕，如怨如诉，还哀哀地哭。刘妈说，这孩子东大桥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北平的刑场，是处决犯人的地方。这个六啊，他不比别的孩子，他太弱。二娘听了，就让老张拎着两刀纸拿到东大桥烧了，想的是真有鬼魅，给些通融，让他且饶过我们家六。纸烧过，并不见老六病情有所好转，反倒从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响。二娘害怕了，让人请来胡同口中药铺坐堂的大夫为老六看病。大夫看过以后说，老六寸脉红而溢，君火与相火均旺，无弊，民间又叫闹嗓子的便是，不是什么大病。大夫开了当归、川芎、黄柏一类滋阴降火的方子，说煎两服吃下去就好了。两服药吃下了，脖子的皮肤也被抓得鲜血淋淋。家里先后又请了几个大夫，方法使了不少，老六的病只是一日重似一日。二娘急得没办法，托人给欧洲的父亲打电报，那人回来说联系不上，说那边朋友回电

说，四爷上个月在法兰西，这个月又去了英吉利，飘飘泊泊，毫无定踪，下半年能转回德意志也说不定。老六病的在炕上抽搐，翻白眼儿。二娘急得在屋里一圈圈的转磨，如今是连灌藕粉也灌不。舅老爷来家，二娘向舅老爷求主意。舅老爷见了老六，摇头说：“怕是不好。”二娘说：“孩子阿玛不在家，无论如何得舅老爷做主，这是他阿玛最喜欢的一个，真有什么，怎么向他阿玛交代呀？”舅老爷说：“再喜欢也不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打针吃药救得了病，却救不了命，这都是有定数的。”二娘说：“真就没办法了吗？”舅老爷说：“

0: 把就散开了，上为艮，下为坤，合而为波。二娘也是懂得易经的人，一见着卦象，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直淌。舅老爷说，你也看见了，这是天意，老天爷要收他回去，谁也没办法，挡也挡不住。二娘说，万望想个变通的法子，救您外甥一命。舅老爷说，我有什么法子？你看这卦，艮为山为止，坤为地为顺，顺从而止，上实下空相。从卦上看，鬼在本宫，外方得病更在上三爻，必是外感风邪，外宫也有暗鬼伺机而动，上下有鬼，内伤兼外感，是为杂症。鬼动卦中也难扶持，虽良医也不能救。舅老爷说的没错，那天没过半夜，老六就被那二鬼挟持着奔了黄泉之路。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老六生生死的，临死前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怪声嚎啕，真如一条喝了雄黄的大长虫，几个人也按捺不住。那时金家的孩子们个个脸生屏气，缩在自己的房内不敢出来，静听着偏院里发出的长一声短一声的哀嚎。老六折腾到天黑，渐渐地没了气息，停了。直到偏院传出话说六少爷走了，大伙儿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金家宅门里没有老六才是正常的。老六失身哇哇的大哭，大家劝也劝不住。第二天，二娘让老张去白云观请五道长派几个道士过来做法事。老张去了又回来了，说老道没派来道士，却让带回一张画得花里胡哨的符，让贴在偏院的门口。老道的话说，从根上来说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老道没有道破他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让他知趣一点，赶快上他该去的地方，别再祸害人。亲戚们此时谁也不再说什么贵人自有天相的话了。舅老爷说，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没落住，终不能算这个家里活棺材，好歹葬了就是，也算他没白到世上走一遭。那副寒碜的白皮棺材抬进院来的时候，二娘见了几乎心疼的昏了过去。她说，从没见过这么破烂穷酸的棺材，连漆也不上一道，用这样的棺材来装殓他的儿子，让他何以心

0: 我母亲也说，这棺材太差了点儿，装街上冻饿而死的倒卧还差不多，装金枝玉叶的个儿忒不合适，与亲家的身份也不相称。二娘让管事的去换，被刘妈拦了。刘妈说，太太糊涂了，哪有空棺材抬进又抬出的道理啊，舅老爷的主意没错，太太忘了哥儿应该长在贫贱之家的话吗？命中注定，就是命中注定的，还哥儿一个舒坦自在吧，让他顺顺当当的脱生，比什么都好。二娘不再坚持了，眼瞅着四个杠夫那口薄棺材吱吱扭扭的出了门。老六死的那年是8岁，他没能过了阴历冬月初十他的9岁生日，应了吴老道38岁的预言。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38岁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说罢路。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死因当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至于引起死亡，就是到了老六最终的窒息阶段，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70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来让人遗憾。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
3: 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部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了。
6: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7: 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一棒首演，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
5: 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葛翠麟的童话《野葡萄》的下半部分。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布莱希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2: 葛翠麟的童话《野葡萄》写的是从小失去父母的小姑娘白娥女的故事。白娥女遭受婶娘虐待，双目失明。请继续欣赏《野葡萄》的下半部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文学我欣赏。
4: 他一边唱，一边用藤蔓蔓编篮子，篮子编成了装了满满一篮野葡萄。他高兴地想，好了，村内磨坊里那瞎眼的老头不用再摸着墙根走路了，让他吃了野葡萄，睁开眼看儿子领着走路了，给他吃些野葡萄，也让他看看路边的草长得多么绿。还有那瞎眼的小妹妹，让她看看我们的白鹅多么白，多么漂亮。
2: 白鹅女顺着藤茎爬到了谷底，就沿着山石往前走。但是她走完一个山谷还是山谷，翻过一个山崖还是山崖，怎么也找不出一条通山外的路来。月亮又大又明，她望望四周接连不断的山峰，发起愁来。怎么回家呢？这时候山顶忽然刮起一阵风，成群的野兽在奔跑，有狮子，有老虎，还有白毛红眼睛的兔子，长脚的梅花鹿，它们嘴里叼着吃食，向着西北方和东北方跑去。白鹅女吃惊地躲在岩石的后边，它们是从哪儿来的？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平静了，它便朝着鸟群野兽来的方向往前找去。翻过了几座山头，就看见一块宽阔的草地，草地上堆满了瓜呀、果子呀，还有各类的种子。这是什么地方呢？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一位高大的石头老人从对面的山崖上朝他走过来。他左肩披着绿丝绒，右肩披着五彩锦，前身挂着各种兽皮和羽毛，头上戴着黄金冠，脚上穿着水晶鞋，手里拿着银手杖，脖子上挂着各种宝石和珍珠做的项圈。白鹅女回头想跑已经来不及了，石头老人站在她面前问她，为什么你不到东不到西，偏偏来到我这里？谁领你来的？白鹅女紧紧地搂着自己的篮子说，没人领我，没人带我，我自己来的。石头老人不相信地摇摇头说，你小小的年纪，没有没伴儿，怎么认识到我这儿来的路呢？他可不是容易找到的。
4: 白鹅女害怕地说，我不认识路。

0: 因为看见一群鸟从这里飞出去，一群兽从这里跑出去，我朝着这个方向翻过几个山头就找到了。
1: 石头老人笑了笑说，好伶俐的小丫头，你来找我要什么呢？
0: 这时候白鹅女就大胆地说，我本来不是来找你，只是想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现在求你送我回家吧。
1: 回家？老人望望白鹅女，望望她手里的篮子说，你的家在哪儿呢？为什么你一个人跑到山里来？
0: 白鹅女见她很和气，就不再害怕，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还举起篮子里的葡萄给老人看。
1: 石头老人听了，拍拍她的头说，好孩子，你真聪明，真勇敢。

宝石，你可以守着彩色宝石玩，也可以爬到树上采果子，还可以看小兔子跳舞，听小鸟唱歌，成天舒舒服服的吃玩。

0: 跌进泥坑里，让他看看路边的草是多么绿，还带给我的小妹妹，让她也能从屋里走出来，到河边看看那可爱的白鹅，他们会多高兴啊。
1: 老人劝他说，你跟我留下，有想不完的幸福，说不尽的快乐，哪有这样好的地方呢？但白鹅女摇摇头，坚决不肯。

当他落下来，老人问他，怎么样，还要回家吗？白鹅女仍旧回答，我要回家。老人张开大嘴。

0: 白鹅女刚要向老人道谢，老人把手一挥，一阵轻轻的风就把她飘送到了山脚下。白鹅女不知道怎样回家，就一直往前走。这树枝真是奇怪的树枝，拿在手里走起来又轻又快，像风吹送着她一样。她走了很久，来到一片麦田里，炎热的太阳晒干了地皮，麦苗子好像秋天的枯草铺倒在地面上。田边上坐着一个老头，飘着银白色的长胡子，他那干皱的脸好像枯老的树皮。他不住地摇着头叹气，谁见了都会难过的。白鹅女跑过去拉着老头的胳膊问道，老爷爷，你为什么坐在田边上叹气？老头摸摸他的头，
1: 好孩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种地，把一颗颗种子埋进土里，把一粒粒粮食收进袋里，用短把子的蒿刀除掉每一棵草，用眼泪和汗珠浇灌每棵苗，一年又一年，我的汗水流尽了，眼泪流干了，

又伤心地哭。白鹅女揭开篮子盖，拿出一串野葡萄，一颗又一颗放进老妈妈的嘴里。老妈妈吃着咽着，

等待神仙的降临。果然，三位神明来到，但他们头顶没有光环，显得十分疲乏，神情有点沮丧。老王一看，迎上前去，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恭候神明分。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000年前的秦汉简牍，记录着秦始皇的诏令、南越王国的史事、江南地区的社会风俗，以及

粮仓中整齐排列的粮食，以及防盗、防火、防鼠、防贪腐等等管理智慧，体现了秦汉仓储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借助这些出土文献，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度、政治理念、科技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文明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知识开讲今天播出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梦的解析，秦汉时期的占梦文献与占梦活动，全景领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

其实这就是要回答这个梦是什么，然后占梦的意义为何的这两个目的。按照现代的那个实验心理学的这个认识的话，梦是人在睡眠状态下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严格来说它是大脑皮层的这个神经活动，属于这个大脑思维的这个发展的结果。因为灵长类动物有它相同的那个共性，所以现在的那个科学家也可能认为这个像同为灵长类的那个大猩猩，它可能有一睡梦现象出现。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一个知识铺垫，就是说睡眠我们一般知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就是

他是从这个精神病理这个角度切入的，被很多的那个后代的这个社会学家们批判，就是说他们没有把这个人当做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分子，而单单把它当做一个动物来分析的，这是肯定是也不是很合适的。但是这个梦的解析里面各章提到了梦的梦学的综述，还有这个造梦的素材来源，这个里面提到了典型的梦，里面提到了比如说害羞梦到自己的身体，然后梦到至亲失去至亲，还有这个很有趣的就是梦到考试，大家有求学经历的话就会很容易梦到考试，尤其是文科生就是经常容易梦到数学考试，是吧？理科生女生就容易梦到体育老师，这都是你的那意识里面的这个投射。所以在弗洛伊德那本书里面就已经介绍了，他就是梦到过考试，是一样的。他还讲解了这个，他说这个梦啊，所有的梦它有造梦机制，它的梦是压缩移动的，进行校定的。所以梦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某一天早上醒来说我做了一个梦，而且那个梦是我梦到什么什么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梦是你潜意识里面是你进行了一定的改造的，做了剪辑的，所以你是一个每个人都是一个造梦师。所以梦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完全有逻辑性的一个进程，这是他的看法。一些传统的这个

于缺乏现代科学知识的古人尤甚，梦想是凶是吉，始终困扰着先民们。出于解析梦境的需要，占梦便有了现实土壤。近年来，多批战国秦汉占梦简牍以及相关文献问世，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占梦术数的起源运行。

然后时间一长，年岁一大，就往往就成精成怪，这个是很好理解的。但是你这种在一神教的信仰里面，你像那个基督教或者犹太教，他们就可能就有点难理解了。他们觉得那个唯一的那个神秘力的来源就是他们的上帝或者他们的那个主，所以这种情况下，西方在中世纪长达很多个世纪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压制之下，这个万物有灵论始终是处于边缘。同性万物缘往往是什么？你像在东西方游荡的这个吉普赛人，他们。

占梦，我们说的占梦故事，先秦古籍里特别多，其中以这个左传里面记载的是最多的，左传数量达到29例，涉及到这个晋魏郑卢，然后宋曹楚，基本上各个大国小国都有记载，然后尚书里面也记载，包括这个。

杂瞻样刑法，刑法就是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像人像面像地这种像数之类的，所以孟瞻是处于杂瞻之首，它是六类里面的一大类，它属于这个杂瞻之首，这是它的一个定性。在汉代的时候，《汉书艺文志》它作为一个官方著录的一个著录书，它收录两本这个瞻梦文献，一个是《黄帝长柳瞻梦》，一个就是《甘德长柳瞻梦》。古书依托于某个这个圣贤呢，或者是古代。

0: 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刚出锅的，热乎着。

0: 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

0: 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 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4: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5: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6: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啊，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2: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4: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6: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消灭涝树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消灭颗粒归仓。
7: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

0: 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穴

0: 在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

0: 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唐欢。

0: 群落是北京首次发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京创新资源、天津先进强弱项，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尹力强调，要以更强担当，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努力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取得引领性、颠覆性突破，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积极承担"十五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深化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推动科技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尹力强调，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完善央地共建工作机制，京津冀三地明确责任分工，北京市以首善标准带头做好各项工作。殷和俊强调，科技部将会

0: 植入硬膜内，通过直接刺激大脑听觉皮层，为那些连人工耳蜗都无能为力的听觉障碍者重建一个声音的世界。
1: 听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神经环路。

项目从2025年立项至今，进展还算顺利，已经在大鼠植入脑机接口的实验当中探索出了大脑听觉皮层到底哪些区域跟听力重建相关的规律，甚至还发现了一些癫痫帕金森患者的脑部放电规律。神经性疾病的话，包括这种癫痫帕金森等等，但是它的机制的话还存在一些问题，还不太清晰。我们针对这样的问题，然后把我们这种双膜电极植入到得了癫痫的这种小鼠的脑袋当中，然后就发现了

落结束。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稳。据气象北京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12点到23点，全市平均降水量 5.1 毫米，城区平均 4.2 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史家营 39.2 毫米。22点至23点，最大降水出现在昌平大岭沟 10.6 毫米。北京排水集团同步启动防汛四级响应，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市体育局防汛指挥部要求，各区市属地预警情况，延迟或暂停有组织的户外赛事活动，为确保山

历史风貌的原则下，对古城和八宝山两站进行了全面的老旧设施的消隐，车站外立面以及站内的墙顶地这些进行了精细化的整修，盲道系统全面进行了更新。

0: 家里有小孩嘛，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演员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整体氛围会比较好。
1: 排挤出来，
2: 就于信真犯了皇帝淫秽，离开后。
3: 大镖客烤肉只是开心麻花新空间产品线的一个缩影。去年底，他们在朝阳区九仙桥附近的恒通国际创新园 A88 剧场推出了《甄嬛传》沉浸式舞台剧。制作人张元子一说，
4: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观演关系，因为演员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甚至会跟

0: 落成，标志着北京在珍稀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上迈出关键一步。权威专家论证指出，这是首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的生动体现，也为林夏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春夏之交，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西瓜、樱桃和荔枝三大主力水果价格有升有降，西瓜稳居销量第一，近期日销近2000吨，价格普遍比去年便宜。樱桃日上市量400吨左右，价格比去年同期降。

0: 领域最前沿，对
1: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志愿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FM孩子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

0: 燃气简陋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

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股启航，城市副中心加速布局视听产业新赛道。通州区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方案编制完成，全力打造市级标杆

来文旅地标。我们以三大特色小镇为基，宋庄艺术小镇、台湖演艺小镇以及张家湾设计小镇错位发展，集群赋能，正是立足副中心这样坚实的文化产业基础，我们顺势而为，趁势而上，把微短剧和 AI 漫剧等数字文化的新业态作为推动区域文旅融合出圈、城市形象传播的一个关键抓手。我们坚持服务先行，在全市率先布局网络视听赛道，累计服务

入全市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建设体系，全力打造市级标杆示范项目。依托东关大桥至玉带河桥段优质滨水岸线，通州区正以需求导向、场景赋能、系统集成、建运并举为路径，为35岁以下青年人才构建安居、创业、生活、社交全周期服务生态。

0: 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0: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行程。
0: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

0: 探索正在雄安各个社区悄然展开。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金可、关一文、谢家航、马瑞瑞、刘晓辉的报道。
1: 周四下午，张氏社区大师傅青少年成长中心的老师们围桌而坐，工作日下午不用上课，但他们也闲不住，怎么跟社区里的孩子们打成一片？这周六日

我们还是要在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方面进一步发力，发挥我们社区党组织党建引领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我们一户联营的工作机制，畅通居民。

同步开展惠民活动，品牌同时发布环保包装倡议，推动包装减量与循环利用。北京礼物是全国唯一以城市命名的注册商标，已构建四大试点运营商百余家企业的产品矩阵。北京市文旅局表示，将持续推动京味好物走向全国与世界，打造展示首都形象的文化金名片。今年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

0: 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孕育初辉，解锁近现代中国画革新之路，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近现代绘画展，策展人安素解读海派、京派、岭南画派艺术特色，品读东方美学传承与笔墨时代密码。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十一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十二点是老年之友节目，十五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十六点三十分的我爱文医生为您播出精编版，带您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十七点四十五分是教育面对面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北京156中学、13中、14中各校负责人将为您权威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办学培养特色、专业指导中考考生的志愿科学填报。好的，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2: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 B 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FM、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6: 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6: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7: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9: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8: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9: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8: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9: 来，直行腿走，绿灯，注意安全。
8: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9: 现在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8: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0: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6: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7: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7: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7: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6: 眷恋人间。
6: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7: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8: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9: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0: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7: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3: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3: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一个近现代绘画展《孕育初辉》，我们一起来走进水墨丹青的世界，解锁近现代绘画。